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邯郸本地的一个宝藏景区，叫做响堂山啊。不管你是爱历史的文化人，还是喜欢爬山看景的自然党，还是想带全家出游来这儿，都能玩得明明白白的啊。今天呢，跟大家唠一唠这个，按照我们给您提供的大概的这个思路走，保证您不踩坑啊。首先来说门票与开放时间，门票呢是80块钱一张，学生呢凭学生证可以打半价，60岁以上老人带身份证也能享受相应的优惠。要是70岁以上的老人呢，直接是免票入园的。另外呢，军人、残疾人这些特殊群体呢，也都是有减免政策的。大家出发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证件给带齐了啊。
0: 哎，另外呢，开放时间啊，景区从早上8点开到下午的6点啊。不过要注意，景区的入口下午5点开始就停止检票了啊，就只出不进了。石窟区呢更早一点，4点半就不让进人了，所以呢咱得安排好时间，千万别卡点来啊，到时候玩得不尽兴那可就亏打了啊。
1: 是，如果呢您自驾的话呢，直接导航响堂山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就可以了。从邯郸市区出发呢，顺着这个联纺东路一直开，转上青兰高速，在河村口下高速，接着沿着行丰公路5号旅游路走，差不多1个小时就能到景区了。一路上这个指示牌特别清楚啊，跟着走就可以了。景区的停车场一天停车费呢也就10块钱，也挺划算的。
0: 对，另外呢，不想开车的朋友们啊，景区呢是有直通车的，从邯郸高铁站发车，早上的8点半准时出发，这趟车呢还会路过。

0: 邯郸大剧院、新世纪这些站点方便得很。返程时呢，时间也安排得很合理啊，提前在响堂山旅游的公众号上就能订票了。往返车票是40块钱一个人，也是特别的省心啊。
1: 哎，如果您选择公共交通呢，在邯郸东站可以坐五路公交到南响堂山，在邯郸市区内能够乘坐游四路到北响堂山。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公交班次可能没那么密啊，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时间。别您到的时间是前面一趟车刚开走的，你要等不老长时间啊。
0: 对啊，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游玩线路的规划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京华4小时路线，从游客中心出发，要是不想太累的话，咱直接就买观光车车票啊，往返车票40块钱，能把你送到数字展示中心。在这儿呢，咱先花点时间看看，里边有 3D 复原的流失海外的佛手，还有超震撼的沉浸光影展，提前了解一下啊，上山看石窟的时候就感受就会更深了。
1: 没错，
0: 看完从宋塔出发去长乐寺遗址那儿呢，有个无头佛像，还上过这个国家地理，满满的沧桑感。接着呢，继续坐观光车上山，一到山上先去大佛洞，这儿可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趁人少的时候，咱赶紧拍几张空镜。然后呢，依次可以逛一逛释迦洞、克经洞，每个洞都有独特的韵味。逛完呢，差不多也就快到傍晚了，去五台区等着看日落啊！我在响堂山上等你啊！这个路牌跟晚霞一搭配，那个绝美的画面啊，直接可以称霸朋友圈了。
1: 没错，
0: 看完日落啊，坐着观光车下山，就可以结束完美的一天了。
1: 是，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4个小时的精华游的线路哈、如果您早晨不着急，可以慢慢悠悠的进景区，从山门开始步行，全程大概1.5公里，虽然说有点远，但是沿途的风景是很美的，能够好好感受山林的气息。一路上呢是有700多级台阶啊，走起来呢可能有点小累，不过旁边绿树成荫，时不时还有鸟叫，就当锻炼身体了啊。走到这个石窟区啊，按照随佛龙洞、文官洞、大佛洞、宋洞、关帝洞、释迦洞、观音殿、五台区、克经洞、大业洞、双佛洞这个顺序慢慢的逛，每个洞窟呢都有自己的故事，要是对历史感兴趣，最好请个讲解啊。价钱呢300块钱啊，能够把皇家石窟的秘史给你讲得明明白白，或者租一个讲解器30块钱，自己慢慢听也是可以。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这个真人讲解，
0: 对，
1: 因为它会有一些情绪，然后有的时候给你添加一些小野史在里头，让你真的听得津津有味儿。
0: 没错啊，逛完了石窟呢，去响堂山民俗村啊，在那儿的东方红大食堂吃个午饭，尝尝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像这个大锅菜啊、麻汤啊，味道都是非常棒的。吃完饭呢，在村里可以溜达溜达，感受一下老邯郸的生活氛围。下午呢，去响堂山居酒店休息一会儿，或者呢是去儿童游乐园陪孩子玩一会儿。要是还有精力啊，去世事如意湖散散步、拍拍照，晚上在景区附近找个地儿住下啊，第二天再返程，这样玩呢又轻松又惬意。
1: 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里边的洞窟很多啊，有一些主要打卡的地方您一定要去。第一个就是大佛洞，这是北响堂石窟的明星洞窟，一进去呢有一个5米高的释迦牟尼像，威严的坐着，那种庄严肃穆的气场一下子就能把大家镇住。佛像背后的背光火焰浮雕精美的不像话，就像一幅流动洞的史诗画卷。下午1:30到4:30这个时间段啊，如果天气好有阳光，那正好这个阳光呢可以穿透洞窟，佛像就自带柔光滤镜，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拍照的话呢，在北壁缺口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绝佳的侧脸机位，拍出来的效果呢真的非常惊艳，出片率很高。另外呢还有个小秘密啊，中心柱顶端的这个壁龛，据说呢可能是北齐权臣高欢的陵寝。当然了，就是据说 就是也是这个充满了神秘色彩。大家去的时候你眼神好的话，你可以仔细的瞧一瞧啊。
0: 另外呢，这个还有克经洞啊，被称为中华第一克经的地方，也是绝对不能错过了。这里的这个满墙呢都是北齐时期刻的经文，就跟用刀锋刻上去的一样啊。这里的字体呢处于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阶段，尤其是 横画末端微微上挑，像燕尾一样，特别的罕见。书法爱好者来这儿啊，简直就是挪不开眼了，特别的喜欢了。
1: 没错，接着呢，我们再去到的就是这个释迦洞了。洞窟的设计很独特，是这个覆钵式塔形窟，还有中心柱里面的佛像。

0: 这样的风格也非常有看头，从一开始僵直的北齐风格慢慢转向隋唐时期那种灵动的风格，堪称呢造像艺术的活化石。洞门口的月亮门呢也是拍照圣地，您穿上汉服或者是素色长裙往那一站，随便一拍就是古装大片。
1: 哎，另外呢还有这个观音殿啊，这儿呢是当地人口中的求子灵验地，据说是特别的灵验，这个殿角呢也是堆满了还愿的娃娃，都快堆成小山了啊，可见应该是挺灵验的。另外呢还有这个五台区网红打卡点，我在响堂山上等你的路牌就在这儿，傍晚的时候呢和佛照穿的这个晚霞同框，美的真的是让人窒息，建议大家在日落前一个小时就来这儿等着啊，抢占最佳位置，捕捉那一抹绝色的橘色天际线。
0: 嗯，另外呢景区里面有不少好吃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比如邯郸烧饼一定要尝一尝，表面呢是铺满了芝麻，烤的焦香酥脆，咬一口呢香味在嘴里散开，一个根本不够吃。
1: 嗯，
0: 还有驴肉火烧，酥脆的饼皮夹着卤的喷香的这个驴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价格也不贵啊，挺实惠的，大概均价10块钱左右。如果是景区周边呢想要品尝一些更地道的当地美食，你出了景区啊可以找找三下锅，这是冯峰矿区的特色菜，食材呢特别丰富，满满一大锅炖在一块儿，各种食材的味道相互融合，香气扑鼻，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量大管饱。
1: 嗯，
0: 还有就是柴火炖鸡也很不错，用柴火慢慢炖，鸡肉炖得软烂入味，汤汁浓郁啊，就这米饭能吃上好几碗。
1: 哎呀，太香了啊！另外啊，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咱们这种爬山的运动一定要穿舒服的运动鞋。从山门到石窟区这段路呢，步行的距离可不短啊，再加上那么多级的台阶，要是穿一个不舒服的鞋，这后边脚就会特别疼了。如果体力不太好的话，别硬撑，咱观光车该坐就坐啊，
0: 是
1: 保存体力才能更好的欣赏美景。
0: 另外啊，石窟里的佛像和文物呢，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大家千万别这个用手去摸，
1: 嗯，
0: 也别用闪光灯拍照，更不能用强光照射，因为这些做法呢，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1: 哎，
0: 咱们一定要文明出游啊。
1: 对。
0: 另外提示大家，出发前呢，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央视的3集纪录片，叫做《探秘响堂山石窟》，提前了解一下响堂山的历史背景啊，还有艺术石窟的特色。真正到了景区之后呢，你可以一一对照一下啊，
1: 嗯，
0: 感受呢会更加深刻。总的来说啊，响堂山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自然的好风光，不管您是周末短途游还是全家出游都是非常合适的。别犹豫了，赶紧约上家人朋友来响堂山逛一逛，感受一下邯郸的文化魅力，也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出游旅行的好去处。

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到了六月份啊，现在也是各种水果陆续上市的时节，到了夏天有很多应劲儿的水果，那针对这个季节各种水果呢应该就是水分居多的啊。
0: 没错，
1: 多吃水果呢不仅能够解渴补水，还能补充因为出汗量比较大而损失的像维生素啊矿物质这些东西。那六月的应季水果都有啥，应该吃哪些水果又该怎么吃呢？我们一起和各位了解一下。
2: 油桃，它的上榜理由啊，首先就是热量低，它的热量呢只有每百克33到39千卡，比水蜜桃还要低。另外，它其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每百克的油桃含有1.5克的膳食纤维，是水蜜桃的2倍之多。而且，油桃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占到40%，不仅能够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减少血糖波动，还是咱们肠道菌群的食物，对肠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并且它还有着抗氧化和有利于减轻视疲劳的好处。油桃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突

0: 蔗糖的果糖，而且有机酸含量比较少，糖酸比啊是非常高的。西瓜的含水量呢达到了92%以上，这使得西瓜的血糖负荷小于了6，属于是低血糖负荷水果，表明该食物啊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同时呢，西瓜还富含着番茄红素。研究发现，西瓜中的番茄红素啊有每百克中3.3毫克以上，高于了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番茄红素啊有着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降低自由基对身体的损害，有益于调节血压，能够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及部分癌症。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肾功能不全者、胃肠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和体质虚弱者要少吃西瓜。第三种水果，哈密瓜。它的上榜理由啊有很多，比如说热量低，它的热量只有每百克34千卡，而且它还是补水小能手。哈密瓜的含水量高达91%，补水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它也是高钾低钠、血压友好的食物。哈密瓜中的钾和钠的含量分别为每百克190毫克和每百克26.7毫克，只有鳄梨、香蕉和杏子几种的水果钾含量啊能够比它高。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平时吃饭偏咸的时候呢，可以在减盐的同时吃上一点哈密瓜，而且哈密瓜还是富含胡萝卜素的食物，每百克中有着高达920微克的含量，和芒果非常接近，这对预防干眼症、眼疲劳和维持正常的视觉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里啊提示您，瓜肉橙黄色的哈密瓜，其中胡萝卜素的含量会更高。同时呢，如果您想吃到更甜的哈密瓜，咱们可以把它放到冰箱中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会让果糖尝起来更香甜。黄杏，上榜理由热量低。杏子啊是低热量水果，每百克仅有38千卡的能量，而且其中还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黄杏的胡萝卜素呢为每百克中450微克，在水果中啊名列前茅，而且它还是高钾食物。杏子中的钾含量高达每百克226克，比胡萝卜高出了1倍，和香蕉非常接近。这也意味着啊这个杏子是非常优秀的补钾降压水果。此外，杏中的不可溶膳食纤维含量达到了每百克中1.3克，这有利于咱们的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火龙果，上榜理由促进肠道蠕动。火龙果中的不可溶膳食纤维高达了每百克1.6克，还含有低聚糖等可溶性膳食纤维来缓解大便干燥。同时这个密密麻麻的小黑籽儿也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而且火龙果中的花青素含量也非常丰富。红心的火龙果啊是尤其的丰富，其颜色就来自于甜菜红素和花青素。咱们在吃了红心火龙果之后呢，尿液变红这不必担心，也只是甜菜红素的染色效果，不吃了就会恢复正常。最后我们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荔枝，它的上榜理由首先就是 VC 含量非常高。荔枝中啊维生素 C 含量达到了每百克中41毫克，比橙子的 VC 含量还要高，钾含量啊也非常不错，能够达到每百克中151毫克，远高于了苹果和梨等水果。但是呢，这里也提醒您啊，荔枝是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咱们一定要小心荔枝病。它的热量呢也有着每百克71千卡，所以说啊吃荔枝一定要限量，成年人一天最好别吃10颗，在饥饿状态下呢千万不要吃太多，否则可能会因为荔枝中的大量糖分刺激胰岛素分泌而诱发荔枝病。专家提示，如果在吃荔枝之后感觉到了低血糖，表现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心悸等症状呢，必须要及时补充糖分，严重时呢应该送医就诊。而且啊这个荔枝需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保存，但是注意温度不要太低，1摄氏度左右呢就可能会引发低温的冻害，出现荔枝果肉发黑和变味的情况。夏日炎炎，不妨试试水果的隐藏吃法，冻水果。选好水果之后呢，将其去皮切块处理好，冷冻上3到4小时，再拿出来拌上酸奶一起吃，这样啊比直接吃水果更加的解渴去暑，简直是健康又美味，
1: 听着就想吃啊。
2: 没错，
1: 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

0: 拆舱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8: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4: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
9: 哎，站远点。
5: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9: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0: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

0: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
1: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2: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3: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
2: 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2: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9: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9: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2: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0: 好，来，下一个。
8: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
1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8: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面方休。
2: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你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3: 请和我一起聆听汪以晨译元帅至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4: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只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1: 尤其是汤敏行会长，
4: 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
1: 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
5: 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6: 元帅，陈毅元说的对，商会没国家管不着你啊！
1: 陈毅元说的对，我一定支持你。没有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
8: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裘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4: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秦年，是四代的先锋。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 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

0: 也愿意？
1: 愿意。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3: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4: 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4: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7: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

0: 这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
2: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你们吵架，吵完了？
5: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
5: 打算怎么改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
4: 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
6: 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 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7: 一根不足1米长的竹竿，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 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 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8: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2: 快！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 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六十六

0: 折，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无忌，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

0: 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2: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3: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4: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5: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4: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6: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5: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3: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 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4: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6: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4: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7: 必须夺回来。
3: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上午好，我是陈楠。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热水循环啊，这个词儿有过装修经验的朋友可能不太陌生，它呢的确是可以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设计。那很多人又问了，热水循环到底能达到什么效果呢？要花多少钱呢？值不值得这个做呢？选内置循环泵还是外置的呢？要不要回水管？有什么利器推不推荐？等等问题啊。然后啊，这个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和大家聊聊这个事儿，之后呢会说一说燃气热水器选择的几个相关的问题。比如什么零冷水热水器呀、水量伺服器呀等等，还有什么冷凝式啊、平衡式啊等等啊。首先呢，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什么叫做热水循环。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家里装了燃气热水器，冬天啊用水的时候，每次都需要等上一段时间，
0: 对，
1: 把水管里的冷水放掉，然后呢才会出热水。一般啊，燃气热水器呢都是装在厨房的，因为你必须要跟燃气管离得近嘛，所以你用水的位置距离厨房热水器越远，水管越长，每次要放掉的冷水就越多。所以说啊，热水循环的意思就是你用热水之前，水管里的冷水会先通过循环泵送回热水器来加热，等到你要用的时候打开龙头，那就是热水了。当然也不可能马上那么热啊，一般的会有个一两秒的这个冷水，那龙头那个软管里面至少还得有少量的冷水存积啊。
0: 所以说啊，就是你要明白这个热水循环的意义啊，就是说并不是为了节约这点放掉的冷水，而是为了用热水更舒适啊。这也就是我们这个经常买这个燃气热水器的时候，这销售一般会给你推荐的这种什么零冷水啊。
1: 对，
0: 哎，你想啊，大冬天的你脱光了站在那个那儿，你还得等半天这个热水啊，你不冷啊，对吧？还是这种零冷水的怎么讲的？因为热循环增加的投入啊，加上这个燃气费，其实比你节约的这个水费要贵的多得多。所以说这个只能说是你要想就是你钱包够厚，
1: 对，
0: 然后你的体验感也好，想要这样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种就是热水循环呢，就我们说的零冷水。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回水管啊？回水管是什么呢？正常情况下家里面就两条水管，一条是热水管，一条是冷水管。回水管呢就是多了一条水管。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最远端的用水点那里呢的热水管接一个三通，然后呢用一根水管接回到热水管。
1: 对，
0: 那么安装热水这个循环泵的话呢，有朋友问，可以不要这个回水管吗？那是可以的啊。
1: 对，建议大家呢留回水管呢可能会更好的。如果你装修的时候没留，日后呢也可以装上这个热水循环泵。原理呢其实就是用一个单向的 H 阀连接在最远端的热水管和冷水管之间，相当于啊把原来部分冷水管当成了回水管来使用。这种方案的问题或者是缺点就是，当循环泵工作期间，冷水管里面也是热水，如果呢经过这个净水器，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个热水会影响净水器的这个膜啊。如果你家里没有净水器的话，也可以用无回水管这样的一个方案。如果您想用热水循环，建议大家装修的时候呢可以留上回水管啊。问一下装修公司或者水电师傅，这条管子要搭多少钱，不贵的话是可以加的。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装的时候，如果你设计之初装修的时候呢你没设计它，你后期要装就很麻烦。

0: 烦，
1: 对，
0: 你可以装了不用，
1: 对，但你不能没有。
0: 对，就是你看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呢是双台盆的，
1: 嗯，
0: 它有两个下水这个出口，
1: 对。
0: 然后当时师傅说你是当双台盆单台盆，我说单台盆就行，他能给你封住，我说不用，你给我留着。
1: 哦，
0: 就是留下，就是改水电改造的时候，因为改成了墙排嘛，
1: 嗯，
0: 就是你该留要留下，然后呢，我上面做了一个密封，它其实也不会反味儿，
1: 嗯，
0: 但是你未来呢，如果你想再装另外一个台盆的时候，那它是可以装的，
1: 哦，
0: 无非你就换个台面，然后再新买一个台盆就行了，
1: 对，
0: 但是那管那个玩意儿你可没法改啊，
1: 是的啊，
0: 要不然你就只能让两个台盆同用一个下水管，
1: 那不太方便，
0: 对，而且特别容易堵，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啊，嗯，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零冷水的热水器啊，现在咱们去买这个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导购可能会给你推荐这种零冷水的热水器，它呢就是内置了循环泵的燃气热水器。那零冷水的这个热水器，普通燃气热水器加独立循环泵这两个方案哪个好呢？其实两者作用是一样的啊，区别就是一般来说呢，零冷水热水器价格肯定会更高的，当然外形也会更漂亮一些，然后出问题的时候呢，就保修就是一个商家的事儿，对吧？你从哪买的，你上哪修就行了，
0: 对，
1: 除非是老房子改造啊，如果是新装修呢，其实不太建议啊考虑这种独立的热水循环泵了，因为你现在有放在一块儿的东西嘛。
0: 对。
1: 现在的零冷水的热水器价位其实比以前要便宜一些了，当然比普通的还是要贵啊。
0: 嗯，是的。
1: 但是它体验感在那儿嘛。
0: 嗯。
1: 现在呢，只要做这个热水器品牌的这个燃气热水器的品牌呢，基本上都是有的啊。
0: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原来一个把循环泵放到了外头，
1: 对，
0: 然后呢零冷水热水器呢就是把循环泵放到了热水器里头啊，
1: 嗯，
0: 就这点区别。但价钱呢是稍微有一些差别的啊。那有没有便宜的一些替代方案呢？其实啊也是有的啊，因为热水循环的作用就是为了龙头和花洒即开即有热水。有一个替代方案呢是比热水循环系统要便宜，就是比较远的龙头呢，每次需要放掉很多冷水的话呢，在这你就装个小厨宝，几百块钱来解决刷牙洗脸洗手的这个热水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即开即用啊。至于啊洗澡要放掉的冷水其实还好，你可以先放水，我们再脱衣服，等脱完呢基本上已经是热的了。当然了，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到了这个冬天屋里都有暖气，也不差那么一下哈。
1: 对，或者你浴室也有这些那个
0: 暖风设备，
1: 对，暖风设备，包括浴霸之类的啊，也是有的。
0: 是，当然了，小厨宝是有局限性的，小厨宝只能解决一个用水点，如果你房子比较大，用水点比较多的话呢，其实是不太合适的，它比较适合一厨一卫或者两卫的这种所谓的中小户型啊。
1: 哎，我们再简单来说一下这个关于热水，就是燃气热水器的各种名词吧啊，也可以给大家有一个基本的科普。恒温啊，现在呢只要是个品牌产品基本上都是恒温热水器啊，不恒温的产品基本上没有了，被市场淘汰掉了。但是呢这个恒温的水平也是有高低的，比如当你洗澡的时候，家里有人洗手或者是洗碗就同时用水，
0: 对，
1: 那么这个水温会不会波动比较大呢？这就看它的这个
0: 品牌
1: 的，对。另外一个就是水量伺服啊，这个是比较高端的热水器的一个部件，它可以调节热水器的进水量，为了控制水温而更加稳定啊。你比如说像某一些这我们知名的像林内啊、能绿啊这种牌子啊，应该会接触到。比如说家里常住人口多，那么你洗澡的同时，别人可能会用个洗衣机啊、洗碗呐、洗手啊，也会用到热水。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适合带这个水量伺服的，或者是你家的水压不稳定，也比较适合。不然的话呢，就是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啊，毕竟价格要贵一些的，
0: 是不是贵好多
1: 了，对，贵很多啊。
0: 对，而且呢这个水量伺服呢可能会跟恒温花洒引起冲突啊，也就是装了这种热水器呢就不太建议大家装这个恒温花洒了。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冷凝式热水器了，它的热效率呢是更高的，可以节省能源，理论上是可以节省大约10%左右，当然价格也比一般的更贵一些。还有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像空调那样会有冷凝水啊，所以您选择这种冷凝式的热水器一定要注意冷凝水该怎么排出啊，
1: 对，
0: 不然你千万不要买，尤其是已经装修好了的朋友。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其实是不考虑它的冷凝水释出的问题的哈。电热水器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电热水器你会发现它一般都是放在家里的卫生间的，
1: 对，
0: 它总会有一根软管，然后呢就会让你嘱咐让你耷拉下来，然后基本上大家会选择搭到淋浴房里边。
1: 对，
0: 昨天我在睡着觉，我听我家那个卫生间滴答滴答，我这啥会儿滴答，我看了看龙头也都关好了，我这是咋回事，然后一看那热水器的滴的水呢，它那会时不时的自己排一些，就是它比如满了之后会自己

0: 台，如果你怕出问题，经常手动给它放一放也是可以的哈。
1: 嗯，另外呢，就是平衡式热水器啊，一般大家买的燃气热水器呢都是强排式的，平衡式的特点呢是热水器燃烧需要的氧气不是室内的，而是从室外通过双层烟管进来的。那平衡式的这种排烟管呢，一般会更粗一些，打孔直径也会更大，相对来说呢，安装成本当然就会略有上升了。普通的燃气热水器呢，只能装在这个厨房啊或者阳台，而平衡式的理论上是可以装在卫生间的，但是几乎也没有人会装在卫生间啊。
0: 对，
1: 因为你涉及到这个燃气的这个管道改造，所以说也没啥大必要非得选这种平衡式。
0: 对，而且现在很多房子啊，它都是给你留有这个燃气热水器
1: 的
0: 这个通风口，
1: 对、
0: 对，然后还有装的空间。有的时候呢，你买的是这种平衡式的，它那个口就大，你还要重新打，很麻烦啊。所以呢，话说回来啊，刚才我们和大家介绍了这个热水循环啊，还有一些这个热水器的选择，它呢可能会贵几千块钱啊，换来一点热水使用体验提升。可能有的人觉得很有必要啊，我的生活幸福感就靠它了，我就希望进了浴室脱了衣服我就直接可以
1: 洗
0: 啊，我就不要等啊。这个呢主要问一下钱包啊，小房子我觉得实在没啥必要，大房子你是可以考虑的。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晚上一般现在大家都是晚上洗澡啊，就早晨洗的也有，但是晚上你是一定要洗一个的。
1: 对，
0: 要不你想暴蹭一天了，外头脏乎乎的你就咔钻被窝了，
1: 对，
0: 也不现实。就是晚上洗澡之前，反正我的流程是先刷牙再洗澡。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
1: 已经把那点凉水用完了，
0: 都用完了，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影响。就你刷牙的时候你用热水，无非就是冬天用热水嘛，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刷牙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那你到了夏天，你可能在刷牙的时候你不用热水了，没关系，你把它调到热水那一档，把凉水放一放，
1: 对，
0: 就刷牙这会儿还用的是凉水，但是你进到浴室里面，哎，那就变成热水了哈。
1: 你像我们家就是每次，包括我们家就是不是淋冷水的啊，每次呢是需要放一段时间凉水。那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凉水也是水呀、不能浪费水资源，
0: 接上呀。
1: 对呀，我们家就是有一个那个拖地的桶，拖把桶，然后那个我一般呢就是每次包括给孩子洗澡也是一边给他脱衣服，一边把那个花洒呢先垂下来，放在那个拖把桶里放凉水，
0: 对，
1: 给他们把衣服一脱完，一进浴室热水也出来了，这两不耽误，对吧？
0: 没错啊。所以啊，建议普通家庭呢，一般的强排式燃气热水器就够了。一个卫生间的户型13升，两个卫生间及以上的选择16升。不同沐浴洗澡的话，你两个卫生间选13升也可以啊，就是16升用起来大点儿，更舒服啊。国内主流的家电厨电品牌问题都不大，没有必要非得选那什么林内的，那玩意儿老贵了啊。
1: 是的啊。
0: 其实你说，哎，我有钱没关系，回水管和零冷水热水器啊
1: 都可以安排，
0: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平衡热水器都可以安排、
1: 对的啊。
0: 你想安排的话，你电的和燃气的都给它安排上啊。有燃气的时候咱用燃气。气的家里偶尔停个气儿啊，你可以用电的啊。
1: 对，
0: 这个呢其实还是钱包来决定的。
1: 没错。
0: 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您家有没有过装这个热水循环呢？有没有零冷水热水器呢？使用感受怎么样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交流。这里是陪伴各位的美好家生活，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关于热水循环的这个事儿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家里的每个水龙头放出来水都是热水，就只要在你热水器打开的这个情况之下调到热水那一栏里的时候，这样子的生活体验感会更好。但是刚才我们也和大家举了个例子，就是如果你就是为了那种感觉你有强是吧，你随便整。
5: 对，
6: 但实际上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啊。就是感受方面呢可能也没有那么明确啊。也和大家一起互动聊一聊，您家有没有装这个热水循环，使用感受怎么样。我们来看大家留言收到了什么样的内容。那说了，我在离燃气热水器比较远的卫生间呢装了电热水龙头啊，100多块钱，即开即热，洗头啊刷牙都很方便。
5: 星夜说啊，买了零冷水，师傅呢在主位做了一个小回水，但平时呢也不开，不然太浪费气儿了啊。冬天洗澡前打开，回卫生间正好可以用。总的来说呢，感觉是交了智商税啊，没必要。用个盆接冷水正好，洗衣冲地打扫卫生多好呀。
6: 是连说了，家里装修就做了回水管，买了零冷水热水器，实际使用体验很一般。很费气儿，最后呢还是当普通的热水器用了。
5: 就像与猫说啊，改水电的时候呢留了零冷水的回水管，但是后来听说零冷水一直开着会费气儿啊，就买了普通的热水器。安装师傅安装的时候一直问，你这留着这个零冷水的回水管，咋不买这个零冷水的呢？管子都改了，不买多浪费啊。
6: 是，我这费的气儿我比浪费管子要舒服一些，你知道，所以就浪费管子了啊。再来看看这位叫做清风的朋友说了，回水管呢节水，但是更费钱。热水器呢，提示大家尽量买16升的，买大不买小啊。循环泵呢，如果你买进口牌子，一台要这个1000块钱。比如你买这个林内燃气热水器加泵，基本上要5到8千了。我有套70平的房子，用美的的13升才800块钱，就是使用感受没啥差别。
5: 还有这个风中少年说啊，我用过几年小厨宝，特别特别特别费电啊，你之后就再也不用了。
6: 小厨宝。我觉得还好。
5: 对，
6: 小厨宝是这样子啊，你建议大家呢用这种所谓的即热式的，它的功率虽然大，但是它你用的时候它才热。
5: 对，
6: 但是储水式的是它一直需要给你储水的那个容器里面加热，所以呢一直是比较费电。

0: 热水管里会有一节未加热的凉水突然一个拘灵，你知道吗？哦，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建议你买一个恒温水龙头，
1: 对，
0: 恒温花洒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哎啊，小猫说啊，新家买了冷凝式的热水器，刚好正好这个热水器下面呢是柜子台面，放盆水培花啊，冷凝管直接插到花盆里面，一举两得。
0: 哇，你好棒哦啊！
1: 不浪费一滴水。
0: 是，再来看看屏风说了，用零冷水呢就要舍得花钱，新房装修的零冷水，平常家里没人肯定会关掉零冷水功能，到家想洗手开启零冷水也要等一会儿，零冷水的开启呢还得跑一趟厨房，现在呢好在一些手机有远程操作也是麻烦，体验感还是直接洗手池下方装极热式的热水器是最好的。
1: 哎，笑笑说啊，其实我感觉零冷水对我没啥大用啊，冬天洗手的时候呢北方有暖气，自来水都是温的，
0: 对，
1: 哎，夏天洗澡前呢接一盆冷水，一会儿洗洗衣服，零冷水的水管呢要多花1000块钱啊，当时我就没有装。
0: 哎，再来看看小牛说了，还是觉得越简单越好，洗澡就在卫生间装个电热水器，厨房装个小厨宝，反正用下来呢感觉没费多少电，正常电量那都不如空调费电，甚至感觉也就是比冰箱稍微费一丢丢。
1: 哎，
0: 我说一个装修水管上的经验，水电师傅做上水管的时候非得热水管要跟冷水管并排走，而且要贴墙走，特别远。我愣是没让他这么做，最后在我的坚持之下呢把热水管啊走的是最远的这个路径，我估算了一下呢，这个最少出热水能少用10秒钟的这个时间啊，跟预想的一样很满意，所以结论就是热水管能多短就多短，大冬天的洗澡出水快一点差不少事儿的啊。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2: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1: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扫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2: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1: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2: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扶暖千万家。
1: 这里是河北扶扫，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他带大了150个孩子，没有一个红屁股。他照顾过150个产妇，没有一个得乳腺炎。他用一双粗糙的手托起了一个个新生命，也用一颗淳朴的心温暖了一个个家庭。从下岗女工到金牌月嫂，再到成为张家口市十大新闻人物候选人，登上报纸头版头条，李宝存经历了多少酸甜苦辣，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在家政行业深耕多年，他又收获了怎样的感动？河北扶扫今天为您讲述李宝存平凡岗位上的非凡坚守。
3: 我这么多年在市场上，我确实我也觉得我真的很伟大，很伟大。你看我这150个小孩子，那就是150个产妇。这150个产妇啊，我从第一个接手到我最后一个结束，最后一个结束应该是22年的。我这150个产妇，我没有一个得乳腺的，就这150个孩子都算上，没有一个红屁股。
4: 说话的人叫李宝存，他是张家口人，1954年出生，属马。他从小就闲不住，肯吃苦，干起活来更是风风火火。他总说自己这辈子就认一个理儿，要么不干，要干就得干到最好。原本他在当地的汽车修理厂工作，可是2004年在下岗潮的席卷下，李宝存也成了下岗女工，上有老下有小，工资发不出，女儿还要上大学，李宝存急得火烧火燎。
3: 反正你看那阵儿这个下岗潮特别特别严重的那阵儿下岗潮，我们真是一点辙都没有，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要上学，大人你说那个老的是动弹不了，真的急得你什么办法都没有。
4: 就在最难的时候，李宝存听说当地新成立了一个家政公司，总经理叫范卫华。范卫华原本是张家口市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也是个热心肠，经常帮助下岗女工找工作。后来他电台辞职，专门成立了一个家政公司，给下岗女工提供月嫂岗位，李宝存毅然加入。范总手把手地教他技能，带他学了很多产妇和婴儿的护理知识。可当李宝存真正走进客户家里，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走。那时候，家政行业刚刚起步，他所在的家政公司是张家口第一家提供月嫂服务的公司。当地人对月嫂这个职业充满偏见，李宝存在工作中遭遇了不少冷言冷语。
3: 当时那个市场上对我们这月嫂好像特别歧视，所以我每次上一个岗的时候吧，刚开始接触这件事情，挫折的特别多，顺意的特别少，因为市场上好像没有这种产物出现。反正我们这个范总回来以后都给我们总结，这儿不行他教着我们，那儿不行他给我们改正。
4: 有一次他在上户时受了很多委屈，心里难受，饭都吃不下。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李宝存也想撂挑子不干了。可一想到范总创业也不容易，不想给他找麻烦，就咬牙坚持。那一次上户仅仅28天的时间，他就瘦了20斤。还有一次他在工作中又受了委屈，实在撑不住了，大半夜给范总打了电话。两个女人站在大街上，抱着头哭成一团。
3: 真的，我有一次夜里都11、12点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来接过来吧。他说老姐都这前了，你有什么难了呢？我说我太难了。我就结果从他们家里出来，夜里11、12点，那风那个硬，我跟他走在大街上，我们两人哭得抱着头哭。我说真的太难太难了。
4: 大哭一场之后，李宝存继续咬牙坚持，跟着范总学习更多的技能。家里老人孩子都等着他挣钱呢，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工作，自己不能放弃。
3: 真的特别感激他。反正那阵一开始我能开700-800块钱，哎呀，这700-800块钱啊，在那阵啊不简单了。我们到下岗的时候才开140块钱，那要供孩子念书，你得把学费给孩子弄出来，饭费弄出来，这不容易着呢。
1: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2: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1: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2: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产妇在剖腹产后遭遇了一系列痛苦折磨，李宝存总结出了怎样的独门绝技，又如何亲力亲为帮助产妇缓解痛苦。面部有残缺的小婴儿无法吃奶，他如何想尽一切办法精心照顾，让孩子能够及时接受手术治疗。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李宝存平凡岗位上的非凡坚守。
3: 我这150个产妇占80%都是剖腹产，而且这个剖腹产的人啊，要是在医院里头拔了导尿管尿那个第一泡尿，那真是太费劲太费劲了。
4: 剖腹产手术后，产妇会遭遇一系列的疼痛折磨。在20年的月嫂生涯中，李宝存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独门绝技。他的办法是站在床边用热水浸湿毛巾，一点一点的给产妇热敷。
3: 我就这么多的产妇，反正每当他把这个尿管一拔，我就站在他的床边，我得拿那个热水热手去，得带着那个热气儿，还得不能烫了，烫了接受不了。哎，我就站在床边最少最少是2钟头，甚至开出去这2钟头，我就一把手巾一把手巾的给产妇，就我给他完了之后他就不疼。所以我对我自己这点工作，我真是兢兢业业都做到家了。
4: 李宝存还记得有一个产妇排便困难，夜里难受不已。那时候已经深夜1、2点，药店都关门了，买不到开塞露。李宝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看到桌上有一瓶香油，李宝存急中生智，他做出一个常人难以做到的举动，让产妇和她的丈夫感动不已。
3: 哎呀，夜里都几点了？11、12点，1、2点了估计。 站在地下蹦，我说你是伤口疼呀还是怎么着呀，说李爷我拉不出来，这可怎么办呀，我说这阵弄啥也没有，哎呀我就跟她老公合作，我们俩人了特别有意思，我就把那香油看看这桌子上啥也没有，怎么吹这香油呀，哎有个两个那个油笔，我就把这油笔给她里头呢都清理出去，使这个油笔管我使热水烫了，完了回头我给使那油笔管吸上香油，我吃嘴吸上这个香油，我跟她老公合作，我把她这个香油给她吹到里头，完了她老公特别感动，她说李姐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说啥也别说，现在咱把这事儿先弄了，把孩子憋成这样我去收拾这都可以，但是我就觉得我做了这点事儿真的特别，我这么多月嫂里头，我老头子一天说你们月嫂有那么多人他们都没有失忆，唯独你，他说我跟他回来以后讲每一件事他都特别佩服我。
4: 2008年李宝存遇到了一个难题，那是一个患有腭裂的孩子，从嘴角一直裂到耳朵根，半边脸像一个大口子。孩子一出生，全家人都愣住了，不知该如何是好。面对这个被命运划了一道深痕的孩子，李宝存心疼不已。孩子家人手足无措，李宝存却用最软的毛巾、最暖的手，一点一点托起了这个小生命。喂不进奶，他就一遍遍试，没人看好，他就一个人扛。他用行动告诉所有人，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爱，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拼尽全力去守护。
3: 我每天面对的这孩子，别的问题都好说，关键就是这个吃奶的问题。要正常孩子啊，你给他奶头他知道得，他知道做，这个孩子你给他什么他都吃不了。每当我喂奶的时候我自己也愁，为什么呢，他做不了，你怎么弄他是一边做一边流，做他也做不了，吧嗒吧嗒的做进那点儿去，还得顺着这个口子就流出来了。哎呀把我给急的，我说这可怎么好呀。一开始啊我觉得使个塑料袋把这口子给它糊着，我觉得这个塑料袋不好，我就用手绢，用手绢吧所有缩进去东西都印到这个手绢里头了，可难死我了。后来我说这也没办法，还使那塑料袋吧，又使那塑料袋把这手绢搁到塑料袋里头堵着它这个嘴这半边，孩子慢慢吧能吸上点奶了，但是吸的不多，孩子体重也没有，是精神状态也不好，小孩应该一天吃7到8次奶，我就给他少量的喂，多喂一天喂个10来回，看这孩子面也红润了，体重也稍微增加点了，哦我总结出经验。

0: 来了。我说就按我这个方法吧。哎，我一直就把这孩子照顾的出了满月，很好。就这样的，这孩子长了三斤，生下来五斤，出了满月，这孩子就这样长了三斤。我平常我带的孩子，就是最多也就长个三斤八两，这一个月，这孩子就这样长三斤，我特别特别高兴啊！我现在提起来我都心里真的特别激动。这个老爷就说了，说李姐，我们也弄不了你这样，你再在我家待一个月。我说可以，我又在他家待了一个月。可是这时候吧，孩子要在100天，在他长牙之前要做这个修复手术，但是大夫说了，这个孩子得够13斤到15斤才能承受住这个麻药，如果要是低于这个体重，这孩子做不了这个手术。我在他家又多待这一个月的时候，我把这孩子照顾到长了13斤，特别好的一个小胖小子，真的看着孩子一天天的真的挺舒服的，我自己也挺高兴的。等我出来，从他家出来的时候，这孩子长了13斤了，挺高兴。这孩子100天的时候跟北京联系的做这个手术，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呢，真的很好。大夫说了，这个属于那种是面腭裂，这个面腭裂吧比这个唇腭裂好修复。这个孩子长到这个份儿上，当时那大夫都伸出大拇指，哎呀真高兴。现在那孩子他应该上高中了，结果现在你看那孩子长得也挺好的，跟正常孩子一样，而且吧还特别聪明，学习特别好。
1: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2: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1: 河北扶扫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2: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早产的双胞胎拉血不止，李宝存如何应对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多年的执着付出和坚守，被评为张家口市十大新闻人物候选人，他又发出了怎样的感慨？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李宝存平凡岗位上的不凡坚守。

0: 他早产，也就不到7个月吧，就生下来了。那孩子当时3斤4两，所以我就是那么兢兢业业的弄这俩孩子，在医院里头，每天都是站的，脚丫子都肿了，连鞋都穿不上，那我心里也特舒服，反正只要孩子不难受就行。
1: 李宝存忙得脱不开身，于是带了一个徒弟给他搭把手。可就在孩子生下来5、6天后，有一天夜里，李宝存从医院离开，刚到家楼下，还没上楼呢，就接到徒弟打来的电话，说双胞胎的老二拉血了。
0: 哎呀，我还没上我们家楼上呢，这个徒弟就打来电话了，说李姐啊，不行了，你快过来吧。我说咋了？这孩子拉血了。我翻下来，我就赶紧，我都没进屋啊，我就赶紧又下来，我就赶紧去上医院。那夜里11、12点了，我才去医院。哎呀，我一看这孩子还确实是特别特别危险。当时我就找那个大夫，大夫说的好像是也无能为力了，就那股劲儿。哎呀，真把我给急的，我说这可怎么办呀？我说跟大夫说一声，我说我们上北京行不行？他说出了问题可别跟我们医院里头那啥。哎，我当时什么都没想，一门心思的就想把这孩子立马就搁进走。结果挪腾到早起4点了，这孩子吧，眼瞅着就不行了，心里都那揪得慌呀。后来了没办法，我就跟人家家属商量，我说要不咱自己开车去。家属说行。在车上走，从张家口到北京这一段时间得3个多钟头。我说咱们吧，赶到8点上班，咱们就到了那儿。哎呀，心里揪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外走了。
1: 去北京的路上，李宝存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赶紧送到，救下孩子。终于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医院开了绿色通道，把孩子送进急救室。医生让家属签字，孩子爸爸手抖得签不了。
0: 当时签字的时候，他爸爸手哆嗦的签不了，我给签的这个字。哎呀，当时签这个字受不了，那么难受，那都是掌上明珠，一下有了危险，有了事儿，可跟谁去交代这些事儿？头一天把这孩子搁在医院里头了，人大夫说了，不给你们打电话就没事儿，打电话你们就过来。我说行。
1: 李宝存这才稍稍松了口气，但是后来，双胞胎中的老大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于是他们又急匆匆将老大送往北京儿童医院接受治疗。接下来的这些天，李宝存的心一直揪得紧紧的，一直盼着俩孩子能够平安归来。
0: 23天以后，我一手抱了一个，把这俩孩子我从北京给接回来了。哎呀，我看着这俩孩子，我真要掉眼泪。我是从我手里走出去又回来了，真好。我越说越激动，我告诉你，心里就都……结果，其实这俩孩子啊，跟我这个大外孙一般大，他是4月份生的嘛，我这个是7月份，这俩孩子一般大，他长得1米8了。我每当看见他爸爸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掉眼泪。因为什么呀？孩子长得这么大，我真的特别特别的伟大。当时那医院里头就是都病危都下了，现在这俩孩子长得1米8的大个子，见着我可亲的可亲的，真的。
1: 如今再提往事，李宝存所在的张园大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范卫华还记忆犹新。
2: 他们找了一个车，连夜开车，就连夜把这个孩子送到北京儿童医院的时候，大夫告诉说这个孩子叫先天性的贲门发育不全，然后就救了这个孩子一命，特别及时。人家说你晚来1个多小时，这个孩子可能就没命了，因为他家里是一个单卵分裂的2个男宝宝。就长得一模一样的宝宝，所以说大比例那个孩子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跟家人进行密切的联系，然后这个宝宝也送到了北京儿童医院，然后也做了这个方面的手术，就是等于我们一次性的救了一个家庭2个宝宝的生命。客户专门给我们做了个1米2的大锦旗，专门请的电视台的记者去给我们去做报道。

0: 的，然后在报纸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金牌月嫂和她的102个孩子》。
1: 怡宝存的真心付出，不仅换来了产妇和孩子的健康，也赢得了社会的认可。2011年，她被评为张家口市10大新闻人物候选人，上了报纸头条。
2: 这个真是那样的，我现在这报纸还留着呢。我就是时常拿出来，我看一眼我这自己的这个成绩，确实不容易。我老头子一天说：“你这点工作干得太精致了。”我说：“对待每一个产妇，就跟我闺女一样，我闺女生这俩孩子也都是剖腹产，我也就是这样照顾着。所以对市场上的每一个产妇，我都跟我自己孩子一样。不管怎么着，我就是说。”产妇这一块，我既然干了这个活了，我就要对他们这俩一大一小的，真的发自内心的伺候我闺女啥样，在人家里头比伺候我闺女还得厉害点，小心翼翼的做好每一个岗。
3: 李宝存把大半生的心血都倾注到了家政工作上，常年的辛劳让他落下了病根，也见证了无数孩子的成长。2022年，带着对最后一个宝宝的不舍与圆满，他挥别了近20年的家政生涯，正式回归家庭，安享自己的晚年时光。李宝存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下岗女工通过坚韧与善良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她没有惊天动地的言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他没有高深的理论，只有将心比心的付出。他用一双粗糙的手托起了一个个新生命，也用一颗淳朴的心温暖了一个个家庭。这就是河北扶嫂的精神，于平凡中见伟大，于细微处见真情。本节目监制侯亚军，编导荣荣，编辑范妍妍，主讲任泽林，解说蓝江，制作彭柳，责任编辑范妍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三周六上午10:30到11:00。河北扶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哎呦，
2: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1: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4: 走。

0: 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河北省衡水市啊，历史悠久，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呢，就连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冀啊，也是和衡水有关系。在上古时期呢，黄帝划冶分州，冀是九州之一。那在大禹治水之后啊，重新划分了九州，现在的衡水管辖的冀州啊，就成为了九州之首。所以呢，咱们河北省称冀就源于此。那历史悠久的地方呢，自然盛产美食。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继续跟着孔老师把衡水的特色小吃尝个遍。我们有请孔老师。孔老师您好。
6: 你好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孔老师啊，今天咱们继续去吃衡水的小吃啊。那咱们第一个先尝什么呢？
6: 这个深州蜜桃呢，是衡水的代表性的地标性的特色产品，也是国家地标的产品。说到这个深州蜜桃呢，我就想起一首唐代的诗词。这个唐代诗人崔护有一首诗叫《题都城南庄》。
0: 我们上学时候学过。
6: 对，他描写的其实就是发生在深州的一段故事。这个诗词大家都可能非常熟悉啊。
0: 对，
6: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对，是首名诗啊。
6: 对，你说你看这首千古的绝唱，不仅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同时呢，它也给我们描绘出了深州桃园的一个迷人风光。
0: 对，
6: 说到这个深州蜜桃呢，其实是作为一个贡桃，可以说是名扬天下，因为它曾经是吧，这个作为贡品进入皇宫，可以说名扬天下。它这个深州蜜桃呢，它产于衡水深州市。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种植历史
0: 很悠久了。
6: 它这个特点呢是个头大，果形秀美，皮薄肉细，汁多甜美，香气四溢。并且这个色泽淡黄中呢，又衬有鲜红色，可以说是拿到这个桃以后呢，令人垂涎欲滴。如果用这个刀子呢，是在上面轻轻的一划，桃汁溢出，似晶莹珍珠挂在果面上，咬上一口呢，可以说是低密流淌，沁人肺腑。因此是吧，从古就有北国之桃，深州最佳的之属。
0: 可以说这个深州蜜桃就是又好看又好吃。
6: 对，并且还有历史。相传呢，就是西汉王莽篡位，天下大乱，刘秀走国，自蓟县的南逃，他走到饶阳，过安平，逃到深州境内。当时呢是又饿又饥，精疲力尽。当地的一位老人呢，就把当地的特产蜜桃给他送过来为其充饥。刘秀呢吃了几个蜜桃，顿时有了精神，终于摆脱了王莽军队的追赶。后来刘秀当了皇帝，就下令把深州蜜桃定为贡品。从此深州蜜桃名扬天下，以后呢就是历朝历代都把深州蜜桃列为宫中的果品，可以说是每到蜜桃成熟的时候呢，桃农们就把上好的这个蜜桃挑选好，是吧，由当地的这个县衙或者是这个当地的官员送往京城。可以说是在深州这个桃乡的民间还曾经流传着慈禧御封深州蜜桃的故事。
0: 哦，就是这么有历史故事。
6: 对对对，
0: 又有刘秀又有慈禧哈。
6: 相传呢是清光绪年间呢，深州马庙村人马辉堂在北京呢开了一家兴隆木器厂。由于马辉堂呢为人比较忠厚，技艺精湛，经常呢被招进这个皇宫王府做一些这个修补的这个零活，因此呢结识了很多的达官贵人。有一年呢，马辉堂就把家乡的这个蜜桃送给这个恭亲王品尝。恭亲王呢又把它呈送给了慈禧，慈禧尝后呢赞不绝口，称赞这个桃比蜜还甜。恭亲王见慈禧高兴，就连忙问他赐名，就请他赐名。慈禧说， 既然是深州出产的，就叫深州蜜桃吧。
0: 因为它比蜜甜。
6: 对对对对对，从此呢，深州蜜桃便成为玉凤的一个贡品，成为贡桃，这就是它的这个历史渊源。
0: 嗯嗯，
6: 其实呢，就是深州蜜桃之所以能为成为桃中的这种魁首，
0: 嗯，
6: 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因为蜜桃的产地呢，主要集中在深州市西部的这个滹沱河的故道上。
0: 哦，
6: 这里呢，3米多深的这个沙层的沙质土层，地下水呢是浅而甜，
0: 嗯，
6: 再加上气候温和，非常有利于蜜桃的生长。
0: 嗯嗯，
6: 可以说深州蜜桃品种呢有十几个品种，以红蜜和白蜜两种最好。
0: 嗯嗯，
6: 红蜜桃呢又叫葵桃，是名副其实的桃中之魁。如今呢，就咱们这个深州蜜桃作为河北的特产，
0: 嗯，
6: 也是我国出口鲜果品中的一个名贵佳品，可以说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地区。
0: 嗯，可以说就是深州蜜桃成为桃中之魁是有原因的啊，就跟它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气候环境有关系。
6: 气候环境有关系。
0: 嗯嗯，
6: 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桃就是咱们平时就是洗了就吃，
6: 嗯，
0: 或者切开这么吃，
6: 嗯，
0: 但是是不是在这个产地，就是在这个深州的当地，这个桃的吃法会比较多呢？
6: 对，因为就是可以说是利用这个桃呢，就是说可以因为作为一个果品可以直接的鲜食，
0: 嗯嗯，
6: 另外呢它可以加工制作成各种的有跟桃有关系的这个特色的佳肴。
0: 我能想到的就是桃罐头。
6: 桃罐头包括这个深州大蜜桃，这个巴斯，
0: 哦，
6: 巴斯蜜桃，因为大家经常吃这个巴斯红薯，
0: 对，
6: 是吧，但是这个巴斯蜜桃也非常好。
0: 这个我第一次听过，您讲讲。
6: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当地的这个蜜桃制作各种的这个特色的菜肴。
0: 嗯，
6: 因为这个说到这个蜜桃菜肴呢，它其实呢在当地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跟这个蜜桃菜肴有关系的这个历史文献呢，其实最早收录于唐朝宰相韦巨源的一个烧尾宴食单别卷中。
0: 嗯，
6: 酷爱美食的这个韦巨源呢，在书中形容桃菜时很是投入，说因其圆硕形美，皮薄肉细，
0: 嗯，
6: 汁甜若蜜，可以说是被朝廷上下奉为果菜之冠，百味思源在谈及桃史的这个页面上还有批注，北国之桃，深州最佳。
0: 嗯嗯，
6: 你看把这个制作出这个巴斯蜜桃、水晶桃、一品寿桃等等，就是说你看在当地，就是说利用它可以制作成各种的这个菜品，
0: 对吧？嗯嗯，
6: 巴斯蜜桃、水晶桃、一品寿桃，另外呢就是说它搭配上这个器皿，可以说是粉嫩的蜜桃被翠绿的荷叶托起，你就是说衬上这个荷叶，
0: 嗯嗯，
6: 是吧，平放在这个器皿中，白瓷盘，是吧，鲜亮的蜜桃与高雅的这个礼盒完美的结合，可以说是如诗如画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说是情景交融，
0: 嗯嗯，
6: 是吧，你看着眼前的这个蜜桃，你再想起跟蜜桃有关系的这个典故，
0: 这些故事
6: 也非常这个
0: 有意思，
6: 有意思。
0: 嗯，
6: 比如说咱们这个在饮食行业曾经有一道这个莲叶脱桃宴，我
0: 哦，莲叶脱桃，
6: 莲叶脱桃
0: 啊，这个桃是那个桃树的桃是吗？就是蜜桃的
6: 桃。莲叶是莲花的莲，
0: 嗯，
6: 是跟咱们这个谐音莲叶脱桃那个成语有关系。
0: 哦，
6: 它其实是一种谐音。
0: 哦哦，
6: 我们那个莲叶脱桃是就是说趁着这个夜色赶紧跑，
0: 嗯，
6: 而这个莲叶呢脱桃呢，就是莲花的叶子，
0: 嗯嗯，
6: 脱桃呢，就是把它
0: 拖着桃，
6: 拖着桃的传说。
0: 哦，
6: 这个相传呢，就是1900年，
0: 嗯，
6: 是吧？八国联军进侵占北京，
0: 嗯，
6: 慈禧呢，就是携光绪帝仓皇的逃往西安。
0: 哦，还真是脱逃了，是吗？
6: 对，连夜脱逃。返京时的路过保定，
0: 嗯，
6: 直隶总督袁世凯呢，就把他迎进直隶总督署。
0: 嗯，
6: 袁世凯呢，下令为慈禧建新宫，
0: 嗯，
6: 修莲花池，并将慈禧和光绪一行在保定的饮食事宜呢，交给当地的这有一个回龙馆和天河楼饭庄承办。
0: 嗯，
6: 天河楼饭庄呢和回龙馆的这个王大力、李范清的两位师傅，正好呢就是说苦思冥想，说这个宴席我们怎么设计呢？他正好遇见了一个修行宫的工匠，工匠说起了在修建行宫和莲花池时，是吧？想把这个建筑顶端装饰莲叶脱草的想法，哎，这个番话呢启发了两位师傅，是不是？
0: 嗯嗯，
6: 你看，
0: 对
6: 建筑。

0: 是吧？在这个一种巧妙的搭配，
1: 嗯
0: 啊，他的一番话就是说，就是说着有这个
1: 说着
0: 无
1: 心，
0: 听
1: 着
0: 有
1: 意，
0: 是吧？这个启发两位师傅，他们开始开动脑筋，
1: 嗯，
0: 于是呢，就用麻山药的这个做成这个药粘，这个做成这个泥和米粉，制成一张荷叶和一个大寿桃，放在一个齿溜的大盘上，并且把它着色浇汁制成了一道甜食。这道甜食呢，看上去是碧绿的荷叶托着吉祥的寿桃，在桃中呢又包入了国栗馅，因此名曰带紫桃，带紫桃，知道什么意思了吧？带紫桃，
1: 哦，
0: 带着
1: 慈禧带着光绪有弟弟桃，
0: 这都是有寓意的，因为就是你要直接名那个什么会被杀头的
1: 啊，对，
0: 是吧？另外呢，配了御膳61种128道菜，名曰连夜脱桃宴。可以说这场宴席呢是在讽刺慈禧带子连夜脱桃。连夜脱桃宴这个呈送上以后呢，碧绿的荷叶托着色泽鲜艳的寿桃，这个形象呢可以说是又逼真又吉祥，色泽亮丽而鲜明。当时呢就是说慈禧拿起筷子尝了一口，感到格外的香甜淡雅，情不自禁的连声夸赞。不知有人告密还是慈禧看出了什么，他盯着那连夜脱桃，脸色忽然夸，本来是挺高兴的，一下就阴沉下来了。袁世凯呢急中生智，赶紧的令人端上专门为慈禧熬制的这个粥和怀冒酱菜。慈禧呢这个时候呢是心知肚明，可是呢又不能直说，只好忍气吞声，可谓是甜在嘴苦在心呐。后来保定的这个官员呢和达官贵人见慈禧吃了这场宴席，都赶紧的就是说模仿效仿，从此呢当地的这个连夜脱桃宴可以说是声名大振。
1: 那这个蜜桃，深州的蜜桃真是又好吃，然后呢又好看，而且还有故事。
0: 对，
1: 来衡水你必须得吃这个衡水湖的烤鸭蛋。这个几乎是他们每家每户天天都得吃的一样美食啊，一样特色小吃吧，算是。
0: 对
1: 啊，
0: 其实呢就是说到衡水，因为到衡水湖呢，就是说咱们这个衡水湖呢也可以说是国家级鸟类和湿地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其中呢就是说这个衡水湖的这个湖鸭呢是衡水湖的特产之一，可以说是它那个生殖环境非常好，在繁茂的芦苇荡间，成群的这个衡虎鸭呢，戏水觅食，筑巢产蛋，可以说成为衡湖美丽的一个景色之一。这个衡水湖的这个烤鸭蛋呢，是吧，就出自在这里，因为作为衡水湖的特色旅游商品，衡水湖这个烤鸭蛋呢，它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这个鲜鸭蛋，就是说它选材比较至关重要，严格，它并且是取自这个衡水湖畔绿色无公害的养殖基地，是吧？养鸭基地，经过一个独特的一个工艺方法进行一个秘制，可以说成品以后是口感好，入口滑，有弹性，十分的美味。
1: 对，这个我吃过，真的特别好吃。
0: 因为一般吃鸭蛋呢是咱们日常生活中补充营养很重要一部分，但是传统的这个吃法呢，大家可能就是说习以为常，无非就是煮、煎、炸、蒸、腌。
1: 对，
0: 比较常见的就是松花蛋、咸蛋、茶蛋、卤蛋、醉蛋等等。但是随着咱们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大家可能对这几种口味就失去了兴致。
1: 对，吃多了啊。
0: 对，而衡水湖这个烤鸭蛋的诞生呢，就让这个鸭蛋有了新的吃法。它不但具有茶蛋、卤蛋那种浓浓的五香味和烧烤的这个焦糊味呢，更重要的是它有独特的一个弹性的口感，吃起来有吃肉的感觉和味道，这是跟其他做法无比，就是说你
1: 没办法比的。
0: 对，可以说是加工方法的一个质的飞跃。
1: 对，
0: 另外呢，衡水湖烤鸭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切瓣的时候不散，你看就是一般的，有时候你加工制作，你用刀一切，它这个
1: 黄就散了，
0: 但是它这个是，这个切瓣不散，这样呢就使它既可以配菜、凉拌、热炒、糊炸，还可以煎、炸、炒、烙、涮，吃法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1: 难怪这位朋友说他们天天都吃啊。那我在这里考考大家啊，大家知道这个鸭蛋黄为什么会出油吗？ 哎，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我们听孔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嗯，为什么这个鸭蛋黄会出油呢？
0: 因为这个生蛋黄中的这个脂肪呢，因为与蛋白质结合在一起，是吧？看不出含有油脂，
1: 对，
0: 但是它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长久腌制，时间长了，
1: 嗯嗯，
0: 这个蛋白质呢会变性，
1: 哦哦，
0: 然后呢就与脂肪分离，脂肪呢聚集在一起就成了蛋黄油。
1: 哦，原来我们吃这个蛋黄油是脂肪，嗯，
0: 而蛋黄中带有红黄色卵素和胡萝卜素，这些融进了蛋黄油以后呢，就呈现出红黄色，特别诱人。
1: 嗯嗯，
0: 另外呢，这个咸鸭蛋出油就是腌好的一个标志，就是说你看啊，
1: 哦，
0: 有的这个鸭蛋，它腌的时间再长，它不会出油。
1: 嗯，对。
0: 但是有的这个，一看这个咸鸭蛋出油，这就是腌好的标志。
1: 腌好了。嗯。
0: 不仅如此呢，就是这个咸鸭蛋中的这个钙质、
1: 嗯，
0: 铁质等无机盐含量丰富，可以说是含钙量、含铁量比咱们平时的这个鸡蛋啊、鲜鸭蛋啊都高。
1: 嗯，
0: 因此呢，也可以说是补钙补铁的一个好食品。
1: 哎呀，就是非常好吃啊。
0: 对，
1: 因为我之前去过衡水湖，我们到了那儿玩过之后呢，这个烤鸭蛋啊还特别方便携带，所以呢，大家如果去衡水湖玩的话，一定要多买点这个烤鸭蛋，自己吃，然后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啊。那您正在收听的呢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常老师呢继续带我们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衡水市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其实啊，在衡水呢还有其他很多特别好吃的这个小吃啊。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您别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去衡水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刚才呢，孔仁常老师啊，带着我们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衡水市品尝了当地的特色小吃。先吃了一个特色的水果，就是深州蜜桃。然后呢，我们又吃了这个衡水湖的烤鸭蛋啊，真的是特别好吃。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有什么特色的衡水小吃等着大家呢？孔老师，
0: 这个到衡水，
1: 嗯，
0: 有一道这个给我们八大碗或者是蒸碗有关系的一道特色菜品，一定要尝。
1: 也是蒸着做的吗？
0: 武夷扣碗
1: 啊，武夷扣碗。
0: 对，因为这个武夷扣碗呢，也是衡水当地的一个特色的美食。
1: 嗯，
0: 其实呢，武夷扣碗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桌蒸碗。
1: 哦，
0: 传统的扣碗呢，就是有八个净碗组成。
1: 嗯，什么叫净碗呢？
0: 就是说它这个在蒸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有区分，就是比如它这几个净碗啊，说单独的有东坡肉、
1: 嗯、
0: 瘦肉、肥肉、肘子肉、米粉肉、杂烩肉、丸子和排骨。
1: 我明白了，这八个碗全是荤菜。
0: 对，
1: 全是肉。
0: 对对 对, 对，
1: 这
0: 叫
1: 净
0: 碗。对、
1: 哦、
0: 另外呢，就是说从宋代开始呢、
1: 嗯、
0: 这个武夷的农村呢就有了用扣碗设宴的习俗。
1: 嗯嗯，
0: 方言称为席儿、
1: 哦、
0: 就是说吃席儿。
1: 吃席儿、哦、
0: 对，其实呢就是武夷当地的是民风淳朴。
1: 嗯嗯，
0: 人们生活呢比较节俭。
1: 嗯，
0: 平时呢一般的来了客人都用饺子、捞面等招待客人。
1: 嗯嗯，
0: 过年呢也不过是炒个菜、饮个酒。
1: 嗯嗯，
0: 但是对于婚丧嫁娶的大事格外重视。
1: 嗯，
0: 娶亲时呢主家一定会设席摆宴招待宾朋。
1: 嗯，
0: 俗称定碗子。
1: 哦，
0: 这也就是武夷扣碗的由来。你看它跟咱八大碗这个来历也差不多。
1: 对，
0: 就是说 一定得是在这种重要的这个逢年过节啊，是重大的婚丧嫁娶的时候用这种八大碗或者这个扣碗。
1: 嗯，那您这么说，这个五一扣碗的历史应该也挺悠久了。
0: 到了这个，这不是刚才就是说从宋代开始，然后到了明清两代嘛，五一扣碗就已经久负盛名。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康熙皇帝呢巡视正定府冀州的时候，路过这里，偶尔吃了一次扣碗，赞不绝口，赐名武艺十大碗，并钦定为宫廷的膳食之一。
1: 哇，成御膳了。
0: 对，从此呢，武艺扣碗是名声大噪，可以说食客呢就是络绎不绝。
1: 嗯嗯，
0: 其实武艺扣碗的这个用料呢是十分的考究，制作呢也非常的精良。
1: 嗯，
0: 每个村呢都有专做扣碗的师傅，就说这个乡村呢，就说特别有个习俗，每个村都有专做扣碗师傅，并且就是说各有各的绝技，各有各的特色。当然就是说在普通的这个大家一致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的一个绝招，
1: 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0: 通常呢就是办婚事的主家会事先跟师傅去打好招呼，婚礼前的两天就把师傅请到家里来准备，走亲戚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喜宴办喜宴回来，人们就会问吃了几个净碗啊？
1: 吃了几碗肉啊？
0: 对，吃了几碗肉啊？其实呢，净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碗，全是肉，不放一点蔬菜，这就是净碗。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这种正碗也是有荤有素，
1: 对
0: 吧？这个后来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这个扣碗呢从8个增加到了10个或者12个，样式呢也有了变化。如今讲究这个四大件，包括这个鸡、鱼、肘子、四喜丸子，并且还注重这个荤素搭配。你看，就是说以前因为这个贫穷年代是吧？
1: 对，
0: 人们这个肉食类的这个，包括这个精细的这个少，所以就是说一说吃了几个这个净碗，
1: 对，
0: 这代表一种富裕的象征。
1: 对，吃肉多了就觉得吃肉好。
0: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变化，就是人们注重这个营养搭配、荤素搭配了，所以就衍生出了许多新品种，比如说海味、豆腐、蘑菇、白菜、粉皮、焖子等等。但是每一碗仍然是单独一样的食品
1: 啊，就一碗一样，
0: 一碗一样。对，这个就是说
1: 不能混。
0: 对，另外净碗的这个制作过程呢，也分为煮、熏、改刀、蒸、加汤，再配上新鲜的蔬菜组成这个碗席。可以说是这样，就是说这一顿桌宴席呢，有肥有瘦，有荤有素，肥而不腻，素而可口。可以说从过去发展到今天，武艺的扣碗在保持原有的这个八大碗、十大碗的基础上，又研发出了20多种特色的扣碗，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也吸引着各地的这个美食爱好者前去品尝。
1: 哎呀，也吸引着我特别想去品尝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特别是中午这个时候做这个节目，真的是就是听着这个八大碗就是个直流口水啊。
0: 对，
1: 那孔老师，咱们是吃了这个吃了八大五一扣碗，
0: 五一扣碗，
1: 还有这个烤鸭蛋，
0: 烤鸭蛋，
1: 那咱们是不是来点主食呢？
0: 烧饼，
1: 特色小吃啊。
0: 对，这个说到烧饼呢，咱们河北呢也是一个烧饼的这个面食大省，各地呢都有很多的这个烧饼的这个形状，比如说大家常见的这个钢炉
1: 烧饼，
0: 到保定有这个驴肉火烧，
1: 对，
0: 到河间有驴肉火烧，到安国有马蹄烧饼，到咱们邢台潍县有牛舌烧饼，因为它的形状像牛舌头，到唐山棋子烧饼，
1: 对，
0: 到咱们衡水呢鞋底烧饼，因为它的形状呢像这个鞋底这么大，可以说是鞋底烧饼，也是咱们的衡水枣强县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小吃。它的历史呢，可以最早追溯到枣强县城一个叫宋善庄的人。就是民国初年呢，他就在县城老狮子街南头路东的一个宋家胡同口，就是支的这个烤炉烧饼。当时呢，他做的烧饼有3种，一种是死面的圆形烧饼，外边扣着这个芝麻，它这个受热以后呢，鼓起来的形状像油炸糕；另外一种就是发面的圆形烧饼，不带芝麻；最后一种呢，就是这鞋底烧饼。你看，听起来多么有寓意，大的形状像鞋底，因为当时呢，鞋底烧饼还没有名气，卖的也不算快。到这个宋山庄的徒弟江村波时呢，绰号就是当地一个小名叫司麻子。鞋底烧饼开始小有名气，因为这个江村波呢是 枣强城西江庄人，
1: 嗯，
0: 早年呢就跟着远房的叔叔宋善庄学做烧饼。
1: 哦，这创始人是他叔叔，远房叔叔。嗯，
0: 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呢，他也在县城老师的街开了一个烧饼作坊。
1: 嗯，
0: 后来3年以后呢，去蓟县县城做烧饼生意。
1: 嗯，
0: 改革开放以后呢，他就从枣强县大食堂，他在食堂干过。
1: 嗯嗯，
0: 后来呢又出来自己创业单干。
1: 嗯，
0: 在老十字街重操旧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呢，这种适合加肉的鞋底烧饼开始受到欢迎。
1: 嗯，
0: 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1: 嗯，那看来这个烧饼是又能干吃又能夹着肉吃。
0: 对，
1: 嗯，
0: 因为这个制作，这个可以说是制作这个鞋底烧饼的设施呢，其实呢是不是很复杂，但是它有需要一套独特的配方和工艺。
1: 嗯，
0: 而且呢要纯手工制作。
1: 嗯嗯，
0: 这样才能烤出这个风味。它需要这个原料有精粉、麻酱、香油、小茴香、煮肉汤。
1: 嗯，
0: 另外呢煮肉要用很多种这个调料，是吧？烤炉呢也是特别的，是先烙后烤制，并且是分为上下两层。
1: 哦，
0: 把面团呢做成鞋底的形状后，放在上层的这个进行一个烙，等到7-8成熟的时候，就放在密闭的一个下层烤。
1: 先烙后烤。
0: 对，这样呢，
1: 嗯，
0: 做出来的这个饼外皮酥脆，可以说是根据火候和这个时间进行一个把控。
1: 嗯嗯，
0: 对。
1: 那烤了之后呢，这个饼是不是就是干吃也可以？然后或者是加上这个熏肉之类的。
0: 对，一般的就是加上这个熏肉以后呢，就是说效果非常好。
1: 哦，
0: 类似于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烧，其实这就是烧饼夹肉。
1: 哦，
0: 这个效果非常好。
1: 那我刚才看见这个后台啊，还有朋友他是饶阳的。
0: 嗯，
1: 饶阳县的，他说他们当地的那个豆腐脑也特别好吃。
0: 对，当地的其实就是这个豆腐脑，饶阳这个豆腐脑也是非常有名。
1: 嗯，
0: 因为就是这个也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小吃。
1: 嗯，
0: 那个据现在呢也已经有140年的历史了。
1: 嗯嗯，
0: 据记载呢，创始人韩愈在饶阳城关以卖豆腐脑为生，并且早在清代光绪年间呢，因为他所用料考究，饶阳豆腐脑就已经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风味美食了。
1: 嗯，那他这个豆腐脑跟咱们平时吃的豆腐脑有什么区别呢？
0: 你看啊，这个饶阳豆腐脑所用这个材料呢，有黄豆、饶阳黑酱、
1: 嗯、
0: 面粉、猪油、猪肉、茴香籽、大料、醋、鸡、韭菜、桂皮。
1: 好家伙，
0: 比我们一般吃这个豆腐脑这个用料要考究。
1: 多多。嗯，
0: 另外呢它做工比较精细，它分为浸豆末浆、配置佐料、配置吊汤和卤汤等步骤。
1: 嗯嗯嗯，
0: 另外呢就是说操作方法呢是用鸡和猪肉熬汤。你看我们吃到这个豆腐脑可能咱们平时早餐
1: 没有这么复杂的工艺啊。
0: 对，然后放入桂皮、丁香、茴香、大料，再加入炸酱。
1: 嗯嗯，
0: 你看它这个配料呢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这样呢一直煮到鸡肉酥烂、汤味醇厚不腻为止。
1: 嗯，
0: 吃的时候呢碗里盛上这个鲜嫩的豆腐脑。
1: 嗯，
0: 再浇上熬好的一个卤汤，再点上一点辣椒油。
1: 哇，
0: 香菜或者是这个
1: 香油
0: 、
1: 嗯、
0: 这时候一碗香喷喷、鲜滋滋、软酥酥的、独具的风味的饶阳豆腐脑，可以说是让你大快朵颐。
1: 嗯，
0: 流连忘返，吃了以后还想吃。对。
1: 那这个豆腐脑其实是不是在饶阳挺重要的呀？听您这么说，这么有历史的这么一个豆腐脑。
0: 因为就是说在当地呢，其实就是任何这个美食的产生呢都跟当地的这个风俗有关系。
1: 嗯，
0: 因为在饶阳呢，在当地娶媳妇儿的时候啊都用豆腐脑招待贵宾。
1: 哦，那很重要了。
0: 对， 对， 对，
1: 啊，
0: 对对，因为这是也是一个饮食的民俗吧。
1: 嗯，
0: 也是当地独有的一个风俗。
1: 嗯，
0: 就一家办喜事儿，全村来捧场，大家一起吃豆腐脑。场面特别热闹。所以呢在当地呢吃豆腐脑也成了饶阳儿娶媳妇的代名词。
1: 嗯嗯，
0: 如果就是谁家的儿子要娶媳妇儿，乡里乡亲的见面就会问，哎，什么时候让我们吃豆腐脑啊？
1: 哦，
0: 这意思就问你家这个孩子什么时候
1: 结婚
0: 呀。
1: 啊，
0: 饶阳人娶媳妇儿，新郎要在天快亮以前呢把这个媳妇儿娶回家。
1: 嗯，
0: 这个婚礼一完毕就开始吃豆腐脑。
1: 啊，
0: 这时候呢也就是才上午8点来钟。
1: 嗯，
0: 正是吃早饭的时候。
1: 嗯嗯，
0: 可以说是 最等不及的也就是村里的孩子们，
1: 对，
0: 把新郎家里这个嫩豆腐装满了这个一瓮一瓮的，
1: 嗯，
0: 这个炉子上这个卤汤的香气，就是说那个时候满村子都能闻得见，
1: 嗯，
0: 他们往往便是看热闹边想着豆腐脑的滋味，你看看，哎，这种场景
1: 就烟火人间，
0: 烟火人间，
1: 啊，
0: 虽然是一碗这个普通简单豆腐脑，但是它确实是融汇着当地的这种乡亲乡情民俗风情，
1: 对，
0: 以及儿时的一个回忆啊，
1: 对，真的就是那个当地的这种一种独特的风俗习惯啊，因为比较就是结婚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吃豆腐脑确实是比较少见的啊，
0: 对，
1: 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衡水的这些美食小吃，大家如果去衡水玩的话一定要尝一尝啊。那在历史悠久的衡水市呢，每一种风味小吃其实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故事，刚才孔老师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啊，听了孔老师的讲解之后呢，大家再去当地，哎，去挨个品尝，您肯定会有不同的感觉，大家就不妨安排一场衡水之旅。那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啊，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说茂勤殿里的会议，孝庄用此一时彼一时，昔日与现今的对照，反复质疑辅政王多铎对战局的蔑视。他再次质问多铎说，咱们再看看贵王朱由榔手下的兵马吧，现在啊不是摄政王所讲的3万，而是5万了。在这5万兵马当中啊，何腾蛟所辖的明朝官兵只有1万左右，而闯贼余孽所部的兵马达3万多人。最近加入贼火的10000黎庶多是无地无业的刁民盗匪，这5万兵马呀，也许比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几10万兵马更难对付。如果现贼余孽孙可望、李定国所部数万之众东出川滇而会合，敌兵啊就可达10万之多。辅政王，你说说吧，我们在1年之内能消灭这个对手吗？多多一下子沉默了。他沉默于这个女人对江南形势的精辟分析，沉默于无言答对的困窘。听了这些话呀，多尔衮也沉思了。他沉思于这个女人的消息来源，沉思于这个女人的真知灼见，沉思于思绪烦乱的难决难断。可范文成一下子醒悟了，圣母皇太后耐心地绕了一个大圈，已经摆脱了多铎的干扰，可能啊他就要与多尔衮直接对话了。果然孝庄不再理睬多铎了，他看着多尔衮就说了，咱们再说说中原形势吧，更为险恶呀。那大同总兵官江襄手握重兵虎视京都，南明密使以抵大同便在旦夕，保定府暴民为乱聚众万人，据说领头的是闯贼留下的一个小校，极有组织才能。如果大同保定同时发难，不那闯贼甲申年间进逼北京的老路，咱们可就要丢人现眼了。现在诸王贝勒、文武朝臣，包括汉族官员们都在看着我们呢，他们嘴里不说，心却在询问着，大清治理中原已有4年，为什么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了？为什么出了这么大乱子？多铎没有想过，这多尔衮呢，他忙于内争，也没有认真的想过。哎，被孝庄这么一问，他们俩都是哑口无言。当然了，在这个哑然当中，也包括了对孝庄这一个提问的不解。孝庄继续说了，叫我看呢，这个乱子的总根儿就在我们的身上。你看，他没说是多尔衮，他说是我们，把罪责均摊了。那么孝庄这一声回答，也使多尔衮为之一震。哎呀，自己是摄政王，首负其责呀。听到这句话呀，他感到有一股重压落在心头，是自己心底浮起的，还是对方的目光送来的呀？他无暇分辨，他只好聚精会神地捕捉着孝庄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孝庄说了，广州总兵李成栋为什么叛乱呢？据说呀，我们派驻广州的一个参将硬是要那李成栋的女儿做他的暗房小妾，依仗满人的特权胡作非为，连一点面子也不留， 人家能不烦吗？那江西总兵金生桓为什么要烦呢？据说呀，他那个总兵还得受我们一个辈子的节制，连送给朋友一匹马都不能做主啊。你们就说吧，他能不起兵作乱吗？还有，那洪承畴是我们派往江南的军务总管，听说入城门呢，还得看验腰牌呢，真是活见了鬼。当然，他们的举兵作乱绝不会是为了这些个小事小节，自有大的企图做底。但是我们也应当自省啊，这些狗眼看人低的规矩，不通通改变，就休想过安生日子呀。其实呢，多尔衮也听到过这些反应，但是啊，他是当作趣闻听的，没有深思过，也没有想到会引起孝庄这样的重视。见微而知著啊，也许就是这个女人难于对付的地方。这时孝庄又问了，说辅政王，你主管的六部衙门里那些汉官侍郎都有实权吗？有个侍郎啊，私底下发牢骚说了，他是辅政王案头的一个古玩，是摆样子给客人看的。这句话虽然难听，可却道出了实情啊。如今天下的百姓十有九人都是汉人，为什么汉人就不能当六部尚书？为什么洪承畴就不能左理政务呢？这些老规矩若不改变，你还想取得汉人的信服吗？这多多听了哑口无言。孝庄又问，那江南和中原的黎庶为什么反对我们呢？圈地投冲种下的苦果咱们且不说，徭役赋税繁重也是一个原因。大家都想想吧，明朝的三相要了崇祯皇帝的性命，我们的徭役赋税也往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个绳索呀。辅政王，我问你，我们制定的丁赋是多少？是一丁纳银一钱至二钱吧。可山东有些地方啊，竟然一丁纳银二两，这还让百姓活不了？我们规定的田赋是多少啊？是每亩地压银九厘到一钱吧。可山西两地有些县府啊，竟然收到了五钱到七钱，这不是剥人皮挖人心吗？听说湖广有些地方的税赋已经收到了顺治十年，这可真是天下奇闻呐。还有更奇的呢，河南有的地方不是征收赋税，而是派兵去抢，抢光为止，连个老母鸡都不留给百姓。汉人骂我们实行暴政，我看呐，骂得对，你强征强夺，横征暴敛，还不是暴吗？如果我们不及早的轻徭减赋，与民生息，怕是真的要走上辽金两代的败亡老路了。这些政治上、经济上、满汉关系上的严重弊端，被孝庄是一口气全都给抖了出来了。这些话呀，震惊了多尔衮。那范文成看着身旁的孝庄啊，他心里都有些发热了。哎呀，这些弊端呐，这明明摆在那里，谁看不见呢？可谁也不敢讲啊，怕逆服了摄政王的威临，怕招来辅政王的怨恨，怕跌入到逆党的深渊呐。也只有这个女人有这个胆量，能讲得这么直，这么露，这么深，这样的不顾情面，这样的义正辞严呐。如果说大清还有一个敢讲真话实话的人呢，那就是这个女人了。这多多听了这些话呢，这心里感到难以忍受的屈辱和不满，他就斜着眼珠子看着孝庄。他觉得这个女人呢，事事挑刺找茬子，处处为汉人说话，一股脑的否定了几年来的朝政事务，冲他这个口气，这简直就像个造反的汉人。但他也明白自己是无力与孝庄抗衡的，所以他就把眼光投向了多尔衮，盼望着多尔衮能够拍案而起，堵住这个女人专门挑刺儿的嘴巴。一瞅失望了，那多尔衮呢，正在拧着眉头咬着牙关，神情肃穆的静听着孝庄越来越尖刻的话。孝庄接着说，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要扭转眼前的危急局势，出路只有一条， 改变现在的田赋丁税规矩，先给老百姓一点甜头，让他们松口气儿活下去，改变现在的官吏任免规矩，任命汉人为六部尚书，扩大汉官的人数，并且给他们以实权，让天下的汉人都知道，这个朝廷啊，也有他们的人，也有他们的份儿。改变现在满汉不准通婚的规矩，要准许满人和汉人结为亲家，不要再画地为牢，把自己孤立起来了。至于六部汉族尚书的人选，由你摄政王选定，我呀绝不干预。现在的朝政大权是你掌管的，我呀绝不讨那没趣儿，使你为难。多多听了心的话了，还不是我为难呢？就听孝庄继续说，历代的帝王将相都酷爱权力，迷恋权力和不停的扩展权力，他们都依靠权力这个魔杖，发挥着自己的各类才智，在权力的使用当中完成了英明俊贤和昏庸愚蠢的分野。英明俊贤的帝王将相啊，用权力谋求江山的开拓，黎庶的安乐和国家的兴盛，而昏庸愚蠢的帝王将相却用权力谋求私财私产私情私欲，使黎庶涂炭，国家败亡。权力呀，能成就人，也能毁灭人呐。

他仍然在猜度着孝庄可疑的意图和动机，但是啊，他已经无法否认孝庄提出的方案却是征服中原人心的当务之急呀。樊文成呢，他被孝庄的真知灼见和高明的策略一下子给折服了，这高屋建瓴的攻势已经使多尔衮产生了心理上的动摇，这大胆的改变朝政的方案已经使多尔衮呐陷于极大的被动当中，对摄政王权力的尊重、确认和殷切的希望，又使多尔衮呐不能不动心。相形对比之下呀，那些在具体问题上的争论计较似乎都降低了身份，一场激烈的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啊，也许就在这个女人论事舒心的谋略论述当中定型了。樊文成想到这些呀，他满怀喜悦地向孝庄看去。这时的孝庄呢，他正在拿起桌案上那只掰开的金桔，取出了一片橘子瓣儿，放进了嘴里，在慢慢的品味当中，注视着多尔衮。那多尔衮呢，仍在拧着眉头思索着，他的那只手啊，仍在是叽里咕噜不停地玩抚着几只醉枣，把那枣玩的枣皮都已经脱落了，酒汁儿已经沾手了。但是他呀，似乎毫无察觉，他就在心神专注地琢磨着眼前的这个女人。他熟悉这个女人，才貌俱佳，冷暖难测，轻松当中隐有严峻，平淡当中含有诡奇，有的时候十分坦荡，坦荡的令人心神不安，有的时候是极其诡诈，诡诈的令人是难以察觉。他在言语神情之中巧妙地发出了和解的条件，也在言谈话语当中表示了对几个关键争执的看法，可是啊，只能使你心领神会，但又都是可伸可缩的承诺。哎呀，这个聪明又难以驾驭的女人呐！他记恨这个女人，在纷乱如麻、万事缠绕的困境当中，具有居高临下、纵观全局的目光；在帷幄决断当中，具有快刀急火的气派；在实施的方略当中，具有谨慎入微的细心。今晚所谈的一切呀，这乍听是平淡无奇，可细加琢磨呀，却是一幅施政要图。哎呀，这个聪明的女人比自己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呐。同时，多尔衮也觉得他需要这个女人。在这风暴袭来的年月，他需要她的才智，需要她的决断，需要她的细心。需要他主持象征威严稳固的紫禁城，更需要他随时能指出自己的疏忽和失误。将来呢？将来也需要他的美丽呀。想到了这些，突然间，多尔衮把玩弄醉枣的手掌那么一抖，巴巴噔噔，那醉枣滚落在了桌案上。他猛然地抬起头来，果断而坚定地说了：“好吧。”让我决断，我就来决断。叛逆死党一案，证据确凿，无可争议，但可以从轻处置。豪格监禁，索尼鞭手昭陵，正亲王吉尔哈朗辅亲王爵，出师湖广，鳌拜塔胆图尔格革职。西汉冷僧基原来也是参与其谋，亦作革职处置。皇太后，这总可以了吧？孝庄这么一听啊，那豪格监禁不就是要了他的命？那索尼贬手昭陵不就是赶出了北京城吗？哎呀，也真是无奈呀，这政治交易有得有失，也只好如此了。孝庄正在思索当中，这功夫啊，那多铎叫了起来：“我认为不可。西汉冷僧基揭发逆党有功，这样处置啊，是不是不太公平啊？”只见孝庄微微一笑，他一下子堵住了多铎的嘴。他说呀，这个好办。西汉冷僧基革职之后啊，再下一道命令复职，然后呢，让他们俩跟随谭泰河洛会率领两黄旗两万劲旅去征剿李成栋和金生桓吧。说完了这些，孝庄投桃报李，在多尔衮插手两黄旗上啊，也做了让步。
他说了。

如果摄政王愿意，也让鳌拜塔坦随军出征吧。与其留他们在北京闲住，不如叫他们去战场杀敌。是。多尔衮点头称是，但是在心里却想，嘿嘿，让他们去，好，就让战争决定了鳌拜塔坦的命运吧。这时啊，范文成一看火候到了，他急忙插话，以确定这迅速的成交，说呀，哎呀，好啊，两人同心，其利断金，南明贵王的覆灭必定是无疑的了。那么陈问皇太后和摄政王。他这话没说完，多尔衮挥手制止了范文成的话。他狡黠地询问孝庄，臣听说整黄旗护军统领巴泰、前锋统领德马户、镶黄旗护军统领巴哈都是骁勇多谋的年轻将领，皇太后是否也让他们随军出征啊？孝庄一听啊，不加思索地回答说，如果英亲王阿济格能前往大同一带戒备江乡，以确保北京的安全，巴泰德马户当然是可以随军南下征战江南的了。多尔衮一听，哎，这里面没有巴哈，他赶紧追着问，皇太后，那巴哈呢？是否派他去保定府征剿那些暴民呢，以确保北京南路的安全呢？孝庄说，不，我呀想派伊罗根去保定府征剿暴民，也许比那巴哈更加合适。再说了，摄政王总不能把我熟悉的将领都给调光吧。啊，哈哈哈哈，这时多尔衮笑了。在他心里啊，他恨伊罗根甚于巴哈，他怕伊罗根更甚于巴哈。他呢也得到了需要的东西和一个辉煌的前景。孝庄笑了，因为他取得了和解，他摆脱了困境，他赢得了时间去准备他要达到的目标。范文成也笑了，他呢又一次的参与了大清命运的一次转机，在他的谋臣生涯当中又记录了一次伟大的成功。多多也笑了，但他的笑啊是十分勉强的。于是啊，这会意的笑、舒心的笑和无可奈何的笑撞击着，迎来了四月三日子时的更鼓声。那么在顺治五年闰四月四日，议政王大臣会议召开之后啊，大清统治集团就雷厉风行地进行了军事调动和朝政改革，用软硬两手来对付江南中原日益猛烈的反清风暴。五月上旬，谭泰、何洛会分别就任两黄旗固山额真之职，率领两黄旗两万兵马南下江西，会同南京各镇的驻防八旗，向李成栋、金生桓领导的反清军发动了进攻。五月中旬，江南军务总督洪承畴奉诏回到了北京，以内院大学士的身份左理政务，朝廷啊又为汉族官员竖起了一个有职有权的榜样。六月下旬，大清户部重新颁发了永刑禁止圈地投冲的谕示，并且发布了赈济流民、减轻赋税的几项措施，以缓和汉族人民的反清情绪。七月上旬，伊洛根率领五千兵马直奔保定府，镇压造反的农民军。七月中旬，清廷发布增设六部汉人尚书，其品级距于满洲尚书无一差别的统领，提高了汉官的身价，显示了满汉并用、满汉一体的官吏心智。明朝降清的重臣陈明夏、谢启元、李若林、刘玉佑、党崇雅、金之钧进入六部尚书之列，徐启康也担任了督察院左都御史。几个月以后，清廷又发布了尊重汉官职权的规定，明确提出，满洲诸大臣如有干预各衙门政事以及干预内外汉官者，即刑治罪，以抑制满洲官吏的特权。八月下旬，清廷礼部又发布了准予满汉官民联姻的谕示，明确规定，此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停止，以缓和满汉之间的对立。九月上旬，封大贝勒代善之孙勒可德浑为多罗承顺郡王，封楚英之子尼堪为多罗静锦郡王，

饶于郡王阿巴泰之子伯洛为多罗端重郡王，以缓和满洲贵族内部的纷争。九月中旬，任命征前王吉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出师湖广，讨伐南明永历政权和复明抗清的闯王李自成的余部。同时任命英亲王阿济格为平西大将军，以北上漠北蒙古各部安抚使团的名义，出师浑元桑乾河一带，专门对付大同总兵官蒋湘。十一月中旬，封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标志着多尔衮权力的扩大和集中，也标志着大清统治者对江南中原汉人第三次征剿镇压的开始。好，预知后事如何，咱们呢下回分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宇，雨一直下，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雨一直下》，保持着张宇的深情和粗犷。歌词是张宇的妻子十一郎填写的，很多场景都是他们共同的生活体验，比如家庭生活的变化、婚姻当中的争吵和怀疑等等。爱和恨交织在一起，我觉得也是让人无法自拔的一种原因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午间时光就让好听的音乐陪伴你，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一首让人心动的歌曲，来自回春丹乐队的《初恋》，旋律和初恋一样的清新美好，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这样的歌词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那个让你心动的人，或者是最初的感动呢？接下来呢，是一首摇滚歌曲，希望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保持坚强和勇敢，来自邓紫棋《一路逆风》，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互动平台唱片收藏家点播的王菲的《如愿》。如果您也喜欢这首歌曲，也喜欢音乐，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文旅881，回复音乐进入跟着音乐去旅行粉丝群，在群里分享你的音乐故事，或者直接点播你喜欢听到的歌曲。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知足常乐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许巍的《旅行》，就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旅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听到的是暖风。周传雄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已经从小刚转变为了周传雄，这张专辑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和唱腔上的转变，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感染力，这也是他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林忆莲，词不达意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熊天平的《雪候鸟》。熊天平曾经从事过冰雪运动，在国外训练的时候呢，被雪候鸟执着的精神感动，于是回国完成了这首作品。虽然他没能成为运动员，但是运动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他在歌坛奋斗。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女孩子，来自李宇春，给女孩。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曾几何时，房子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道道关卡。大学毕业需要考虑租房，如果是结婚需要准备婚房，孩子上学更需要考虑学区房的问题。其实在历史上，房地产市场最活跃的时代非两宋莫属。当时的房地产换手率极高，为了满足频繁的房地产交易，宋朝城市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叫做庄宅衙人。那么为什么宋朝的房地产市场这么活跃？当时的人们为了买房又做出过哪些疯狂的举动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宋代的火爆楼市。
1: 中国的楼市火爆，其实啊古已有之，尤其是在两宋时期，那时候人们的生产生活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纯粹的城市人口已经有不少了。搁以前的朝代啊，即便是大城市里，很多做买卖的都市生意人还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是农民在城里开设个分部，到大城市捞金。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大城市的农场门市部开始独立于农村，有的呀干脆就是城里人自己开的买卖了。很多工厂也开始出现，比如纺织厂、缫丝厂、木器厂。不过那时候的厂子还很小，有的呢也就是几十人，了不得了有那么几百人哈。但是和以前的朝代比起来啊，那可就算是大规模了。以前不叫厂，都叫做作坊。咱们现在老说一个词儿啊，叫坊间流传，说的呢就是这些城市平民之间流传的意思。当然了，有了这一大批人的出现，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相关产业也开始兴盛起来。您看《清明上河图》，哎，就是反映当时的大城市首都开封的盛况。有看得仔细的人甚至在这幅巨大的图上发现了几个另类咖啡厅。哎，咱这可不是甩新词儿，也不是说那时候就有咖啡了，而是用咖啡店咱做个类比，形容人家的店名啊很前卫，就是放在现在也是很洋气的。宋朝人爱饮茶，而在汴河边的一些茶房名字竟然叫做朱骷髅茶房、一哭鬼茶房等等。虽说这个骷髅啊、鬼啊都是很不吉利的字眼，但是放在今天朋克摇滚的酒吧啊，还有咖啡馆的名字前面，那不是很贴切吗？是不是？所以说呀，当时的宋朝可以说是十分的开放了。那位说了，你讲的不对，宋明理学是最严格的时代，寡妇都不能嫁人，而且社会上还宣扬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理论，那怎么会是最开放的时代呢？要说开放，那应该是唐朝啊。这个呀，您可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宋朝之所以产生那些封建理论，不是因为世道敦厚、百姓守旧，而是因为啊当时的社会风气十分的败坏，很多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封建道德规范不感冒了，有的做得过分了，甚至引起了知识分子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创建这些理论来呼吁社会文明恢复到过去安稳淳朴的状态。话语权虽然被主流把持着，但是社会底层暗流涌动，什么评书的雏形啊、画本的雏形、戏曲的极大丰富，那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迸发。什么宋明理学、程朱理学，那也抵不上说书的一段《大隋唐》和《水浒传》呢。总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变得现实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论是没有市场的，真正有市场的就是楼市。为什么宋代大城市的楼市会火起来呢？

0: 去形容人穷有一句话叫做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中国封建社会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买房置地，地主地主，那说的就是这个。而到了宋朝，在这个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守业似乎不重要了。东京汴梁房屋的换手率非常高，出现了所谓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为满足频繁的房地产交易，宋朝城市满大街那都是房地产中介，叫做庄宅衙人。那时候啊，大量的小城市也开始涌现，人烟密集的村镇逐渐形成了商业化的市镇，叫做草市。聚居于市镇的大量人口已经逐步脱离农业生产，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这样的市镇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汴梁城外有12处市镇环绕，形成了卫星城。临安城周边数十里之内人口聚集，遍布市井方墨，就是走上几天你也走不出来。这些远郊市镇的繁荣程度丝毫不逊于外地的一般州郡，可见都城市何等的繁盛。现在农村里的人喜欢去城里买房，小城市里的人喜欢去大城市买房，一切资源都往大城市流动，致使一线城市的居住要求越来越旺，居住成本也越来越高。宋朝呢也是如此。宋朝的农民稍微有点余钱啊，都会去翻修翻修自己的房子，如果有更多的余钱呢，他们还会离开村庄搬到县城里住，甚至从县城搬到省城里住。哎，不是说中国人安土重迁吗？不是说古代的农民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不愿意背井离乡吗？那为什么宋朝人一有钱了就想在城里安家呢？因为农村的生活环境啊太差了，没有好大夫，没有好饭馆，没有好老师，看病难，吃饭难，小孩子也找不到好学校来上啊。为了子孙后代将来能受到好的教育，长大了混他个一官半职，当然要从农村搬到城市了，从小城市搬到大城市。可以说呀，古人和现代人的思维它都是一样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汴梁城里好风景，楼市看涨好行情，买房子过日子，宋朝人究竟如何经营楼市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宋代的火爆楼市。

0: 宋朝的房价高到了什么程度？那时候有多少高官买不起房？又有哪些人靠房子发了大财呢？那个时候首都的房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跟您说，连很多京师里的官员都买不起京师的房子，只好当了租房一族。咱可有北宋名臣韩琦的话为证啊，自来政府臣僚，在京旧官私设与居者比比皆是。意思就是说呀，自从我做大臣以来，在京里租房的同僚是比比皆是啊。如果这还不能证明房价高的话，那还有一个例子，大学问家欧阳修当年在北宋也是高官，他当时的职位相当于上议院议长兼国家直诉法院院长，这么高的官却还是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的简陋。他曾写诗发牢骚，大意就是邻居家沟渠堵了，这套破旧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进水呀。另外据说呀，大文豪苏东坡的儿子结婚没有新房，只好借朋友的房子办喜事儿。苏东坡后来被贬官了，官职小暂且不说，他弟弟苏辙官比他大，可还是买不起首都的房。苏辙当过御史中丞，这官位也不低了，相当于下议院院长。他在开封做官的时候也一直住在出租屋里，他的朋友乔迁新宅，苏辙写诗相贺，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羡慕嫉妒恨。我年七十无住宅，金府登登乱朝夕，儿孙欺我八十年，宅城可坐十年客。直到晚年，苏辙才在二线城市徐州盖了三间新房，喜难自禁呐、又写了一首诗：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出城百步廊，欲趁闲年旧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在那个时代，甚至连宰相都要租房子。宋真宗时的枢密副使杨丽，官位相当于副宰相，却只租住在陋巷。他去世时，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发现巷子狭窄，连马车都进不了，又不禁感慨了一番。直到宋神宗时，朝廷才拨款在皇城的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这批官邸只有副部级以上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等官员才有资格入住，部长以下的官员呢，您还是租房租。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当官的都这样，很多腐败透顶的贪官在东京汴梁也是站着房躺着地，家里有的是楼宇。就拿南宋初年来说吧，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他虚报兵员，大吃空饷，宋高宗在杭州分给他一幢别墅，他又在苏州、镇江、绍兴、嘉兴、南京等五地分别购买和兴建豪宅，名下房产不下万千。奸相秦桧贪污的财富就更多了，房产也更可观。据陆游说，秦桧死后，新即位的宋孝宗查抄他的家产，光秦桧的孙子名下就有6000亩地和13处房。再往前看看北宋末年，宋徽宗手下的奸臣何执中在开封涉足房产开发，买地建房用于出租，每天光收房租就能收到100多贯，而当时他一个月的薪水只有200贯。与此同时，普通百姓却总是在为月底交不起房租而发愁，甚至于跑到街上向人乞讨房钱。不过呀，也有通过正当渠道分楼市红利的官员，这位就是宰相丁谓。他在汴京兵贵街购置了一块地皮，兵贵街地势低洼，经常积水，同僚都笑他傻。其实丁谓很聪明，他在宅基地附近开凿了一个大水池，既可以将积水存于一处，挖出来的泥土又可以用来垫高地基， 然后他又修建了一座桥，再向朝廷奏请开辟保康门为通衢。很快，兵贵街变成了汴京的繁华地段，地价与房价都层层的往上涨，而丁谓的房子恰好处于商圈的要害地位，您想，这不就赚翻了吗？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汴梁城里好风景，楼市看涨好行情，买房子过日子，宋朝人究竟如何经营楼市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宋代的火爆楼市，

0: 对房价高居不下的情况，采取过什么措施呢？这些措施有没有效果呢？前几年房价涨速过快的时候，政府搞过限购，而大宋朝廷呢也搞过限购，限制京官在京城购买第二套房。宋真宗就曾下发过圣旨，禁内外臣事关田宅，皇帝亲自过问住屋问题，可见房价问题有多严重吧。现在政府出让国有土地给开发商，用的方式是招标、拍卖、挂牌，宋朝朝廷同样也是这样卖地的，不过呀，当时不叫招标和拍卖，而是叫做十封头状。朝廷公布地块和底价，有意向的买家把自己能出的价钱写在纸上，装到信封里，投进朝廷指定的标箱，报价期满，朝廷开箱，公开念出个人的报价，出价最高者可以买到地皮。当然了，宋朝房地产市场啊，也有跟今天不一样的地方，其中最大的区别是战争因素。宋朝房价，特别是南宋房价之所以暴涨，主要是因为战争造成的。作为官商云集的京城，汴梁的住宅无疑是特别的紧张，而到了北宋末年，金兵攻宋，开封很快就沦陷了。黄河以北的人民不愿意做亡国奴，跟着皇室往南迁，最后在杭州、苏州、南京、长沙、镇江等地定居，致使当地的人口剧增，房荒严重。这一问题直到南宋灭亡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江南各大城市的房价才一直高居不下。由于租房需求旺盛，宋朝城市的租赁市场一直就很火爆。要是在宋朝大城市拥有一套像样的房产出租，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司马光做过一个估计，十口之家，岁收百担，足供口食；月略房钱15贯，足供日用。当时每个月15贯的租金收入，那还算是少的。南宋时，建康府的房子，每月收到的租金至少有20-30贯。因此，宋朝的有钱人家几乎都热衷于投资房地产。不同于今天的是，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基本上都是盖房子出售，宋代的开发商则是盖房子出租。宋朝政府是历代少见的商业驱动型政府，眼看着房地产市场如此有利可图，政府也积极投身进去，在都城与各州设立了佃宅务，专门经营官地与工地的租赁。天禧元年，也就是1017年，汴京佃宅务辖下有23000多间公租房，而8年后，京师公租屋的数目又增加到了26000多间。两代楼市这么火爆，那么在古代有没有面临拆迁的问题呢？政府又是如何对待拆迁的？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实上呢，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都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即使是皇帝，理论上也不应当任意侵占他人的土地和住宅。宋太宗几次想扩建工程，但是一想到浩大的拆迁工程，又都放弃了。可见封建帝王有的也是有良心的呀。另外，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在北宋时期曾有过几次大的城市扩建工程，如雍熙2年宋太宗改建楚王府，景德4年宋真宗建造凯旋亭等等。这些扩建都需要占用周边的土地，大量的民居要被拆迁。宋朝政府为此特别制定了拆迁补偿方法，如元丰6年的开封外城扩建工程，按照规划，新修城墙要占用120户居民的住宅。开封府城报的报告中记录，总共支付补偿款20600民，平均每户可以拿到171民。哎，这里的一民呢， 是指一串铜钱，相当于1000文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一般将官方认可并加盖红色官印的房产合同叫做红契，而私下交易的房产合同称为白契。红契一般为官方统一印制格式的合同，比白契多了一笔不菲的契税。为了省钱，民间多选择白契，这与如今的小产权房类似。白契虽然可以省下契税，但它最大的麻烦是，一旦买卖双方发生纠纷，就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绍兴13年，南宋政府下令，民间如果有拿着小产权私自买卖房屋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一概没收房产，归官家所有。这也是宋朝十分重视商业税的结果，买卖房屋也是商业行为嘛，更何况当时楼市这么火爆，宋朝甚至将房地产交易中的契税被列为主要税种。开宝2年，宋太祖赵匡胤规定，房屋买卖必须在交易后2个月内到政府部门办理合同，缴纳契税。早期的交易税只有2%，之后涨到了3%，进入南宋后契税高达10%。但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遏制住房价的高涨。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

0: 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2: 开心茶馆，
3: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4: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3: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4: 干嘛？
3: 我别说了吧。
4: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3: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4: 文学历史啊，
3: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4: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3: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4: 啊。您说我听听。
3: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4: 这说的您啊，
3: 我就是我，
4: 拉倒吧。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3: 怎么？
4: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3: 就这个，
4: 过目不忘。
3: 我也行啊。
4: 你也能走马观碑？
3: 我问你个问题啊。马快，火车快？
4: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啊！
3: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4: 动车呀、啊！
3: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4: 这碑文是
3: 南京，
4: 走去。
3: 倒背如流，京南。
4: 那站牌子，
3: 我记下来了。
4: 字儿比你还大呢，
3: 这是我的能力。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4: 还有什么呀？
3: 还有能力啊！牧食群羊，
4: 这也不是您啊。
3: 这谁呀、
4: 啊？这还是苏秦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3: 我也行啊。
4: 你也可以啊。
3: 随便呀、啊。内蒙。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4: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3: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4: 行，
3: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4: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3: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4: 这能力，
3: 这是我的能力。
4: 没听说过。
3: 喜好文学。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练字。
4: 哦，您练字也可以。
3: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4: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3: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4: 墨笔字，
3: 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4: 写字帖，
3: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4: 没错。
3: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哎，我写赵帖，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4: 刻苦。
3: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4: 您这叫
3: 郭帖。哎，我这个
4: 什么馅儿的？
3: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4: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3: 才韭菜鸡蛋，
4: 那叫锅体。
3: 锅体，
4: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3: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4: 这话对，
3: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4: 得临摹呀。
3: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4: 谁呀？
3: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叫马致远。
4: 这人我还真知道，
3: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4: 对对对，
3: 家喻户晓嘛。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4: 叫什么？
3: 叫写的是马字。 知道吗？
4: 马字，
3: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

0: 是啊，
1: 对，
0: 同名是梵高有，
1: 有吗？
0: 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 还真有，
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 你看看，
0: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
1: 哦，
0: 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
1: 啊、
0: 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0: 什么都不懂，
1: 磨剪子抢菜刀。
0: 后来学三年出师了
1: 啊，
0: 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 怎么写的？
0: 上联写
1: 好
0: 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 真不错。下联呢？
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好，
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
1: 哦、
0: 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 你应该好好学
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 啊、都有谁呀、
0: 啊？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
1: 啊，
0: 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 谁呀、啊？
0: 鲁迅先生。
1: 哎呦，
0: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1: 您说，
0: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 我太知道了
0: 啊！
1: 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
1: 嗯，
0: 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
1: 哎，
0: 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
1: 哎，
0: 我特别的崇拜。
1: 嗯，
0: 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 谁呀？
0: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 您应该学习
0: 啊！不光这些个
1: 啊，
0: 年轻的，
1: 哎呦，
0: 我也认识。
1: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
1: 嗯，
0: 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 叫
0: 韩寒，
1: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寒，
1: 这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1: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过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寒，
1: 哎
0: 哎、嗯，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 哇、哦，他理你吗？
0: 这凭什么不理我呀？
1: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0: 没有
1: 啊、
0: 嗯，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
1: 哎呦，
0: 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
1: 哦，
0: 哎，我问你，
1: 嗯，
0: 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就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喽，真的。
1: 哦，
0: 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哦，书信往来。
0: 哎，
1: 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
1: 啊。
0: 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
1: 嗯，
0: 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
1: 嗯，
0: 麒麟无地，
1: 嗯，
0: 见字如面。
1: 我说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不信任。
1: 说话这么省呢、啊？
0: 文言文、
1: 哦，
0: 文言文。
1: 哦，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
0: 韩寒，
1: 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嘛？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
0: 啊。这落款韩寒。
1: 哦，
0: 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1: 啊、
0: 嗯，翻过背面一看，
1: 嗯，
0: 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1: 啊、嗯，
0: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
1: 哦，
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嗯，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 嗯，
0: 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 啊，
0: 到那儿去了。
1: 嘿，
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 啊，
0: 好几千人呀、
1: 啊。哎呦，
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

0: 诉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0: 哎呦，给我臊的呀！嗯，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嗯，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是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整话你就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一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籍，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嗯，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与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栽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何用，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5: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4: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5: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6: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7: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6: 啊？问完了。
7: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6: 应该
7: 是。
6: 您好，
7: 大爷。你骂谁啊？
6: 怎么了？
7: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舌，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6: 那我叫您
7: 二大爷。你才二呢。
6: 您今年
7: 70，
6: 古来稀。
7: 你咒我。
6: 你活得70不容易，
7: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6: 我没说你要死。
7: 学好这么点干啥？
6: 我怎么了？我
7: 我也没
8: 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7: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
8: 你没错，
7: 我本来就没错。
8: 你敢说你没错？
7: 我真没错。
8: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7: 我没错。
8: 你没错，
7: 就没错，
8: 真没错，
7: 没错。
8: 哎呀！
7: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我错了，您快起来，我错了，
8: 哎，
7: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8: 你这是搀我？
7: 这不搀您吗？
8: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7: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
8: 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7: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8: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
7: 啊，
8: 嘟嘟嘟那玩意儿，
7: 是，
8: 呵，我刚骑着劲儿。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7: 就是让你让道，
8: 我气死他！
7: 什么人呢？
8: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7: 啊，
8: 加大油门，
7: 嗯，
8: 不行，我这车不行。
7: 啊，
8: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7: 哦，
8: 冒黑烟好。
7: 嗯，
8: 有点战争的气氛。
7: 什么战争气氛？
8: 你猜怎么着？
7: 啊，
8: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7: 多新鲜的！
8: 我俩弯。
7: 嗯，
8: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7: 哦，
8: 小伙子下车了，
7: 要跟你理论理论。
8: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7: 你怎么不让道啊？
8: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7: 对呀，
8: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7: 怎么讲啊？
8: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7: 我开的是大奔。
8: 废话，你要蹬个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7: 你这不诚心吗？
8: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7: 干嘛？
8: 你跟老年人示威。
7: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8: 我斗气
7: 就斗气儿。
8: 你不跟这么一块，我跟你没完。
7: 你干嘛？
8: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
7: 了。不是那干嘛呀？
8: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7: 您这是造假呀？
8: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7: 是啊，
8: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7: 好好好，
8: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7: 啊！
8: 我告诉你，今儿我是3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的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
7: 这边是个无赖是吧？不，这行，
8: 怎么着？
7: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8: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7: 您有理，
8: 哎、你说我理在哪？
7: 您
8: 啊，
7: 没羞没臊，
8: 管那干嘛？
7: 嗯，
8: 买菜去。
7: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吧。
8: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7: 卖菜就怎么了？
8: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7: 啊，
8: 我往往下劈点行吗？
7: 您劈呀、啊、
8: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你看怎么着
7: 啊？
8: 卖菜的不乐意了。
7: 是啊，
8: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7: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8: 黄瓜？你有黄瓜吗？
7: 有啊。
8: 你的黄瓜苦吗？
7: 不苦，
8: 不苦，我尝尝行吗？
7: 尝啊，
8: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吃了一根，
7: 嗯，
8: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你吃人两根黄瓜，我不卖你，听了吗？
6: 不卖你了，
8: 宝文，
6: 不卖给你，
8: 你敢说不卖？
6: 就不应该卖。
8: 你再说你不卖，
6: 我不卖给你，
8: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6: 我不信。
8: 你再说不卖，
6: 不卖，
8: 不卖啊，
6: 不

0: 回来了。
1: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1: 嗯，
0: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还没说完，我儿子大茬了。
1: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1: 嗯，
0: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九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1: 嗯，
0: 您可好，夜里十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您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
1: 啊？
0: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
1: 啊！
0: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
1: 嗯，
0: 我冲赵奶打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但是我就听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
1: 嗯，
0: 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
1: 嗯，
0: 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
1: 嗯，
0: 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
1: 嗯，
0: 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1: 嗯，
0: 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1: 啊？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
1: 嗯，
0: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你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
1: 嗯，
0: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1: 嗯，
0: 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0: 我老伴一听饿了，
1: 嗯，
0: 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2: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2: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2: 哎，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
2: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吗？
3: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啊？
2: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2: 哼，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2: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2: 干嘛老回家呀、啊？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2: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2: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2: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2: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堂弟呀，我堂弟，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你们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2: 别躺下。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7: 爸爸，那边不能停。
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7: 爸爸真棒。
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9: 童叟无欺一个成，成字千金。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我们两个人呢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19: 是
18: 很少呢在北京的舞台上为大家演出。
19: 嗯，
18: 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9: 介绍一下，
18: 我叫大新。
19: 哎，
18: 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19: 哦，介绍我，
18: 青年相扑演员。
19: 对了，
18: 程刚。
19: 您等会儿，等，我怕让人给蹲死。
18: 怎么了？
19: 相扑演员干嘛呀？相声演员。
18: 哎呦，您是说相声呢？
19: 对呀、啊。怎么了？干嘛呀？
18: 各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怨我了，怨我了，怨我了。
19: 怎么了？
18: 我误会了
19: 啊！
18: 我没看出来他是相声演员。
19: 哦，
18: 那咱俩聊不聊一块去了？
19: 那你干嘛的呀？
18: 我能跟各位聊到一块儿，我从事的这门艺术门类，大伙儿都懂。
19: 哦，您从事什么艺术门类？
18: 不知道吗？
19: 啊。
18: 我一说各位就得鼓掌，
19: 你说说，
18: 听听我这发音，
19: 嗯，
18: 听听我这嗓子，
19: 嚯、
18: 哦，我是一个
19: 嗯，
18: 京剧表演艺术家。
19: 行，别愣，别愣。行了，
18: 怎么了？
19: 您让大家伙听听，
18: 嗯，
19: 京剧表演，您这都练偏了范儿了吧？您这唱美声合适？
18: 哎，我说跟他交流不了一块儿吗、哎？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打小学戏
19: 啊，
18: 我们这叫磕边的。
19: 对了，
18: 打这么点儿，咱说实话，师傅就带。
19: 对对对，
18: 怎么？
19: 我看你这脸上有个疤呢，你从小磕哪儿了你？磕边儿啊？
18: 打小跟着老师一块儿
19: 磕班儿，还磕边儿的还？磕去您。
18: 不是
19: ，嗯，
18: 不懂外行了啊
19: 啊！
18: 他们那叫磕班儿，
19: 你这是
18: 我这是 磕班磕剩下靠边的那些，
19: 对，
18: 磕边的，
19: 你这个也就得靠边站。
18: 我跟你交流不了，
19: 怎么呢？
18: 跟你交流一出都不会，他一说相声的能跟我交流到一块儿吗？对不对？
19: 怎么了？还看不起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还我不懂京剧？
18: 你不懂？
19: 你这么着啊？你不是什么京剧表演艺术家吗？还磕边的？你这么着，你磕一个现在？不是，
18: 我都给谁磕一个？不是，谁给我钱呀？
19: 你唱一个。

0: 你唱，你唱，你别，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哪出。还我不懂，你来，
1: 你说什么？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哪出。碎嘴子是怎么着？
1: 一张嘴你就知道是哪出？
0: 没问题。
1: 各位，您当一裁判啊，
0: 你来来，
1: 一张嘴就知道
0: 啊，
1: 听这是哪出？
0: 嗯。
1: 哪出？没看明白，没看明白，再来一次啊！哎，哪出？
0: 我看明白了。您这等着抄蚊子呢，这蚊子往嘴里飞，而等着。
1: 问你什么意思？你说一张嘴就知道。
0: 你得出那音儿啊！
1: 还得出音儿。
0: 出音儿，
1: 听着。
0: 嗯。
1: 刚才不出音了吗？
0: 别，你得把那戏文带出来。
1: 还得有戏文。
0: 那是。
1: 听着啊。
0: 嗯。
1: 马来。
0: 都灵了。哪
1: 出来？
0: 您这是戏佐料，这是。哦，哪儿出？
1: 可以啊，小鬼啊，有点意思啊，可以。
0: 这么着吧，你现在这么着，你只要能唱出上句来，我就能给你接出下句来，你信吗？怎么样？咱跟他将将这军，各位信不信？哎，你只要能唱出上句，我接下句没问题。
1: 我唱上句能接下句，
0: 你来。
1: 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是怎么着？
0: 没问题，全是我们家亲戚，是不是？这都是我们的大姨。
1: 哎，鼓掌最厉害的是你姨父。
0: 快唱。
1: 行，
0: 你来。
1: 当着各位北京的好朋友，听着啊。
0: 嗯。
1: 真能接下句。
0: 没问题。
1: 听我这个。
0: 嗯。
1: 气死你我。注意啊。
0: 嗯。
1: 听这个。一见公日到领见，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
0: 空藏
1: 娇小姐。你姨跟你姨父给你鼓掌了。
0: 别鼓掌，您这段四郎探母，
1: 哎，传统
0: 叫小番，
1: 对，
0: 也叫嘎调
1: 高腔。
0: 您让我接这个，
1: 对，
0: 没问题，豁出去了，不就叫小番吗？
1: 拉倒吧，
0: 听着啊，
1: 这场这能，
0: 你再来一遍，这个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别看你一个你姨夫在这儿白搭，我告诉你，
0: 来
1: 听着啊。
0: 嗯，
1: 一见公之道领见不由

0: 今儿还吃咸了，嗓子不给。
1: 嗯，他不明白什么意思。
0: 怎么？
1: 我看在你一个你姨父的面子上啊，让你抓着面子下去。我告诉你，哎
0: 呀，还有吗？
1: 来，真的
0: 没问题啊，来吧，
1: 我让你现眼现到北京台。我告诉你，
0: 来，
1: 听这段。嗯，还不信了你？听这个，穿林海，没到你，跨雪。没到你，起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到你了。
0: 这这一到高仓就到我了，
1: 挤兑死你！我告诉你，
0: 我就是穿林海嘛。
1: 你来，
0: 听这个啊，起床。
1: 听这句。

山东唱行，蛋卷行吗？哎，贵妃醉酒来得了吗？哎呀，完了。

0: 我说这个贵妃醉酒了吗？干嘛怎么了你？吃了不干净东西了是怎么了？啊？唱这贵妃醉酒不算能耐，专业的京剧演员好些位呢，唱的都比你好。你有能耐来新的呀？李玉刚新贵妃醉酒能行吗？哎，我跟你说啊，咱说实话，这种人，哎哎，那公家的，你讨厌吗？你说这财迷，你说这俩话筒架子还拿着的。你这么着，各位，他下去了，没人搅和我了，我规规矩矩给您唱这段新贵妃醉酒，好不好，各位？啊！
1: 那一年的雪花飘落，梅花开枝头。

0: 不许说话啊！说话请大家吃年夜饭。我告诉你，有一位算一位，一人一只烤鸭。别说话，看你怎么下台折腾我。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8: 我们在这儿展示自己，您是哪路的高手？
9: 什么叫高手？我就是一说相声的。
8: 眼力怎么样？
9: 啊，还行。
8: 哎，怎么着？看看我，
9: 我看看您，
8: 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9: 这哪看得出来呀？
8: 您得提示提示，我给你做个动作。
9: 哎，我一看就知道了。
8: 哦，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
9: 啊。我看出来了，
8: 看出来了，您是一位指挥家，好眼力，
9: 没错。
8: 对啊，我就是一个武术家，就中国的武术源远流长。
9: 我说，您别说，别说，
8: 好长，
9: 别说，别说。
8: 您不是指挥家吗？武术家，
9: 不知道您刚才这
8: 舞剑呢？
9: 这什么剑法呀？这是，
8: 这是新鲜。我跟您说呀，
9: 啊，
8: 这武术我也懂一点。
9: 你了解？
8: 讲究是各门各派，您师承是哪位呀？
9: 一说这话，说明你了解武术。
8: 我喜欢。

0: 提起我的老恩师啊，那是赫赫的有名。
1: 哪一位？
0: 我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因为我的武术啊，那是神人相授。
1: 这怎么回事啊？
0: 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哦，有一次我回老家探亲，嗯，不幸误入山林，迷失了归途，
1: 走丢了。
0: 这时候是风雨交加，雷电大作，
1: 还闹天。
0: 我寻了半天不见归路啊，不由是嚎啕痛哭，
1: 给您吓哭了。
0: 就在我哭泣的时候，嗯，由打密林之中哦，钻出一条金丝小犬。哦，金丝小犬懂吗？
1: 知道，就是黄毛狗啊。
0: 然也啊，金丝小犬叼着我的裤脚一路前行，在一棵参天古树之下，嗯，我看到了一位老者，
1: 这是世外的高人呐。
0: 哎呀，这位老者啊，道骨仙风，嚯，长须飘飘，嘿，鹤发童颜，
1: 您听，
0: 衣衫褴褛，
1: 这一老叫花子呀。
0: 老者看了看我，又点了点头，啊，从怀中取出一本秘籍，对我言道，嗯，我本想将此秘籍赠与当世的武术高人。
1: 好啊，
0: 无奈何，嗯，困于此地20多年不得脱身。
1: 他也跑丢了。
0: 今日得见小友啊，你我也算是有缘之人，哦，我将此秘籍赠送于你，希望你能潜心修行，将来必可成为一代武学宗师。
1: 送给您了。
0: 说完这话啊，就听天上咔，哦，响了一声炸雷，嚯，我吓得是紧闭双眼呢，啊，等再睁眼一瞧，
1: 怎么着？
0: 只见参天古树烈火熊熊，金丝小犬摇尾哀鸣啊！再看老者，踪迹皆无。
1: 好快的身法！
0: 树下只剩一堆黑炭，让雷劈了。得到这本秘籍之后啊，我拿回家去潜心修炼。经过了10几年的努力，我现在已经是一代冉冉升起的武术新星。
1: 哎呀，行了，
0: 就是我，
1: 累了，累了。
0: 我的履历，
1: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啊，我知道你，
0: 明白了吧？
1: 你呀，啊，嗯，云山雾罩，胡说八道，一嘴的石火，慢嘴的撂炮。我跟您说，现在就有这么一些年轻人，就喜欢说大话，那话没边儿，真的。这话没伴儿，要有伴儿，你敢端着说？哪儿的事啊？你说你出门让我撅了盘着不含着，
0: 不是
1: 丢不丢人？
0: 等等，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胡说八道是吗？
1: 哪有的事儿啊？
0: 好啊，好啊，真的，
1: 干嘛你啊？
0: 你完了，你完了，
1: 哪儿我就完了？
0: 真的，你不是也很了解武术吗？
1: 我倒是爱好。
0: 来吧，
1: 干嘛呀？
0: 咱们搓搓。
1: 你等我先泡泡，
0: 我拿澡巾，我给你搓澡是吗？
1: 废话，什么搓搓？
0: 切搓。
1: 我哎，没工夫，没工夫。
0: 我让你一个便宜，
1: 干嘛呀？
0: 你先打我。
1: 嗨，
0: 哎，
1: 干嘛？
0: 朝这儿来。
1: 我打你干嘛呀？我
0: 打不打？
1: 我不打。
0: 你不打我，我打你。
1: 我这说相声。
0: 哎，啊，
1: 这什么模样？这是？哎哎哎，我没工夫跟你说话，哎，我这还说相声。哎，怎么了？这是还动？
0: 快快快，来，
1: 哎，你别闹了，行不行啊？您说哪儿的事情啊？我这好面的出来给您说段相声，我这碰上这么一位。
2: 好，哦，走了。
3: 干啥？
1: 您都楼了，嗯。您说您自己是武术家，你自己信吗？一扒拉就躺下呀。
0: 你偷袭我。
1: 多的呢。
0: 这种人太坏了。
1: 我怎么了？
0: 你这叫冷不防。
1: 我们
0: 当初打架的时候没你这样的。
1: 就您还敢跟人外面过招呢？
0: 我们都是站稳了之后再开打。
1: 哎呦，我才真没瞧出来你。啊，
0: 看不出来吗？
1: 怎么着您还跟人过过招？
0: 当年啊，我曾经学习武林大会。
1: 哎呦，那你得流多少血呀？
0: 流好。那血是他们流的。
1: 哦哦哦。不是，我问问您吧，
0: 怎么？
1: 就您参加武林大会，这是多大的事儿？
0: 哎呦，啊，那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2: 有日子吗？
0: 今年八月份呢，
1: 这没几天啊。
0: 世界玩了命武术协会
1: 啊，
0: 举办了驼石杯武林大会。
1: 嚯、哦，好
0: 啊！
1: 别说你们还都有膀子力气
0: 啊，有力气干嘛？
1: 不驼石杯吗？你驼几块？
0: 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拓石碑。
1: 我请您倒说清楚喽、啊。
0: 当时是广撒英雄帖
1: 啊，
0: 约各门各派各家的武术好手齐聚北京，要以武会友。
1: 都谁来了？
0: 一时间
1: 啊，
0: 三山五岳的英雄，四面八方的好汉，纷纷应邀，是欣然前往。
1: 是啊，
0: 哎，我也接受了邀请，
1: 请您了，
0: 和众列强是同场竞技。
1: 嗯，
0: 怎奈何实力悬殊，良莠有别，一路之上我未遇敌手，不能不说是所向披靡。
1: 您这功夫太厉害了。
0: 首轮啊，我轮空入围。
1: 好，
0: 二轮轮空出现。
1: 哦，
0: 三轮轮空过关。四轮轮空晋级。几轮过后，我技压群雄，挺进决赛。
1: 您一场没打呀？
0: 组委会说的明白，
1: 不是怎么回事啊？
0: 久闻回响功力高深
1: 啊，
0: 升空大赛中功力较前者为此人所伤，有违以武会友之道，故特许该选手连续轮空，直接晋级，与大赛中的佼佼者会师决赛，一较高下。
1: 这他能进决赛了？
0: 到了决赛那天
1: 啊，
0: 锣鼓喧天，
1: 嚯，
0: 彩旗飘扬，
1: 嗯，
0: 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电台、电视台现场直播，武术名家莅临观阵，各界名流是前来捧场
1: 啊，
0: 都要看一看这场巅峰对决。
1: 这谁不想看看？
0: 我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在众粉丝的簇拥之下是粉墨登场。
1: 您露面了，
0: 一时间
1: 啊，
0: 记者们是围追堵截，摄像机、照相机是八面聚焦。
1: 嚯！
0: 粉丝们声嘶力竭，如痴如醉，大条幅手捧花是铺天盖地。
1: 哟，这个热闹啊！
0: 赛前我已经得到了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据说我的对手，
1: 嗯，
0: 常年在海外修行。
1: 哦，这么说是位外国的高手？
0: 这什么高手
1: 啊？
0: 我们俩一照面，当时我就乐了。
1: 不是您乐什么呀？
0: 你瞧他那模样
1: 啊，
0: 黑了吧唧，其貌不扬，那小个还不到两米三呢。你我踩死你！
1: 行了，行了，行，行，
0: 就你，
1: 您甭说了
0: 啊。
1: 两米三是小个儿啊，
0: 风跟谁比呀、啊？
1: 跟谁比呀、啊？
0: 跟我比，
1: 您够得着人裤腰带吗？
0: 够着。练武个高没用，
1: 怎么呢？
0: 武术讲就是缩小绵软巧，四两拨千斤。
1: 哎，还真有这么句话。
0: 二话不说
1: 啊，
0: 我登上擂台，站在他面前是寸步不让。
1: 好，
0: 这个黑大个，
1: 嗯，
0: 明显受到了我的气势干扰。
1: 怎么着？
0: 语言出现了一点涣散，
1: 都语无伦次了。
0: 嗯。
1: 说什么？
0: 我的对手在哪里？
1: 啊？
0: 我跟哪个打吗？
1: 没瞧见。
0: 嗯，
1: 我说，
0: 嗯，
1: 您跟这位打。
0: 哪个？
1: 这位。
0: 这个？
1: 哎，
0: 就是这个。
1: 给了起来了。
0: 哎哎，撒手撒手，再不撒手我抽你，信不信？
1: 您甭跟人放辈儿了。哦，扔出去了，
0: 我这个火当时腾一下就上了，
1: 这撅您面子
0: 干嘛呀？
1: 啊，
0: 当着我这么多粉丝，诚心给我下不来台，
1: 怎么着？
0: 二话没说，分开众人，
1: 嗯，
0: 我由观众席上就跳下去，
1: 就是。
0: 大哥，
1: 嘿，
0: 嘿，
1: 你别怕，您先甭撒狠，
0: 哎，
1: 给您扔观众席上去了。
0: 我不知道我怎么上去的，
1: 啊，是知道您就上不去了。
0: 这时候一棒锣响，
1: 嗯，
0: 第一回合可就开始了，
1: 正式开始。
0: 黑的个可是二话不说，不不，抡拳就上，带着风来的。咱是展开了轻功，闪展腾挪，黑的个是左顾右盼，根本就找不着我。
1: 好快的身法，
0: 我决定要戏耍他一下。
1: 怎么戏耍呀？
0: 哎
1: 啊，
0: 大个，往哪儿找呢？
1: 是
0: 往这儿看。
1: 往哪儿看？
0: 台下，
1: 台下，您跑台下站着去了。
0: 这个黑大个啊，居然无视比赛规则，追到台下和我过招。
1: 这不是您给人逗下来的吗？
0: 反正我们由台上
1: 啊
0: 打到了台下，
1: 嚯，
0: 由场内站到场外
1: 啊，
0: 我在前面跑，
1: 嚯，
0: 他在后头追，
1: 嗯，
0: 他在后头追，我在前面跑
1: 啊，
0: 我越跑他越追，他越追我越跑。
1: 嗯，
0: 刚开始我能听见他在后边喊
1: 啊，
0: 后来发现黑的个没影了，
1: 找不着了。
0: 哎啊，哪儿去了？
1: 找找，
0: 这是。我这才围三环跑第六圈啊。
1: 就是，您跑三环人家了？
0: 回会场裁判还问呢
1: 啊。
0: 哎，那大个呢？
1: 好，那谁知道啊。
0: 正说着呢，黑的个回来了。 旁边还跟一人啊，我说

0: 速来，进招。
1: 接着打。
2: 旁边那位说话了，
1: 说什么？
2: 进招先不着急，
1: 怎么着？
2: 你先把他车钱结了。
1: 嗨，黑大个打车回来的。
2: 第一回合我们算是不分胜负
1: 啊，对，竟跟三环跑圈了。
2: 第二回合刚一开始，我是拔腿就跑，
1: 接着来，
2: 再回头一瞧
1: 啊，
2: 黑大个站在原地是纹丝没动，
1: 不是怎么不追了？
0: 嗯，不能再追了吗？
1: 为什么？
0: 再追还得打车。好、
1: 啊，都丢怕了这位，
0: 能打就打，打不了我回去了。
1: 哦，
0: 我是来比武的，不是来跑马拉松的。
1: 他才明白。
2: 一听这个话，我的粉丝们当时就急了，
1: 得给您拔创啊！
2: 一起帮着我是怒斥黑大个，
1: 怎么说的？
0: 把门锁上，别让那小子跑了。
1: 他是向着您吗？
2: 当然
1: 啊，
2: 这个门锁上之后呢，我的发挥受到稍微的制约。
1: 对，您没地儿跑了吗？
2: 黑大个居然敢骑在我身上揍！
1: 哎呦，行了，这顿胖揍您算挨上了。
2: 什么胖揍
1: 啊？
2: 虽然我躺在地上，但是我丝毫不落下风。
1: 不是您躺在这儿还有招吗？
2: 我先用左脸啊接住了他的右勾拳，
1: 好、
2: 啊，又用右脸扛下了他的左勾拳。
1: 不是您左右开弓怎么挨揍啊？
2: 打了两拳他就不敢打了，
1: 怎么又不打了？
2: 嗯，不能再打了吗？
1: 为什么？
0: 他都叫大爷了。
1: 哎，行了，您都跟人告饶啊？
2: 你懂什么
1: 啊？
2: 我这是消耗他体力的同时，戳伤他的自尊。
1: 哎，行了吧？您都跟人叫大爷了还有自尊呢，
2: 我这是麻痹他的思想、
1: 哦、
2: 趁他不备，我一翻身使出了我的看家绝技。
1: 什么功夫？
2: 扫裆腿。
1: 对，哎，不对不对，那叫扫堂腿。
2: 扫堂腿是横着踢，
1: 您这个
2: 竖着撩。
1: 不是，你这可算犯规啊。
2: 我把他踢躺下，我充其量罚分警告。
1: 那他呢？
2: 重伤弃权。
1: 你损不损呢？
2: 反正这一脚踢过去
1: 啊，
2: 可谓是刚劲迅猛，部位准确、
1: 哦、
2: 有惊涛拍岸之势，迅雷不及掩耳之声，那是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 您把黑大个踢了，
2: 我把裁判给踹了。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6: 这个年过得都挺开心的，
17: 这不废话吗？过年谁能不开心呢？
16: 那个过完年不想上班的举手，我看看。
17: 这都是要求不进步的人。
16: 什么？还有小孩举手的？
17: 小孩怎么了？
16: 你上过班吗你？
17: 啊，人家小朋友上的是学前班。
16: 那你举的对。
17: 这不废话？
16: 举着别放下啊。

0: 告诉你，过年在家吃得好，睡得好，喝得好，跟父母团圆在一块儿，这个不想上班这个心情很能理解。
1: 谁说的？我回了家我就想上班。呵，因为回了家那种感受只有那首歌曲能够表达得出来。
0: 哦，您还打算唱首歌？
1: 没有空闲，
0: 是
1: 没有时间，
0: 忙啊，
1: 赶着过年，要回家看看，
0: 要瞅瞅
1: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0: 对呀，
1: 爸爸也准备了一些唠叨，也爸爸和妈妈他们一起唠叨，唠唠叨叨，还是唠唠叨叨，
0: 就受不了啊，朋友们，太能唠叨了。
1: 咱们这叫同病相怜。
0: 怎么同病相怜呢？
1: 你只要是过年在家，每待一天，你都要接受老年男女混合唠叨大赛的挑战。哎呀，
0: 那确实是一样。我回家往沙发上一坐，我们家就要举行七大姑八大姨家庭吐槽大会呀。你瞅那坐了一排，
1: 都谁呀？
0: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五姨、七姨，大姑、大姑父、二姑、二姑父、三姑。
1: 你漏了个六姨，走丢了吗？六姨，
0: 六姨是我妈。这是个隐身姨 ，OK，OK，OK。在家里边吐槽我呀，对我进行语言上的攻击和肉体的折磨。
1: 儿子，天天上班挺辛苦的吧？
0: 孩子，每天抱着个手机就不觉得很累吗？哎
1: 呀妈，我那个工作一点也不辛苦。
0: 爸，你看这手机有什么累的？不累，手机不累。
1: 工作不辛苦，怎么不找个对象呢？
0: 这个手机不嫌累，那你让他给你生个孩子呗。
1: 不是，妈，是感情这个事情，他可遇不可求啊。
0: 爸，你说您这话，这手机生孩子，你他得有那功能啊，这。那生孩子这事儿，咱不得再研究研究吗？是吗？
1: 可遇不可求，
0: 再研究研究。
1: 来，你张婶给你介绍了一堆女孩，看看想遇哪个。以前妈对你要求挺高的，要么得学历高，
0: 是，
1: 要么家庭条件好，
0: 对，
1: 要么长得漂亮，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怎么着？
1: 是个女的就行。哎，关键我就纳闷了，哪儿跑来这么个张婶？你缺不缺德呀？闲着没事天天拉着我妈上公园给我相的哪门子亲呢？你
0: 那都不错了，我们家来一卢大爷给我爸出那招太损了。
1: 怎么了？
0: 让我们家全贴上那小孩那照片，说我一回家看见小宝宝心生爱意，我就有生孩子的冲动。不是，我看着别人孩子我有什么冲动啊？我
1: 你行了啊，你屋里最起码贴的都是宝贝。
0: 是啊，
1: 就那张婶给我妈出那主意。
0: 怎么了？
1: 为了刺激我结婚，找对象啊，满屋子贴的都是我们小区的结婚照。我每天晚上睡觉我都不敢脱衣服呀。老张家媳妇儿，你就别看我了行吗？哎呀，老李家媳妇儿把眼睛闭上。老刘家媳妇儿，你冲我笑什么笑？你
0: 行了行了，哎，你说的我都瘆得慌了。
1: 关键这个张婶啊，那么大岁数了，微信名紫水晶女孩儿。你叫这个，你老头叫什么？
0: 那就叫黄花梨手串。
1: 是不是不着调？
0: 当然，谁不着调？年轻人说话怎么这么不文明？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这个紫水晶这个女孩，那是我的毛毛。
1: 哦，这个紫水晶女孩是你妈？
0: 你这都不错了。你知道我们家就那卢大爷，那么大岁数了，一男的，一老头啊，给自己起微信名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糖的 happy 的
1: 半糖 happiness， 他哥
0: 不正经吧？多不要脸！
1: 还不正经？
0: 就这
1: 谁不要脸？
0: 怎么了？
1: 半糖那个 happy 他哥那是我爸。
0: 我终于找到源头了，我这年过不好都赖你爸。
1: 行，我还找到祸根了呢。我这个年我给你过得闹心都是你妈给搅和的。
0: 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1: 拿一本照片，孩子看，这个是慕容姑娘，
0: 不好，
1: 不喜欢呀。这还有完颜妹妹，
0: 你听听，
1: 她不好看。这有拓跋姐姐，
0: 拓，
1: 真的，
0: 这姐姐叫什么？
1: 拓跋。
0: 她弟弟叫吸尘器吗？
1: 还叫笤帚呢，吸尘器。
0: 不，这什么名啊？这是。
1: 实在不行，这里还有莫奇小姨。这都是哪个武侠小说里跑出来的女侠呀？她们都是。
0: 你不错了，你好歹看的都是女的。你知道我过年你爸带我干嘛去了吗？

0: 干嘛去了？
1: 小张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一位老中医，这是一位老藏医，这是一位老蒙医。嗯，最可惜他那天给我介绍了一个老兽医。
0: 不是，我就觉得你和你媳妇结婚那么，你就生个孩子呗。你生个孩子，你爸你妈就不给我们家出主意了，对不对？就没有人逼我了。
1: 年轻人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们，这都是套路。没对象的时候催你结婚，结了婚就催你生孩子。
0: 我跟你讲，我这都不是办法。我觉得我必须跟我爸妈来一场严肃对话。
1: 我也觉得我得跟我爸妈进行一场这个思想的交流。
0: 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坐一下聊一聊。
1: 爹地妈咪，坐下来谈一谈嘛。啊，
0: 爸妈，你能不能不逼我了？我这样我真的很烦呐。
1: 爸，你想想，生孩子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你不得这个物质上、精神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吗？
0: 就是，
1: 我这现在没有准备好。对了，爸，我得重点说你一件事情，在家里边不要抱着咱们家那个葫芦，让葫芦喊你爷爷爷爷了。您那意思，我还得再给你养个穿山甲，我再带您弄一蛇精，注点意，听见了吗？
0: 爸妈，你看啊，现在我们这岁数，事业为重。你要今年我能当上我们部门主管，哎，我马上找对象，找对象就结婚，结婚我就要孩子。
1: 对，
0: 我坚决不能像张玉浩那样，这结婚好几年不要孩子，逼得他爸在家管那葫芦叫孙子，这种不孝顺的行为我做不到。
1: 那么，我郑重地向你们承诺，今年我只要当上我们公司经理，只要比卢鑫高半级，哈哈，我就马上生孩子，生俩大胖小子。那个时候，你想想卢鑫。30多了，一次恋爱没有，是不是有问题？不能仔细琢磨呀。对对，到那个时候，卢鑫的孩子还没生出来，咱们家孩子大学毕业了。
0: 那个爸妈，我是这么觉得，你看，最美不过夕阳红啊，对不对？我也不是敷衍你们，你们应该啊关注一下自己的老年生活。是不是？你看，你爸你喜欢唱京剧，找几个老头唱去。呵，妈你喜欢旅游，我给你报个团，你旅游去。开心最重要，千万别心疼钱。
1: 你看看人家卢鑫的爸妈，你看人家这个觉悟。妈妈不是喜欢唱歌吗？唱去，啊，当时老年合唱团。爸你喜欢跳舞，去呀，广场舞那么大，大有天地呀，快去吧，我伟大的父亲。
0: 这么沟通完以后，我爸妈再也不逼我了。哎，
1: 从那以后，我爸妈再没催我生过孩子。
0: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发现老两口不见了。啊，给我留了张字条。
1: 是，我也收了一条微信呢。
2: 尊姓的卢鑫先生，你好。啊，我是半糖 Happiness 他哥，我和半糖 Happiness 去旅游了，旅游费用详单稍后会以短信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请您予以报销。嗯，微信转账括弧支付宝都可以。
1: 亲爱的张玉浩同志，我是老张同志，我和我的爱人即将享受二人世界，我们打算在家里举行一个盛大的 party，请您不要打扰我们，也祝愿您和您的爱人在您的丈母娘家能够度过一个圆满的春节。我想知道圆满得了吗？
0: 我就完了，这老两口是就生我气了，这
1: 就算跟我较上劲了。
0: 这怎么办呢？现在这个
1: 打电话哄哄吧。
0: 这赶紧打电话哄。喂，喂，爸爸，
1: 来将通名。
0: 通什么名？我是你儿子。
1: 哎呀，你特意的客气了啊。哎呀，
0: 谁跟你客气了？不是爸，我真错了，爸你别生气。
1: 你我二人素未谋面，何言有错啊？
0: 不是爸，你这么着真不就你是说你真别生我气。我就问问你和我妈现在在哪儿旅游呢？
1: 川岭海。
0: 这还是原始森林。
1: 花雪原，
0: 这应该是东北大兴安岭。
1: 起床。
0: 不是爸，你就消消气儿行不行？
1: 消啊大。
0: 不是爸，你就先别消化了，消消气儿去。消嘟嘟 挂了。这个完了，这回玩大了。
1: 你爸都那么生气了，我爸妈得什么样呢？
0: 赶紧打电话问问呀。
1: 我这是得问问了，我这告诉你，哎呀，喂。喂妈，
0: 不要再问，也不要再等，我是一个受伤的女人，希望希望希望你能懂得，我只想尽享天伦。
1: 是，我知道，妈，您听我跟您
0: 再问，
1: 我不要再问，
0: 不要再等，我是一个受伤的女人。
1: 妈，我跟您说，不是妈，您要真不打算跟我说话，您让爸接电话，我跟我爸聊。
0: 像一棵海草，
1: 海草，海草，
0: 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海浪里摇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他海浪惊涛卧，有我乐逍遥。
1: 爸，我们先这样。这个海草这个问题呀，我觉得我们可以，这就算是堵住我的嘴了吗？
0: 我觉得我要说一说你了，张玉浩同志。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结婚那么多年，你就生个孩子呗。你没看你们小区那老头老太太，要么遛狗，要么遛猫，要么遛孙子，最鄙视就是你爸妈这种遛自己的，知道吗？
1: 你还有点说我？嗯，三十大几了，连个对象都不着。你说你爸妈这十几年干嘛了？净拿着钱出去给人家随份子，他这玩意儿心里能好受吗？
0: 我他我也不好受啊，
1: 是不好受，哎，
0: 怎么弄啊？这个
1: 还你能有我不好受？嗯，我们家都打乱营了，知道吗？我媳妇跟我吵架呢。
0: 你媳妇跟你吵什么呀？
1: 他爸妈也不乐意呀、啊，他爸也还凑还凑还凑，这就来电话了。我跟你说吧，这是哎，
0: 喂，
1: 对，是这事儿，咱先不要吵架，你听我给你
0: 好好说。哎呀，你哭什么呀？别哭啊。
1: 这是哭吗？嗯，是高兴。
0: 高兴什么呀？
3: 我媳妇怀孕了。
0: 你媳妇怀孕了，太好！你媳妇怀孕。
1: 那个，我媳妇怀孕，你怎么那么兴奋？
0: 啊，我看你不够兴奋，我替你兴奋兴奋。
1: 就你替我兴奋吧，媳妇儿，我马上回家，我跟你说，我要当爸爸了。
0: 你要当爸，你当，你那你当爸，他当爸爸了，他当爸爸。今天现场来有单身的吗？
4: 有。
0: 男的喊什么呀？我能跟你结婚呐？
4: 再见。
0: 女的单身的有吗？
4: 有。
0: 等等啊，等等。加我微信，快加我微信！哎，别关灯啊！哎，加微信啊！加微信，不是别
5: 加微信，这个加。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岳云鹏，
9: 我是孙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3: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哎、
14: 啊。顶我干嘛呀？
13: 啊，对对。对对，你
14: 不是你
13: 干嘛
14: 站这边
13: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4: 不是，
13: 哎啊，
14: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3: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4: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3: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4: 不是
13: 单口相声，
14: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3: 啊、对对，
14: 我跟
13: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哎，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4: 仨可以行吗？仨可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3: 不是，
14: 你干嘛呢？您这，
13: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4: 你什么意思你？
13: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 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8: 是啊，
13: 对不对？
8: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13: 哎，对，凭什么呀？
8: 这怎么叫凭什么？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啊？
13: 哦，编导安排的。
8: 对呀、啊，
13: 那我谢谢编导啊。
8: 对，
13: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3: 您这是祝福的吗？
13: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8: 对呀、啊，
13: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8: 我学十五年了，
13: 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8: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3: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8: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3: 是
8: 你过
13: 你是
8: 你上这边去。
13: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8: 你问我什么？
13: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8: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3: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8: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3: 哎，三郎，三郎，
8: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3: 三郎，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做大夫，扯了，
8: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3: 你非要逗是吗？
8: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着
13: 呢。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8: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3: 你？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8: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13: 边，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都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8: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13: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
8: 哎，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3: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8: 就是
13: 你撒什么泼呀？
8: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13: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8: 对呀、啊，
13: 吃功夫的知道吗？
8: 是啊。
13: 八扇屏，你懂吗？
8: 对，说，
13: 我给大家讲一讲。
8: 好，您讲吧。
13: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8: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啊、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3: 对，
8: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3: 对，
8: 是吧？
13: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8: 是
13: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8: 对，
13: 其实可不止
8: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3: 对，
8: 对，哎，
13: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看，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8: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3: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8: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3: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8: 没搅和，你逗哏，你
13: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8: 对，
13: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8: 知道啊。
13: 不知道我告诉你，
8: 我说我知道。
13: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8: 对啊。
13: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3: 你说的是人话吗？
13: 就是这贯口啊，
3: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3: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8: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13: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8: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3: 哎，对对，我来了，
8: 好，
13: 来了这个，
8: 那你来吧，
13: 好不好？
8: 行，哎、来吧，
13: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8: 啊，对，我向您学习，
13: 观摩，
8: 好不好？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3: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3: 你穷疯了吧你？
13: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8: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13: 好啊，
8: 哎呀，
13: 搭句话，
8: 搭什么话？
13: 搭话就是。
8: 我人，人
13: 我这
8: 八十名里边那个，行，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13: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8: 不是你什么人吗？
13: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

0: 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0: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那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猛撞人你熟？
0: 猛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0: 你说猛撞人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猛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
0: 嘿，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2: 没跟上。
1: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1: 哦，
0: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就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就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这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1: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

0: 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巧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占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当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6: 一阵八方藏刀式。
17: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9: 你就看我师父那功底，
20: 嗯，
19: 在舞台上他是因为捧哏角色定位，
20: 嗯，
19: 话少一点，
20: 对，
19: 基本功非常到位，
20: 打小做科嘛，
19: 吐字清晰，
20: 嗯，
19: 学什么像什么，
20: 啊，
19: 有影视表演的基础，
20: 他学过导演。
19: 您跟他合作这么多年，
20: 嗯，
19: 我师父逗不逗您还不了解吗？
20: 一点都不逗。
19: 哎，嗯，
20: 那就抽烟了跟后台。
19: 哎，对，那不挺逗的吗？
20: 啊，
19: 是不是
20: 太逗了
19: 啊！说学逗唱最后一门这个唱，
20: 哦，
19: 我师父最好。
20: 儿子，这我得拦着你了啊！
19: 嗯，
20: 观众都知道，说学逗唱的唱是太平歌词。我认识你师父这么多年，他也没唱过呀。
19: 你看，哎，我就这么问您
20: 啊！
19: 您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20: 啊，
19: 凡是唱太平歌词，我师父插过嘴吗？
20: 他倒是没敢。
19: 哎，不是敢不敢。
20: 啊，
19: 您站在这儿您顾不上瞧他
20: 啊，
19: 我们坐台下看得真着呢。
20: 好，
19: 我师父这个眼神啊就是不屑，你明白吗？
20: 他那是犯了烟瘾了。嗯，
19: 知道吧，就往这儿一站啊，就这意思。
20: 酒也上来了，这是。
19: 嗨，憋着烫头去呢，哥
20: 啊。
19: 他就是觉得您唱的呀可能说糊弄糊弄观众朋友们，
20: 他这么认为的
19: 啊。还行，但是说要是内行，
20: 哦，嗯，
19: 没有觉得您好，您说是不是？到现在没有内行承认您好，
20: 那倒也是。嗯，从来没听见过说相声夸我好。
19: 对呀，啊，
20: 嗯，
19: 我师父也不例外。
20: 哦，
19: 也这样，
20: 他也学坏了
19: 啊，并不是，他就觉得您啊唱反正有一点小瑕疵。
20: 于谦还不唱太平歌词呢？
19: 当然，我正经学太平歌词。您一句没给我说过，
20: 我在家没教过他吗？
19: 全是我师父一嘴一嘴给我喂出来的。
20: 我还交学费呢，
19: 您交学费不？
20: 我还给了钱呢。
19: 不，啊，咱就说这意思。我跟我师父学了好多好多太平歌词，这么说跟您，您现在会多少段？放在这儿，我不会啊，我不会。您会多少段？那我不会，我会那个，您不会。我会，您不会。
20: 当然。我儿子这么说我挺开心，为什么呢？青出于绿胜于蓝，是吧？
19: 这什么老话，这是。
20: 我儿子要比我强，这行还有干下去的意思。黄二郎下豆鼠子，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就没意思了。
19: 嗯，
20: 但是孩子，你要说你会的我不会，这话有点大了。头上台是不是你师父灌你酒了？
19: 师父拿烫头棒捅下来，啊，是不是？没有，
20: 怎么可能呢？孩子
19: 没有，怎么了爸爸？我平时在家很少唱。那我师父教我，师父跟我说回家别给你爸听啊，别让他听，学完咱这也不行了，咱这也得别让他听，都这样。
20: 哦，你们这玩意儿是保密的还是？
19: 对，就我师父是喝多了才唱的。
20: 那今天可是个好机会 啊，来了这么些个人，你唱我们尝尝好不好？
19: 我唱一个行吗？感谢朋友们这么捧场。
20: 嗯，
19: 我可以唱一个。
20: 可以啊，
19: 小唱一段
20: 可以啊。
19: 好吗？
20: 来呀，
19: 挑一个您不会的吧。
20: 那一定是我不会的。
19: 那是自然，哪一段您都不会。
20: 我得听听于老师多大能耐。
19: 好吧，挑一段还算，还算久远的。
20: 哦，
19: 大概是民国时期的段子。
20: 嚯，
19: 好吧，民国时期的
20: 啊，
19: 老调太平歌词。
20: 你看看，
19: 给您演唱一下。
20: 我儿子能耐大了。
19: 嗯，昨日里阴天。渭水寒，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
20: 哎哎哎哎， 玉凤相争。
19: 对，
20: 哦，玉凤相争，我猜对了。
19: 哟，您会这个？
20: 你看这孩子，你再选择一个。
19: 爸爸，您怎么不明白呢？
20: 我明白是拿什么呀？
19: 今天呀、这么好，咱德云社成立20周年钢丝节大型庆典，来了这么多观众，我说了啊，都是捧您来。
20: 是的，
19: 咱爷俩往台上一站，观众看着我真唱一个，头一个您就不会，后面您的节目都没法演。
20: 罢了，是上岁数了啊，孩子说的对，
19: 对不对？
20: 头一个得让我猜上来，
19: 给您面子。
20: 第二个，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了。
19: 您这话说就是我教您啊。
20: 来，
19: 你听着啊，
20: 来
19: 第二个啊，这更传统了。
20: 哎，好，
19: 这是清末的节目。
20: 嚯、
19: 清末的
20: 好，这一杆子好几十年了
19: 啊。对，
20: 来，
19: 听这个啊。

0: 冒枪，
1: 康茂才党陈友谅，
2: 这您怎么也知道？
1: 这是我写的。
2: 哦，我师傅告诉我是他创作的，是
1: 他那天喝的准是真酒，要不然不能上头啊。儿子，你有点太给爸爸留面子了。
2: 得嘞，
1: 哎，
2: 得嘞，
1: 再来一个吧。
2: 不顾及这个了，
1: 来个阿拉金德的。
2: 好嘞，情场面前夫父子。
1: 什么什么跟什么呀？这都是
2: 不是？
1: 我就正事儿忘了，
2: 想起句老话，不知道搁哪儿合适。
1: 这么说
2: 就是，反正就是台上无父子。
1: 对对对对对。
2: 好，谢谢啊。哎，
1: 当堂不让父，举手不留情。
2: 哎，我爸说的对。
1: 哎，
2: 就这个哈、啊。
1: 来，
2: 我唱一个。
1: 来高的。
2: 唱这您放心，这是我师傅压箱底的，
1: 非把我难住了不可。
2: 对呀、啊，这个、
1: 你师傅都箱子了。
2: 对对对，
1: 别。哎，柜子里边潮，嗯，来吧，
2: 这样挑一个，挑一个。我师傅跟我说了，说这个段子只有我一个人会。他教给我之后，说是这个段子听过的人都已经去世了。
1: 不是，我在想一句题外话，
2: 嗯，
1: 就是他们家出这么大事，他有心思教你这玩意儿啊。哦、这段就是天下第一了，
2: 拿这解兴困
1: 罢了，
2: 好吗？
1: 来吧，
2: 听这个啊，
1: 来，
2: 保证您从来都没听说过。
1: 你给我享受一下吧，
2: 来这个啊，
1: 嗯。
2: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观、哎哎、那春游，
1: 接这个，多大的回声啊，就跟站在山口那儿唱似的，那老百姓都知道，孩子。
2: 哎，
1: 什么呀这是啊，
2: 好像是不是就找我这仨，
1: 对，找他退钱去，知道吗？
2: 不是不是，不行
1: 啊，
2: 今天当这么多观众啊，
1: 那也是你自个儿做的呀。
2: 我琢磨您不得让点我吗？我一上台我说我唱，
1: 你好好的，你看你，我踢你啊啊，
2: 您就
1: 显得比你弟弟还小着呢。
2: 不
1: 二的都不这样，你怎么这样了现在啊？
2: 就不
1: 啊，快快点，这都会，那没办法，孩子。
2: 那
1: 啊，
2: 您配合我，我唱给您说。哎呀，我不会耶，我就下去了，就完了。
1: 我就怕来不了这么嫩，你知道吗？
2: 忒嫩了，您这个。
1: 哦、
2: 这样吧，
1: 怎么着？
2: 我正经唱会。
1: 这你看，我是有能耐还是？
2: 哎呀、啊，
1: 太好了啊！
2: 这仨节目，平时在师傅家溜嗓子。
1: 哦，是，你看，
2: 知道吗？
1: 我们孩子会。
2: 唱完这仨，师娘才让进屋呢，明白吗？
1: 哦，那
2: 不
1: 在家里有人呢，是吧、哦？
2: 对暗号。
1: 嗯，来，
2: 我唱一个，
1: 来吧，
2: 唱一个，您这准不会。
1: 行，
2: 准不会，会不会搁一边吧。我就唱完您一捧我就好了。
1: 凭什么呀？
2: 您是我爸爸，您是。
1: 有道理，爸爸听你的啊！来，
2: 对对对，好吧，行，这样。唱这之前我念一段定场诗，
1: 太好了，哎呦，
2: 显示这个悠久，
1: 这正经的太平歌词。先来定场诗，
2: 听好了啊，
1: 嗯，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1: 嗯，
2: 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1: 嘿，
2: 接下来学徒我志诚诚为您展演一段传统的太平歌词，
1: 我们洗耳恭听。
2: 我曾经问个不休，
1: 行，就这个呀、
2: 啊、啊，挺好，
1: 哦，好，对，
2: 换一遍。您不爱这个是吧？
1: 爱这个，
2: 吓我一跳
1: 啊、哦、吓我一跳。
2: 咱设计到这儿就去你的，我们就下去了啊、哦、你要不说、这个、
1: 我还要说来那个，哇，我都没听过呀、
2: 哦、还来这个，
1: 没有机会说啊。
2: 那这样，那我正经唱一个，
1: 来正经
2: 唱一块啊。
1: 哎，
2: 听我这个啊、
1: 嗯、
2: 这个您准不会了啊、
1: 哦、可惜了刚才这定场诗了，
2: 真是啊。这也我师傅给我念的啊。
1: 那是，嗯，
2: 你听这啊。那庄公闲游出趟，
1: 哎，你等会儿吧，这，我说这越唱越水了，这个
2: 怎么？
1: 不是这庄公闲游，这个打油狗一年就唱这个。想当年这民国拉洋车的都是这个，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劝人方，这都臭了街。卖糖的、修车都唱这个。为什么太平歌词没落？就是因为这个。你拿这个有点欺负人了，这个真的啊。
2: 您这话说的，
1: 啊、
2: 我不爱听了，爸爸。
1: 怎么了？
2: 刚才那三段您说什么？您说什么都对
1: 啊。
2: 这段您这个不对了。
1: 这我怎么不对了？
2: 我后边还没唱呢，没唱您怎么知道我这是庄公贤又出趟城西啊？咱不是这我师傅后来又改了，又不一样了。
1: 他学好了。
2: 什么叫学好了呀？
1: 都改了吗？啊！
2: 对，您想，庄公贤又出趟城西，北京城大了，干嘛非得出趟城西啊？出趟城东，出趟城南，行不行啊？对不对？我们走永定门，我们出趟城南，行不行啊？
1: 您哎，行，走吧，
2: 对不对？嗯、您别太武断了，是不是？还没唱完呢。
1: 哦，后边有不一样的、啊，
2: 不一样。
1: 啊，那行，
2: 听了啊，
1: 不是城西啊、嗯。
2: 当然了，爸，您放心啊。
1: 哎，
2: 那庄公贤又出趟城南北角啊，
1: 南北角啊，
2: 怎么样？
1: 在就是搭天桥过去的呗，是吧？嘿嘿啊，
2: 是火车道，这是吧？
1: 这个有点意思了。
2: 怎么样？这您听过吗？
1: 这没听过。
2: 您会吗？
1: 不会。
2: 服吗？
1: 不服。
2: 那没
1: 每晚上我就服，一南北角我就服了，
2: 没意思
1: 啊！
2: 敏人好学，不使下子，您一点没有
1: 话，你唱着西直门了，我还死去吗？难道说啊？不能就一南北角就把我降住了呀？
2: 那您啊
1: 啊，
2: 好几半句呢！
1: 哦，好家伙，你跟电视剧似的
2: 啊！
1: 听你这玩意儿都过日子心，
2: 对
1: 啊，那来吧。
2: 好，你看您
1: 啊，
2: 我爸这什么意思呀？
1: 嗯，
2: 这抬杠小能耐。知道吧？哎，你没听我来，你来吧，来吧，
1: 嗯、
2: 一句一句让我唱，到最后把我师傅这点东西全都倒腾给您了。
1: 哎，我听听到底怎么回事，我好找他退钱去啊。
2: 哦，
1: 嗯、
2: 行，往后唱啊，
1: 开始
2: 多唱几句，您要觉得可以，咱就这样啊。
1: 哎、行，
2: 来啊。那庄公先有出趟城南北角啊。
1: 嘿，看人家这个折，嗯。
2: 你瞧见了。
1: 他人骑马，我这儿骑着驴，对吗？
2: 我唱了吗，爸爸？
1: 啊，来，
2: 爸爸！
1: 哎，我这些年啊，拿着当闺女养的，这是啊。这不，我听着顺呢，他就是一定是这个呀、啊。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2: 我觉得我找着舞台风格了，我觉得。
1: 哦太好了啊！
2: 什么乱七八糟？不是、啊，我后没唱了。
1: 这唱，愿爸爸嘴急了啊！
2: 对啊！瞧见了，
1: 嗯，
2: 嘿，
1: 顺便添一百，嘿、嗯，
2: 有一个老太太，怎么样？老太太？
1: 这个土字发音有点像河北华侨，
2: 他妈河北话，
1: 打保定那边来的啊？
2: 那不是
1: 老太太，
2: 老太太。
1: 啊、哦，
2: 参军去了那个
1: 啊，老太太还是
2: 老太太，
1: 这听着有点心酸了。
2: 这行啊，
1: 太好了。

0: 太太，
1: 哎，有一老太太，
2: 嗯，
0: 老太太今年60多岁，
1: 岁数不是特别大。
0: 她弟丈夫21，这一天老太太待在家里，她就有点闷得慌啊，她要出去溜达溜达。
1: 哦，甩开这小伙子了。嗯，
0: 出了门打了个车，就奔了西单。
1: 嗯，
0: 下，哎，下了车一看呢，
1: 哎呀，
0: 人还真不少。哦哦，
1: 这词儿讲究啊，少嗷嗷。嗯，之前就值在这儿了。嗯，
0: 老太太溜达来溜达去。
1: 哎呀，

0: 哪儿累了，
1: 家歇着多好啊，
0: 打辆车啊去了民族宫，
1: 我上这儿来了啊，
0: 到了这儿一看，呼，
1: 我有相声词呢啊，
0: 可了不得了哟，
1: 我就说是保定人，可了不得了。那么甘肃嘛呢，
0: 在这里德云社说相声，
1: 哦，门口写着呢，
0: 哎，老太太花钱姐黄牛那儿买张票就进来了，
1: 何者押韵有板有眼，
0: 哎，正赶上云鹏栾平收徒弟，
1: 就是刚才的事情
0: 啊。收完了徒弟，下边有个节目，现在演的是郭麒麟，
1: 好，英时当令的节目，这就叫直播呀。
0: 郭麒麟，说的真好呀。
1: 这句有点没羞没臊了，知道吗？没有自个儿夸自个儿的啊。
0: 哎，唱的那个太平歌词，
1: 哎呀，
0: 嘿，又有折又有韵，哎，还有板，
1: 哎，这就是没羞没臊 啊。
0: 这一切都很好。
1: 哎呀，
0: 在旁边站的是他爸爸，
1: 就是我。
0: 哎，他爸爸也挺好，
1: 多新鲜呐！
0: 这要搁别的捧哏，我就骂他了。
1: 哎，你可得敢。
0: 哎，这回换成他爸爸真好啊。
1: 哎，发自肺腑的赞扬。
0: 哎，老太太看了会儿累了。哎，
1: 回我也清醒了啊，
0: 回家转安。
1: 哎呦，
0: 哎，一看呀，爷们儿不在家，
1: 小伙子出去疯去了 啊，
0: 上隔壁王大夫屋里坐一会儿。
1: 哦，
0: 进了屋两个人看电视。
1: 哎呀，这几点的事儿这是
0: 啊，老头站起来上厕所，
1: 还有老头这里头啊，
0: 哎，老王大爷呀，
1: 哦，好嗨，还带解释的，
0: 老头睡了一觉，睡醒了，
1: 怎么样？
0: 完了，结尾。
1: 真好啊！哎呀，回来，那你走不行啊！好家伙，人非插壶我怎么办啊？这段真好，
0: 好不好？
1: 我没听过，
0: 没听过。
1: 给于谦花钱咱们值了，
0: 当然了，
1: 太好了啊，观众也爱听，我也爱听，把刚才这个你能不能再来一遍，
0: 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0: 没问题，
1: 来，
0: 您放心啊。那庄公先有出趟城，那没讲、啊、
1: 你有提词器，
0: 哎，瞧见了，
1: 哎，
0: 西直门立交桥上，呼，真的太多了、
1: 啊、等会儿不是那河北华侨老太太吗？怎么改了西直门立交桥了？
0: 您说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对了，
1: 为什么呀？
0: 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
1: 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谢谢各位好朋友哈，
10: 哎，感谢你，
9: 哎，好节目啊，一场接着一场，
10: 对，
9: 哦，我在后边听着刚才各位乐得挺开心啊，
10: 嗯，
9: 哎，这就对了，我们俩呀土生土长都是北京的小孩，
10: 是
9: 啊，打小一块长起来，
10: 嗯
9: 啊，不分你我
10: 啊，不，那不分
9: 啊，我们俩是这种关系啊，搁咱北京话讲叫什么呀，
10: 嗯，
9: 叫光屁溜一块长起来的。
10: 嘿，你听这词儿多肉疼，
9: 嗯，
10: 屁溜
1: 说好。
9: 哎，还有一种形容方式，
10: 还有怎么说的，
9: 管我们俩这种关系叫穿屁帘一块长起来的。
10: 你，我估计今儿见过屁帘的都少
9: 啊，还真是。你看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啊，哪位你们见过屁帘来举手我看看，有吗？还真没有见过的，还有
10: 一个没有，
9: 还有见过。

0: 我都不敢举手啊！
1: 我的天哪！
0: 你看没有吧？没有，我给各位讲讲啊，因为现在没有孩子穿皮帘，
1: 现在是用不着，
0: 是不是啊？因为现在衣服有的是啊。
1: 对
0: 啊，你网站上8块钱秒杀30多件，天天换啊，一天换一。等，
1: 什么玩意儿？啊，8块钱弄30多件，
0: 啊，
1: 那能穿吗？
0: 能、
1: 啊。那不一出汗就剩仨松紧带了吗？那衣裳都化了。
0: 你老抬杠。
1: 我抬杠啊，
0: 我是说的这个意思。
1: 您那意思太多了。
0: 哎，我们小时候不行啊、哎、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
1: 都不好，
0: 尤其3、4岁那小小子、光着屁股满街跑，
1: 男孩都这样
0: 啊。爸爸妈妈一看不文明，
1: 那怎么办呢？
0: 做一个屁帘吧。
1: 哎，现做。
0: 哎，什么叫屁帘？
1: 您给来来
0: 给各位讲讲啊。就是光着屁股，腰里系一根松紧带、哎、然后弄一块布啊，往前边这一挡，这就叫屁帘。
1: 哎，简单之举。
0: 哎，出去美着呢，我有屁帘，屁帘，
1: 屁帘没什么可美的。
0: 哎，你看漂亮
1: 哪儿漂亮啊？
0: 我就说这个意思、
1: 啊、
0: 你看我们俩人的关系就是穿屁帘一块长起来的。
1: 哎，您早这么说多好啊。
0: 跟徐老师这么些年了，没吵过架，没红过脸儿，
1: 没必要啊。
0: 第一是因为从小长起来、第二这个人确实好。
1: 哎，您夸奖，
0: 长得就很憨厚、而且很念旧。
1: 是
0: 啊，头些日子上他们家串个门，把他小时候收藏那个东西拿出来给我看。不瞒各位，我一看我眼泪下来了。
1: 您干嘛这么感动呢？
0: 我收藏的屁帘他还那收着呢，我小时候穿那屁帘他收着。
1: 那咱不是好吗？咱哥俩的东西都收着。
0: 是啊，
1: 对，
0: 拿我屁帘改一口罩，天天戴着。是吧？
1: 您上外头待会儿去吧。您上外头去吧。没有这事
0: 啊，
1: 你看错了，我改的是我自个儿那块儿。我改你的干嘛呀？
0: 你改我这个有童年的味道。
1: 行了吧，您那味道着实不怎么样。
0: 哎，就是土生土长北京的小孩。
1: 是，
0: 所以我们俩人说了好多相声，跟我们小时候有关系，
1: 回忆的东西比较多。
0: 哎，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啊，特别的开心。啊，生活条件不好，但是玩得很好。啊，你看现在这些小宝宝们啊，看着他们很幸福。其实我觉得他们并不快乐。
1: 这我这不同意啊，人家比咱们快乐多了。
0: 嗯，现在家家都一个呀。
1: 是有一个呀。
0: 爸爸妈妈疼啊。
1: 嗯、
0: 横着嘴里怕化了。
1: 哎呦，
0: 捧着手心里怕摔着。
1: 那当然
0: 啊，不让出门。
1: 嗯，
0: 外边危险，
1: 是危险多，
0: 关在家里边、
1: 嗯、
0: 啊。但是生活条件好，
1: 哦，
0: 要什么给买什么，
1: 都舍得着呢
0: 啊、嗯、妈妈，我要一个 iPad 玩游戏。妈给你买买。嗯，
1: 肯定得买
0: 啊，
1: 不买也不行。
0: 嗯，
1: 你学那小孩也出不了屋了。
0: 怎么出不了屋？
1: 废话，都摘呗了，这怎么出屋啊？这个
0: 你根本不懂，我这是很卡哇伊呀。
1: 你这一会儿都卡死了，你这就是
0: 啊，是不是要什么给买什么、
1: 嗯、
0: 我们小时候不成啊，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
1: 是没有，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玩得很开心。
1: 您玩什么了就开心呢？
0: 哎，你看今天我看这么多好朋友啊，有这个男生有女生，哎，咱们回忆一下，哎，看看咱们小时候都玩什么，
1: 现场回忆、
0: 啊。哎，我看看咱们有多少同龄人，
1: 可以啊。
0: 我看这在场的跟我岁数差不多边边大，也有不少，有22、23的是吧？有这个，
1: 您别不要脸了好不好？您别22、23，
0: 从22、23过来的。
1: 对对，那是
0: 啊。咱们先说这个。小小子，
1: 小男孩，
0: 哎，过去有小男孩 啊，玩什么呀？
1: 玩什么呢？
0: 什么脏玩什么？
1: 就听这一说，我就不想玩了。
0: 哎，我说
1: 你说吧，
0: 我说几样，看咱哪位玩过啊？
1: 您来了，我们听听。
0: 弹球谁玩过？来举手我看看，你瞅瞅，呵，
1: 是不是有
0: 啊？
1: 嗯。
0: 拍方宝谁玩过？
1: 哎，这还有
0: 你瞧瞧，
1: 嗯。
0: 推铁环谁玩过？你瞅瞅，你这都是小时候一天换3身衣服都看不出干净的主。
1: 那是
0: 啊，
1: 都离地不远，
0: 全跟地上轱辘啊。
1: 对，
0: 这是小男孩玩的。
1: 哦，小女孩呢？
0: 啊，小女孩玩的跟小男孩不一样啊。
1: 怎么呢？
0: 有技术含量了。
1: 咱那时候就技术含量了。
0: 那可不嘛。
1: 怎么呢？
0: 你看今天女生也不少啊。
1: 嗯。
0: 我说几个玩意儿，看咱们女生哪位玩过啊？
1: 您说吧。
0: 耍拐你们谁玩过？你瞅瞅。
1: 是有不少，
0: 哎，
1: 是有不少。
0: 还有没有举手的？可能叫法不一样。
1: 哦，名字不一样。
0: 哎，耍洋拐还得有一样工具。
1: 嗯，
0: 不是沙包啊，就是一乒乓球。 一耍就这

0: 您各位看啊，您要玩过您举手，一揣就这样。
1: 你看看
0: 玩过的举手，低头的
1: 我
0: 人多了吧。哎，过去我跟你讲，妈妈特别爱让女孩玩耍拐，
1: 为什么呢？
0: 心灵手巧啊。
1: 哦，这练习
0: 以后长大了到婆家不受气。
1: 是是是是，
0: 婆婆喜欢呢。
1: 嗯，
0: 心灵手巧，那干什么都成啊。哎呦，婆婆喜欢的不得了。
1: 你先等会儿谁妈疯了
0: 啊？
1: 训练闺女上婆家干干这个
0: 啊？
1: 那你上婆家干嘛呀？
0: 啊，
1: 公交车人多多呀，这你多快呀，挨打也瓷实啊。
0: 你根本不，你说那是小偷，
1: 你说也小偷，
0: 我说这叫底漏，
1: 老北京土话都出来了。
0: 哎，底漏什么意思啊？就是从婆婆家偷完了以后往娘家倒腾。
1: 哎呀，就这点好德性就别散去了。
0: 结婚三个月，那婆婆家穷的都不成了那个。你看娘家那富的流油。
1: 您说这是奔结婚去的吗？
0: 所以过去女孩妈妈玩这个。
1: 对，
0: 我再说一个玩意儿，我想在场的所有女生你们都应该玩过，
1: 还都应该玩。
0: 哎，对了，
1: 听我听听，
0: 跳皮筋哪位玩过？哎，
1: 这跳起来了，有病啊，是怎么的呀？您干嘛呀？吓我一跳。
0: 都举手，都会玩。
1: 都会玩，都举手，你看出他们都是女孩了没有？你他妈兴奋干嘛呀？你会跳啊？
0: 啊，
1: 你扮的糟老头子了，你都
0: 谁老头子呀？
1: 你会跳吗？
0: 你这人我就不爱跟你聊天，跟大伙聊会天挺开心的，高高兴兴的，乐多开心。你非这抬杠，
1: 谁跟你抬杠了？
0: 哎，你会跳啊？你老头子跳，我要会跳，你怎么着啊？
1: 哟
0: 啊！
1: 会跳，我输你点门的，行不行啊？当着这么多人，
0: 说了算吧？
1: 说话算话。
0: 当这么些好朋友呢？
1: 怎么了？
0: 你先说，你说点什么？
1: 你要会跳，我就说你，我去，我那什么，我给你买一根皮筋去。特别粗的那种。
0: 我用得着你啊，我用得着你，在网上八块钱一根有的是，
1: 我在网上一块钱买八根。
0: 你还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今儿就给我今天这么多好朋友在，我就非跳一个不可，怎么样啊？
1: 你们也别不要这东西，跳皮筋这是随便一个人就会跳的吗？这说相声的，他那个相声演员他夸张，你知道吧？尤其逗哏的，他愿意夸张。你知道他不会跳，你说这么大岁数跳的呱唧，你又摔那儿怎么弄啊？对不对？你不要跳，
0: 我跳一皮筋我能摔这儿？
1: 那可不嘛，你没有必要当着大伙这么显摆。
0: 你还别说，你不说这我不跳，你越说我今儿还非跳不可，怎么样，好朋友们？
1: 别跳
0: 啊！
1: 你也不会跳，你也不要跳，
0: 我就跳。
1: 你别跳，
0: 我就跳一个，我就非跳一不可。
1: 跳，快跳！一会儿，我不管你，待会儿
0: 用不着你，我就跳一个，
1: 跳一个，让人笑话你，
0: 谁笑话呀？
1: 你，
0: 咱们回忆一下，这么多女生了，你看我跳对不对？好不好，各位？
1: 真的你，
0: 我先把大褂撩起来，
1: 跳皮筋，你长得跟皮筋似的，
0: 别那么些废话。各位，你看跳皮筋跳出来是不是啊？
1: 他能会跳？
0: 开始啊！
1: 皮筋哪那么容易啊？你说这跳

0: 给我买根皮筋儿去。
1: 买皮筋儿行？你小时候怎么长大的？你小时候？
0: 哎，你甭管，哎，你甭管，是不是？
1: 真有意思，
0: 你别说，我小时候老跟女孩堆里玩，是吧？挑皮筋儿，女孩都爱玩。
1: 是，
0: 我们小时候都玩这个，很开心。你看现在的孩子，你觉得他们很幸福，但是他们不开心啊。
1: 怎么不开心？我觉得人挺幸福的。
0: 你还别说，现在的孩子一生下来，我觉得他们就不开心。哎，这么说，没生下来就不开心了？
1: 嚯嚯，照您这么说，人别活了。
0: 你看
1: 怎么了？人没生下来就不开心？
0: 你今儿跟各位聊聊啊，咱们在座的有妈妈，也有准妈妈，也有马上要结婚的，啊，搞对象、热恋的，都看见你们都在底下呢，啊，现在只要啊结了婚，这个妈妈这肚子往起一鼓。一怀孕，这就开始
1: 干嘛？
0: 每天拿一

0: 机呀、啊，往肚子上扣，这干嘛？你听见了吧？
1: 那怎胎教怎么了？对孩子将来有好处
0: 啊！胎教
1: 啊，
0: 对，爸爸听，这是莫扎特、肖邦、贝多芬，
1: 说普通话就行了，不用带着听不出来的味儿。
0: 对呀，
1: 肖邦干嘛呀？
0: 你天天呢，天天拿着录音机往这上扣，孩子跟肚子里多可怜，逃课他都没地儿逃去啊！
1: 您说这倒对，没有往后背上爬的，嗯，
0: 是不是啊？俺说这孩子生下来以后，他就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也成，
1: 有的是神童
0: 啊！这孩子生下来会的第一个儿歌，
1: 嗯，
0: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1: 这离肖邦有点忒远了，这个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啊！而且现在一上托儿所、幼儿园开始，啊，要让孩子上好幼儿园，
1: 那是
0: 啊，双语幼儿园，
1: 双语好、
0: 嗯。哎呀，就是给爸妈多花俩钱儿啊，
1: 就是贵，
0: 就是贵呀、啊。
1: 嗯，
0: 其实他刚三岁，两三岁、嗯、能把普通话学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嘿嘿，
0: 你说现在孩子苦不苦？
1: 是是。
0: 上了小学，这孩子夹板算套上了。
1: 您说这不对
0: 啊？
1: 怎么加班套上了？
0: 从周一到周日，这孩子没有闲着的时候。
1: 现在大伙儿都知道，人家学校大礼拜、啊、礼拜六、礼拜天都休息。
0: 不行，礼拜六、礼拜天各种的补习班啊！
1: 你怎么又补习班又出来了？
0: 那可不嘛！现在家长啊，都是一个宝宝，都得让我们家孩子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1: 起跑线跟哪儿呢？
0: 就是这起跑线在哪儿呢？让这孩子周六早上起来开始补习啊，补习英语。下午奥数啊，晚上琵琶，第二天早上起来小提琴，下午国际象棋，围棋军
1: 军。就你说那几样都不挨着，你说这几样
0: 就是啊、
1: 嗯、
0: 啊，其实我们小时候那会儿其实也有，不叫补习班，我们小时候叫什么呀？叫课外兴趣班，很简单、
1: 嗯、
0: 啊，小男孩学什么？学炒菜。嗯
1: 哦，烹饪。
0: 哎，小女孩学什么？
1: 嗯，
0: 学刺绣
1: 啊，缝纫。
0: 你这个真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我学会炒菜，我爸跟家这喝酒呢，一回家，爸爸，我给你炒一鸡蛋吃。嘿，我爸听着心里美啊。
1: 这倒是。
0: 女孩回去，妈妈，我学会刺绣了，我给您缝缝衣服。你妈妈心里甜呢。
1: 那是。
0: 你现在这孩子学这个，
1: 现在一样啊。
0: 啊，回家他爸正喝酒呢。
1: 啊，
0: 爸爸，我给您出一奥数题。
1: 哎、
0: 嗨。哎呀，
1: 这是够缺德的，这个
0: 他爸爸急死也做不出来啊！
1: 是的，是的，没有学完奥数回家做过自个儿爸爸的，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他们从小到大接触社会晚，妈妈手把手瞪着，不敢往社会里撒，
1: 舍不得松手。
0: 哎呀，所以这孩子从小长大了以后没有什么朋友，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
1: 那大了就好了吧？
0: 那大了也不行。你看像咱们这样的啊，咱们。现在我想在座的有很多位啊、
1: 嗯、
0: 能够联系上初中的同学，
1: 哎，聚会聚会，
0: 哎，高中的同学，
1: 是
0: 大学同学，
1: 那还没几年呢，
0: 都一块聚会一下啊，
1: 嗯
0: 啊，尤其初中同学能够凑一块都好几十年了
1: 啊，初中是
0: 没见着面了，
1: 嗯，
0: 见着面啊，哎呀，那不是为了吃饭，就是为了聊天，
1: 哎，亲着呢，
0: 见面先搂着哭，哎呦，我可想你了，
1: 对对对，
0: 我可想你了，哎呦，你真好，呦，你叫什么来着？
1: 啊？有您这样同学也算倒了霉了，我告诉你说吧，
0: 哎，就是这个，现在的孩子长大了，你让他们再把中学啊、什么高中的同学再聚一块儿都不容易了。
1: 哦，是
0: 啊，他们叫过毒了，
1: 毒了，
0: 他们现在还显不出来啊。
1: 嗯，
0: 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时候就显出来了。
1: 怎么呢？
0: 家家都一个，
1: 这倒是、啊。
0: 他们老了怎么办？
1: 嗯，
0: 更孤独。
1: 哦，是、啊。
0: 哎，但是有一个地方特别喜欢他们。
1: 哪儿还喜欢他们呢？
0: 啊，你听听
1: 啊，那时候就剩下进敬老院。
0: 敬老院
1: 哦，
0: 哎呀，这个敬老院都是给老人送敬老院去吧。院长一看见他们去，乐的呀，那高兴啊，那还这嘴要没耳朵挡着，能乐对了环。我告诉你吧，
1: 这敬老院是一外星人开的，是怎么着？
0: 看见的都是人民币，都是钱的。
1: 啊，对，都是粉色的
0: 啊，都认为给老人送到敬老院里边去。哎，那他们就幸福了。
1: 敬老院人家都得在一块儿活动，
0: 那也不行啊。
1: 怎么呢？
0: 从小都读惯了，搁到敬老院里边，他也不会合群一块玩一块聊天。
1: 好歹吃饭的时候也能都得在一块儿。
0: 你吃饭的时候找个人都费劲、啊，
1: 怎么费劲了？
0: 哎，老张呢？
1: 老张呢？
0: 老张干嘛？老张在自个儿屋里玩手游呢。
1: 多大岁数了还手游？
0: 哎，老李呢？老李干嘛呢？
1: 老李
0: 自个儿跳舞玩呢。
1: 说
0: 老赵干嘛呢？老

0: 老赵
1: 能找着吗？哎呦，老赵跟屋里直播呢，你
0: 好嘛。
1: 哎呀，你还别说，到那会儿老徐就你最幸福了。
0: 我干嘛呢？
1: 穿一屁帘跟老太太跳皮筋呢。
0: 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今天特别高兴，
10: 尤宪超
9: 啊，是我
10: 啊，
9: 不，你是名人。
10: 我呀，我不行，这底下这全
9: 名
10: 人，我不行。
9: 你演过电影？
10: 那是演过。
9: 你在《1942》里演过二
10: 啊，
9: 《霍元甲》里头演过霍，
10: 哎，《
9: 阿凡达》里头演过达，《中国合伙人》里头演过人，所以你就是
10: 什么
9: 二货达人？
10: 哎，我这么个名人，我啊，
9: 一会儿
10: 啊
9: 演出啊
10: 啊，
9: 带你
10: 干嘛？
9: 淘气儿一下。
10: 你说这大庭广众，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还淘气一下，你让人听着怎么？
9: 去哪儿？我家。
10: 你哪儿？
9: 我家。
10: 你们家？不是你们家有什么可淘气的？
9: 你见过300平米的旋转餐厅吗？
10: 见过。
9: 你见过400平米的豪华 KTV 吗？
10: 哎呀，太小了。
9: 你见过500平米的汗蒸 SPA 吗？
10: 很正常啊。
9: 你见过600平米的私人游泳池吗？
10: 600平啊！
9: 啊，
10: 见过。
9: 你见过、
10: 啊？
9: 你见过吗？
10: 哎，我见什么呀？我见不是你要干嘛呀？
9: 我是说、
10: 啊、
9: 这些东西在一块儿，你见过吗？
10: 哦，这些全在一块儿。
9: 对。
10: 哎呦，那没见过。
9: 去我家，
10: 您家
9: 都能见着。
10: 嚯，那您家得多大呀？
9: 65平。
10: 哎。那个醒醒你啊！
9: 你醒什么呀？我
10: 不是65平，你搁了这些玩意儿吗？
9: 哎呦，建筑面积65平，
10: 那使用面积呢？
9: 3000多平。
10: 哎，你们家是一蘑菇是吧？
9: 我们家住顶层，你往上建呀？
10: 哦，加建呐！
9: 哎，谁敢管我？
10: 没有，
9: 我要告诉你
10: 啊，
9: 不但没人管。还有人谢我来了呢。
10: 谁谢你啊？
9: 楼下老王。
10: 这邻居谢你什么呀？
9: 谢我家水管
10: 啊。那就叫拆。那个
9: 什么叫拆呀？
10: 不是怎么了？
9: 小潘
10: 啊，这是老王。
9: 小潘
10: 啊，
9: 你们家的游泳池
10: 啊
9: 漏水流到了我们家。
10: 哎呦，
9: 你给解决一下。
10: 那是得拆那水管。
9: 不是老王
10: 啊，
9: 着什么急呀、
10: 啊？
9: 别急、
10: 啊，
9: 我说王老吉。
10: 哎，王老吉
9: 啊，
10: 这
9: 着什么？哎呦，我告诉你，我们家漏水
10: 啊，
9: 那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被水淹了，那是你们家的事儿。
10: 嗯，
9: 再说了，是水流到了你们家，那是水的事儿，你找水去。
10: 这找得着水吗？就得找你，
9: 找我。
10: 啊，
9: 这找得着我吗？
10: 这不找你怎么办？
9: 再说了，水费那么贵，
10: 啊、
9: 远亲不如近邻。这水费我就给你免了，
10: 你还想着管他要钱呢？
9: 行，小潘
10: 啊，
9: 啊，你欺负我是不是啊？我
10: 哥，
9: 你看我手怎么开始哆嗦了？小潘，
10: 我的妈！
9: 不是那个，来，王老吉，你着什么急啊？
10: 啊，
9: 我告诉你，看见我这白公馆了吗？
10: 怎么呢？
9: 请的什么朋友
10: 啊？
9: 戴的什么表？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试试。
10: 你看他还挺横的，
9: 小潘，我管不了你
10: 啊，
9: 有人能管你。
10: 你看真急
9: 了。行，我打一电话。
10: 嗯，
9: 没过一会儿
10: 谁来了？
9: 社区刘大妈来了。
10: 啊，这是组织找你来了。
11: 小潘呀、
10: 啊、哎，
11: 这老王他们家漏水的事儿
10: 是
11: 咱待会儿再说，
10: 还有别的事儿，
11: 咱我得给你提点小意见呀。
10: 什么意见啊？
11: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 KTV
10: 哦，
11: 震得整个楼跟得了脑血栓似的。
10: 什么意思？
11: 净哆嗦呀。
10: 哎呀，那劲儿够大的
11: 啊。 最可气啊，你小子唱歌震得我那老伴的遗像跟跳迪斯狗似的啊！你小子还唱什么？
10: 什么
11: 唱什么？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哎呦，吓得我把老伴儿一向扔楼下去了。
10: 你瞧这多缺德呀！这
11: 不是干嘛？嗯，你说我这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不是为了丰富咱们小区业余文化生活吗？
10: 哎，这话怎么讲？
11: 文化惠民啊，免费到我这儿玩儿。哦，
10: 你让邻居都免费过去玩儿？
11: 我有钱，我任性。
10: 那我支持你，这好事。
11: 对，免费是免费。
10: 对对对，
11: 你游泳啊？你不得来个游泳衣啊？
10: 啊，给买一个多少钱？
11: 也就啊，万八千的吧。
10: 不是，那个能裸泳吗？
11: 再说了啊，你吃饭啊，你不得花个四五万吗？哎呀，你上 KTV 啊，不得消费个十几万的酒水吗？
10: 不是，你穷疯了吧你？
11: 什么叫穷疯了？我告诉你，我没请个黑导游到处转，算是我们行业自律了。哎
10: 呀，小潘，你这么干早晚得出事儿啊！
11: 出什么事儿啊？啊！你看我白公馆里请的什么朋友？
10: 不是，
11: 戴的什么表？不，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试试。
10: 你这个大妈能放过你吗？你
11: 咱当然放。小潘，行，我治不了你是不是？
10: 是。
11: 有人能治你？
10: 还有谁呀、啊？
11: 说着话打了一个电话。嗯，坏了事儿了。
10: 怎么的？
11: 把城管叫来了，
10: 这是执法队伍啊！
11: 城管同志啊，我跟您开玩笑呢。
10: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啊，怎么回事？
11: 再看城管可就急了，
10: 能不急吗？
11: 告诉你，必须得拆。哎，城管急了，我也急了，
10: 你还急啊？
11: 我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三步并作两步，咕咚一脚
10: 踹上了，
11: 我跪下了。哎，
10: 跪下了，干嘛？
11: 城管同志，哎呀。我希望我们双方保持克制，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尽早回到谈判桌前，为维护地方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10: 人听啊？
11: 不听？
10: 那不还是了吗？
11: 不听啊！我也有主意。
10: 你什么主意？
11: 我这么一闹腾，刘大妈也来了，王老吉也来了，工商局的也来了，
10: 就得今天拆。
11: 我给他们提人。
10: 你还提人？
11: 拆我啊？看见我白公馆了吗？请的什么朋友？
10: 戴的什么手表？借的什么腰带？抽的什么烟？动动咱试试。你怎么也会了？
11: 你一会儿说八遍了，这管用吗？管用妈呀！太管用了。
10: 是啊，
11: 我这么一说，这群人当时就说了软话了。
10: 怎么说的呀？
11: 试试就试试。
10: 哎，要动手啊！这是
11: 那个不是我真的不想拆呀。这时候，这个王老吉也劝我
10: 说什么？
11: 小潘呀、啊，哎呀，我劝你还是拆了吧。
10: 对，
11: 我们老两口58属猴的，攒了半辈子积蓄买了这么一套房子，
10: 多不容易。
11: 您弄了一个游泳池，我们家这卧室愣改成水帘洞了。
10: 你瞧瞧，
11: 虽然我们属猴啊，也不能住水帘洞啊，
10: 太缺德了。
11: 小潘呀、啊，听我话，还是赶紧拆了。
10: 对。
11: 您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歌，谁受得了啊？
10: 是，
11: 自打老伴儿走了以后，子女这一年可都回不来几天看我们。我就指着晚上跟老伴儿这照片啊聊会儿天，
10: 多心酸。
11: 您这么一唱，老伴儿说什么，我都听不清了。
10: 嚯，更瘆得慌，您知道吗？
11: 同志，我劝您还是拆了吧。哎，如果你是有证经营，我们不但不会找你麻烦，还会保护你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10: 这多好。
11: 同志，劝您还是拆了吧。
10: 城管的，
11: 我承认，我们城管害怕谣言。
10: 对，
11: 一出门家里人都替我们担心呢。
10: 你瞧瞧，
11: 一提我们是城管，连对象都找不着了。可是我得问问你，如果你吃坏了肚子找谁去？你被人骗了你找谁去？我再告诉你，城市乱贴乱建乱写乱画，这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啊，我们得一起爱护它呀。
10: 对呀，
11: 小潘呀、啊，还是赶紧拆了吧。
10: 赶紧吧。
11: 只听轰隆一声响、白公馆瞬间倒塌。
10: 好，不仅是违章建筑，还是豆腐渣工程。
11: 大爷大妈，大叔大婶，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狐假虎威吆五喝六了、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买一楼往下建。
10: 干嘛呀？
11: 给他改成真正的
10: 白公馆。哎，就这个呀。
6: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

0: 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1: 我那个时候抵触心理特别强。
2: 你啊，
1: 越考试越不好好复习。
2: 哇，
1: 所以到现在哪个大学都没考上。
2: 看来是不行。
1: 后来发现我们中国还是应试教育。
2: 哦，
1: 所以必要的考试还是要积极的参加。
2: 那当然。
1: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体会啊？
2: 说一说。
1: 其实其他的学科我都还可以。
2: 哦，
1: 最次的就是英语。
2: 不是，你这得说一说英语你怎么回事。
1: 应该说现在大家的学习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
2: 各种硬件设施，
1: 我们那时候都在底下赞上中国字儿，
2: 中国式的英语。
1: 哎
2: 啊，
1: 比如说
2: 什么
1: 这个 good morning
2: 啊，
1: 就写一古的猫泥啊。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奶奶也会说了。
2: 你奶奶怎么说的？
1: 她就看着这个 good morning 呀、yeah,我奶奶都会说英语啊。但是后来一问，这个英语老师这么学是最不对的。
2: 哦，那应该怎么学
1: 啊？应该好好的学、
2: 哦、
1: 应该学音标。
2: 这对
1: 啊。
2: 嗯，
1: 后来才知道你这音标读出来，
2: 嗯，
1: 是吧，它那个发音才正确，
2: 才有那个味道。
1: 哎，
2: 是，
1: 其实呢这个发音，你比如说它为什么不好学，它跟我们中国它那个发音有区别。
2: 你说一说。
1: 你比如说有一种音
2: 啊，
1: 这汉语里头就没有。
2: 什么音？
1: 就是这个把这个舌头放在两个牙齿之间这种音。
2: 你给我们做个示范行吗？
1: 我也发不好啊。
2: 你来来，
1: 你像什么这个，
2: 我们看一看。嗯，什么音？
1: 不许乐我
2: 啊。
1: 像什么这个
2: 什么？
1: 就这个啊。
2: 来来，
1: 这个
2: 你再把舌头给咬下来。还有什么音？我们再看一看。
1: 还有这个，
2: 再来来、
1: 这
2: 个、来什么？嚯、啊！哎呦！
1: 就这个音我老发不好。
2: 怪不得你考不上大学呢，字的还够远的呢、哎，一点都没糟践。
1: 所以说老招人家讨厌。
2: 那怎么办呢？
1: 那也得练呢。
2: 这怎么练呢？
1: 要不说我聪明呢。
2: 什么意思？
1: 我找出了一个窍门。
2: 介绍一下。
1: 我用中国话
2: 啊，
1: 外国味儿，说起来特别能解闷。
2: 怎么回事？
1: 就是我说的全都是中国话
2: 哦，
1: 但是我用英语的语音把它表现出来。你坐在边上这么一听啊，
2: 怎么样？
1: 跟英语一样。
2: 能有这事儿？
1: 哎，
2: 你能给做个示范吗？
1: 这样好不好
2: 啊？
1: 我平时在家怎么说的，今天我在这儿汇报一段。
2: 来一段、
1: 哎、
2: 那我们听一听。
1: 我平时在家就这么练。
2: 你给来一来、嗯、
1: 跟那个英语的广播员一样。
2: 我们鉴定一下、嗯、
1: 你现在这个不忙呢，就听我来帮放。 Watch your dolphin， 一门来早上起来的服务员是很慢的，端着盘子喊这谁的有 dolphin， 我这我的有 dolphin， 以后自己端出了包泡来去。
2: 有点意思，不错不错。我说哎，你这就是英语，同学们都听懂了。我说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个。
1: 有听懂的？
2: 那你们鼓掌干什么？你们，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个。
1: 就冲你这一说，你也不懂英语。
2: 我是不行。
1: 不告诉你了吗，全都是中国话。
2: 中国话
1: 全都是汉语。
2: 那我怎么没听出来呀？
1: 慢慢说你就听出来了。
2: 哦，慢点说。
1: 哎，我把语速放慢
2: 啊，
1: 把那个英语的味道一去掉，你一听全都是中国字儿。
2: 是吗？
1: 嘿嘿，
2: 您再来一遍怎么样？
1: 慢点说。
2: 头一句
1: 注意听。
2: 我仔细听听。
1: 你现在这个不忙听明白了吗？
2: 没有。你再慢一点。再慢一点。再慢一点。
1: 你现在这个不忙
2: 你后边别打那嘟噜行不行？
1: 不打嘟噜。
2: 对、
1: 嗯、你现在如果不忙你
2: 嗨 您现在如果不忙你，这是中国话。那下句是什么呀？
1: 那就听我把话发。
2: 哦，听你把话发。
1: 哎，
2: 那你说吧。
1: 我爱吃油条豆腐脑。
2: 懂了。

0: 腐脑，玩儿准我的一头豆腐脑，以后自己端除了不泡呢。
1: 嗨，
2: 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这英语啊是弄得就英国人听不懂，这中国人都不明白。我告诉你。
0: 后来我也觉着这么说英语绝对是不行，
2: 差远了，
0: 赶紧报了一个英语的学习班。
2: 你早该这样。
0: 上课的第一天
2: 啊，
0: 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啊，
2: 嗯，
0: 想了解一下学生的情况。
2: 哦，想摸摸底。
0: 我知道
2: 啊，
0: 他是想采取更好的教学方法。
2: 你别说，老师的想法是对的。
0: 老师说完了以后，
2: 嗯，
0: 打边上站起了一小伙子。
2: 哟，他干嘛？
0: 老师，这个英语咋会学？
2: 你等会儿吧。你这个舌头怎么这么硬啊？
0: 来自山东音。
2: 哦，山东人，难怪嘛。
0: 英国人说的这个日常用语咱全会学。
2: 哦，你全会说。
0: 全会学。
2: 那你说两句我们听一听。
0: 英国人让你过来。
2: 哦，
0: 来。
2: 英国人怎么说？
0: 是卡不。
2: 嚯。
0: 确实够。
2: 啊。
0: 点头 yes， 摇头 no
2: 啊！
0: 谢谢你是为了嘛吃啥了哟？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味儿？这是
0: 他用的是山东方言说的英语。
2: 哦，他是山东英语系的。
0: 对，没这戏。
2: 哦，没有是吧？
0: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2: 啊，
0: 打边上站起了一男同学，
2: 干嘛？
0: 想给他纠正纠正。
2: 哎，同学当中有明白人。
0: 老师。他说的这个英语发音不对。
2: 你又是哪儿人呐？
0: 我是山西人。
2: 好嘛，又来一山西的。
0: 讲英语不能用方言。
2: 对，
0: 要讲鲁东音。
2: 什么音？
0: 鲁东音。
2: 还鲁东音呢？应该说伦敦音。
0: 对，
2: 哎，
0: 劳动营，
2: 他改不过来了。他
0: 说劳动营，谢谢你就不是他那个样子了。
2: 哦，那应该怎么说呢？
0: 应该是
2: 嗯，
0: 为了嘛吃三克油。
2: 哎呦我天哪，他可真够酸的。嘿，
0: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2: 赶紧坐下吧。
0: 打边上站起来一女同学。
2: 哦，该女同学了。
0: 一看这女同学就有知识。
2: 怎么呢？
0: 文质彬彬。
2: 哦，
0: 戴着一个金丝边的眼镜。
2: 这成了。
3: 老师，
2: 嗯，
3: 他们说的英语不标准。
2: 哎，
3: 发音不对头。
2: 还不对头？你是四川人吧？
3: 是的。
2: 啊，
3: 我是四川人。
2: 这班怎么凑的？也不是
3: 我晓得。嗯，他们这个英语说不好
2: 啊，
3: 关键的问题就出在他们那个舌头上。
2: 舌头上？嗯，
3: 他们那个舌头不是人舌头。他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2: 嗯，
3: 不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2: 哦，你们怎么样？
3: 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2: 哦，
3: 说出那个英国话，比那个英国人说出那个英国话还要像英国话。
2: 哎呦，那你是标准的英语坯子呀？
3: 是的，
2: 啊，
3: 哦，标准的英国话说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2: 那我们听一听标准的。
3: 来，
2: 嗯，
3: 是卡本
2: 啊，
3: 其实根。yes， 摇头 no。
2: 哎，
3: 谢谢你是为了嘛吃三颗油。哇，
2: 好嘛，哎呦，这川剧都出来了。嘿，
0: 我们这老师实在听不下去了，
2: 你赶紧给纠正纠正吧。
0: 站起来了，
2: 你瞧瞧，
0: 一叉腰，
2: 这是急了。
0: 干啥呀？
2: 哎，
0: 干啥呀？干啥呀？你们这是？
2: 哎呦，老师您是东北人呐。
0: 恩呐。
2: 哎，什么叫恩呐？
0: 恩呐就是是，是就是恩呐。
2: 哦，这是您那儿的方言是吧？
0: 哎，
2: 哦，
0: 您别瞎白话了。
2: 哦，
0: 说英语有你们这么说的吗？
2: 哦，
0: 说英语不能瞎说。
2: 是啊，
0: 那玩意儿有技巧。
2: 什么技巧？
0: 得先读字母。
2: 哎，
0: 那
2: 读什么您呢？
0: 字母。
2: 这还字母？应该说字母。
0: 嗯，那字母啊。
2: 哎，得您字母就字母去吧。啊，
0: 后读音标
2: 啊，
0: 然后才单词呢。
2: 哎，这看单词
0: 啊。那单词啊，
2: 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吧您。啊，
0: 最后才句型呢。
2: 是啊，
0: 请同学们跟我读这个英文字母。
2: 什么？跟你一起读？就你这口条，你教这好的英文字母吗？你
0: 啥话？

0: 我说中国话有口音呢，
1: 是
0: 一说英语就没有了，
1: 能这样吗？
0: 不信你听着呀。
1: 好，我们听一听，
0: 请同学们注意我这个发音。
1: 您来吧。
0: A B 有口音吗？
1: 还真没有。哎，这事儿邪性。您继续继续。
0: A
1: 嗯
0: B
1: 嗯
0: 谁
1: 谁
0: D E 奶夫记
1: 好吧，
0: 奈吃奈这克奈欧奈姆安娜。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11: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0: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1: 干嘛？
10: 我别说了吧。
11: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10: 我最大的愿望啊，文史。文学历史。
11: 文学历史啊，
10: 喜好文学。我
11: 啊，
10: 大文学家。
11: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10: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1: 啊。您说我听听。
10: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1: 这说的您啊，
10: 我就是我，
11: 拉倒吧。
10: 嗯，
11: 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10: 怎么？
11: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10: 就这个，
11: 过目不忘。
10: 我也行啊。
11: 你也能走马观碑？
10: 我问你个问题啊。
11: 啊，
10: 马快火车快？
11: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啊！
10: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1: 动车呀、啊！
10: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1: 这碑文是
10: 南京，
11: 走去。
10: 倒背如流，京南。
11: 那站牌子，
10: 我记下来了。
11: 字儿比你还大呢，
10: 这是我的能力。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1: 还有什么呀？
10: 还有能力啊！
11: 啊，
10: 牧石群羊，
11: 这也不是您啊。
10: 这谁呀、啊？
11: 这还是苏秦啊！
10: 啊，
11: 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10: 我也行啊。
11: 你也可以啊。
10: 随便呀、
11: 啊。啊，
10: 内蒙，找一片山坡，
11: 嚯，
10: 我站在山脚下，山上放牧的全是羊。
11: 哎呦嚯，
10: 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1: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10: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11: 行，
10: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11: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10: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1: 这能力，
10: 这是我的能力。
11: 没听说过。
10: 喜好文学。
11: 嗯。
10: 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
11: 嗯。
10: 练字。
11: 哦，您练字也可以。
10: 嘿嘿嘿。
11: 哎呦。
10: 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1: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你就说书法就完了。
10: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1: 墨笔字，
10: 太对了。书法，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1: 写字帖，
10: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
11: 啊，
10: 欧柳颜赵，
11: 没错。
10: 欧帖， 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选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11: 刻苦。
10: 五百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11: 您这叫
10: 郭帖。哎。我这个
11: 什么馅儿的
10: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1: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您是
10: 吧？才韭菜鸡蛋，
11: 那叫锅体。
10: 锅体，
11: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10: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1: 这话对。
10: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1: 得临摹呀。
10: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1: 谁呀？
10: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11: 这人我还真知道，
10: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1: 对对对，
10: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11: 叫什么？
10: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11: 马字，
10: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1: 对，
10: 投名师访高友
11: 有吗？
10: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1: 还真有，
1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1: 你看看，
10: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啊，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去。哎，先练，在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1: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10: 什么都不懂。
11: 磨剪子抢菜刀。
10: 后来学三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1: 怎么写的？
10: 上联写，嗯，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1: 真不错。下联呢？
1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1: 这横批是
10: 我爱张小泉。哎，好，
11: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1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1: 应该踢死你。
1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哦，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1: 你应该好好学
1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1: 都有谁呀？
10: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啊，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1: 谁呀？
10: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1: 你看看，
1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1: 你还真看过，
1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哦，而且我问你啊，
11: 您说，
10: 都说鲁迅。嗯，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1: 没错，
1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1: 是，
1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1: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10: 这话说的对。嗯，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10: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嗯，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1: 谁呀？
10: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1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1: 您应该学习啊。
10: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11: 年轻的认识谁呀？
10: 比如说咱们上海，嗯，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1: 叫
10: 韩寒。
11: 这发音有问题。
10: 韩寒。
11: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10: 怎么？
11: 人叫韩寒。
10: 不是，你学过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10: 韩寒。哎哎，嗯，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1: 哦，他理你吗？这
10: 凭什么不理我呀？
11: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10: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10: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嗯，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10: 喽，真的。哦，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1: 你们用烽火台啊？
10: 没有，我们写信。
11: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10: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1: 怎么写的？
10: 打开一瞧，嗯，我给你念念啊。
11: 来来来，
10: 这么写着啊。嗯，麒麟无地，嗯，见字如面。
11: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10: 不是
11: 这样，说话这么省呢？
10: 文言文，文言文。
11: 哦，见字如面，
1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1: 真好。
1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1: 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呀？这是
10: 文人嘛，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1: 有可能跟您开玩笑
10: 啊。这漏坎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1: 哦，这叫您过去，
1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
11: 嗯，
10: 翻过背面一看，
11: 嗯，
10: 背面还有字儿，
11: 写的是
1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
11: 嗯，
10: 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1: 这干嘛呀？
10: 这是主题。
11: 哦，
10: 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1: 哦，这是个标志。
1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
11: 嗯，
10: 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11: 怎么着？
1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
11: 啊，
10: 到那儿去了。
11: 嘿，
10: 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
11: 啊，
10: 好几千人呀。
11: 哎呦，
10: 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1: 为什么呀？
1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1: 怎么呢？
1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说呀，
1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
10: 哎呦，给我臊的呀！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
11: 嗯，
10: 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1: 怎么呢？
1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
11: 哎呦，
10: 知道我有学问
11: 啊，
10: 怕我超过他。
11: 哦，
10: 不过我放心。
11: 怎么着？
1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
11: 嗯，
10: 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1: 你得了吧你！
10: 嗯，
11: 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儿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人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10: 好，严永祥，
11: 什么玩意儿啊？
1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1: 对了，
1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
11: 哎，
10: 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1: 没听说过。
10: 我说一你听听。
11: 我听听这个。
1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筋，力能刚鼎。
11: 嗯，
10: 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八千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就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御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
11: 嗯，
10: 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聚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摘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暂时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前往我楚，命当郡乌骓，不是也名？力拔山兮中和勇，直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1: 好，这还真有学问。
10: 怎么样？哎，
11: 啊，
10: 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11: 怎么呢？
1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1: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10: 你掉一个试试。
11: 哎。
9: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9: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13: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14: 啊？问完了。
13: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14: 应该
13: 是
14: 您好，
13: 大爷，
14: 你骂谁啊？
13: 怎么了？甭跟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14: 但是那我叫您二大爷，
13: 你才二呢。
14: 您今年
13: 七十，
14: 古来稀。
13: 你咒我？
14: 你活到七十不容易，
13: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14: 我没说你要死，
13: 学好怎么着？孩子，
14: 我怎么了我？我也没
13: 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吧？
14: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啊。
13: 你没错啊？
14: 我本来就没错。
13: 你敢说你没错啊？
14: 我真没错啊。
13: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14: 我没错啊。
13: 你没错啊？
14: 就没错吗？
13: 真没错。
14: 没错。
1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4: 这，哎呀，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我错了，
15: 您快起来，
14: 我错了，
15: 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4: 哎呀，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啊。
13: 你这是搀我？
14: 这不搀您吗？
13: 俩手指头抠我嘎着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14: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13: 呢。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14: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13: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玩儿、
14: 啊。是。
13: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14: 就是让你让道、啊，
13: 我气死他！
14: 什么人呢？
13: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14: 啊，
13: 加大油门，
14: 嗯，
13: 不行，我这车不行。
14: 啊，
13: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14: 哦，
13: 冒黑烟好。
14: 嗯，
13: 有点战争的气氛。
14: 什么战争气氛？
13: 你猜怎么着？
14: 啊，
13: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14: 多新鲜的，
13: 拐俩弯。
14: 嗯，
13: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14: 哦，
13: 你小伙子下车了，
14: 要跟你理论理论。
13: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14: 你怎么不让道啊？
13: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14: 对呀、啊，
13: 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14: 怎么讲啊？
13: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14: 我开的是大奔。
13: 废话，你要蹬着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14: 你这不诚心吗？
13: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了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14: 干嘛？
13: 你跟老年人示威。
14: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13: 我斗气
14: 就斗气儿。
13: 你不跟这么一块，我跟你没完。
14: 你干嘛？
13: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14: 不是，那干嘛呀？
13: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14: 您这是造假呀？
13: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14: 是啊，
13: 我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14: 好好好，
13: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14: 啊！
13: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了！
14: 这边是个无赖上了，不，这行行，
13: 怎么着？
14: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13: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14: 您有理，
13: 哎、你说我理在哪儿？
14: 您
13: 啊，
14: 没羞没臊，
13: 管那干嘛？
14: 嗯，
13: 买菜去。
14: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13: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14: 卖菜的又怎么了？
13: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14: 啊，
13: 我往下劈点行吗？
14: 您劈呀、啊、
13: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面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14: 啊？
13: 卖菜的不乐意了。
14: 是啊，
13: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4: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13: 黄瓜？你有黄瓜吗？
14: 有啊。
13: 你这黄瓜苦吗？
14: 不苦，
13: 不苦，我尝尝行吗？
14: 尝啊，
13: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 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14: 你吃人两根黄瓜，
13: 我不卖你，行了吗？
14: 不卖你了，
13: 宝文，
14: 不卖给你。
13: 你敢说不卖？
14: 就不应该卖。
13: 你再说你不卖，
14: 我不卖给你。
13: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4: 我不信。
13: 你再说不卖，
14: 不卖，
13: 不卖啊，
14: 不卖。
13: 哎呀！
14: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16: 老人不行。
14: 行了，大爷。起来！哎呦，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13: 卖完了，
14: 我都信了，您有理。
13: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4: 对，您有理，能耐大。
13: 白菜给我，
14: 给您白菜。
13: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4: 行，您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13: 谁说的？
14: 到家了。
13: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14: 是啊，
13: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你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4: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呀。
13: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这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4: 这话可够损的啊！
13: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4: 一个人跳广场舞，
13: 您说您叫嘛？这叫
14: 就是，
13: 您是连说再唱。
14: 您还唱啊？
13: 载歌载舞嘛。
14: 你唱的什么呀？
13: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

0: 中是小偷，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啊，高考跟我有嘛关系？啊，
1: 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嗯，我冲赵奶打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了。
1: 你看，
0: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嗯，您说就这件事儿。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嗯，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5个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嗯，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嗯，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嗯，待会儿上人您带那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1: 什么？
0: 我可偷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嗯，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嗯，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嗯，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一听乐了。嗯，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1: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嗯，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拧铃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啊？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你一天回家4趟。
1: 干嘛老回家呀、啊、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啊、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爸爸爸，你们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呀。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5: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4: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5: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4: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5: 爸爸，那边不能停。
4: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5: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4: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5: 爸爸真棒。
6: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7: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8: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7: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8: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6: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9: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0: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

0: 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好生活。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0: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春兰秋菊演唱的歌曲《祖国你好》。

0: 听友春兰秋菊用优美动听的嗓音唱出了对祖国的祝福，愿我们的祖国永远辉煌美好。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启航》。
1: 我来自一个平凡的世界，却想拥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辉煌。自从我诞生的那一天起，成功的航海图已经在我内心珍藏，胜利的

是我追求的梦想，成功的目标是我永远的渴望。信念的灯塔在茫茫雾海中闪亮，指引我度过失意的汪洋，让心灵找到方向，持久的热情奏响命运的乐章，伴随我走出人生的低谷，让青春永远的飞扬。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我要不断展翅飞翔。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我要继续超越梦想。活力和激情是我华丽的衣装，信心和勇气让我永放光芒。激发无情的潜力，我会无比的坚强。唤醒心中的巨人，我要做自己的国王。让生命之树常青，将寒冷的冬天阻挡，将希望之火点燃，让鲜花在心中绽放。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前进的道路会无比的宽广。享受生活，跨越巅峰，让生命之船扬帆起航。

希望我们都能怀揣坚定的信念，向未来起航。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高飞的 K 歌演唱的歌曲《强军战歌》。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

0: 曲《红梅赞》婉转铿锵，用歌声追忆红色记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伊娜的朗诵作品《黄河入海流》，一起欣赏。
1: 我的母亲叫黄河，孕育我在巴彦喀拉。她说那个早上在青藏高原看到了漫天的彩霞。她说我的孩子，你要成为洪流之源，要奔向大海，那里才是你的家。

步向前。又一个早晨，我从母亲的摇篮里苏醒，此时风正暖，日正圆，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雄浑的大河共舞，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沧海之恋千回百转。母亲说，孩子，从这里出发，不要模仿我的皱纹，要模仿我的笑脸，和你年轻的兄弟姐妹共同撑起一个广阔的世界，一片晴朗的天。于是在母亲的目光里，我们走向大海，我们汇入大海，我们成为了大海，和梦想一起追赶太阳，和希望一起踏平艰难。我看到母亲为我升起前进的风帆，我看到母亲扬起黄色的手臂，像一面呐喊的英雄大旗，正向我奔跑的方向迎风招展。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烟道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烟罩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回我们说到，秦国对赵国的进军激起了赵国人极大的仇恨，吕不韦出资贿赂赵国坚守，让秦始皇的父亲异人逃出邯郸，回到了咸阳。可是赵国阵亡将士的家属不肯罢休，他们非要杀了异人的儿子赵政，以解心头之恨。那么幼小的秦始皇如何躲过这场劫难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6: 这个赵政那真是命大，赵军阵亡将士的家属杀不了他，为什么呢？这还得要靠家族势力。谁的家族势力呢？当然是他姥姥家赵家，再加上吕不韦家的势力。多亏这赵姬是赵国的豪门之女，所以赵政得到了邯郸赵氏家族的保护，东躲西藏，隐秘不出，宅在家里观察外面的风声，就这么着才幸免于死。当时的赵政多大？只有1岁半。赵政呢，在邯郸姥姥家隐姓埋名地逐渐成长，这种充满仇恨和杀机的生活环境给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长期宅在家里缺少阳光，让他的性格变得阴郁，耐性特别强，他甚至可以一整天坐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仇恨就在心底积压，身体在畸形生长，忍耐与复仇的心理直接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和后来秦国的历史乃至中国的历史。很多人问我说，你讲了秦始皇的故事，这秦始皇他长得什么样？真的像古代画上画的那么威武吗？其实啊，还真的不是那样，因为画上画的那是1000年以后唐代人想象出来的那副德行，他们没有好好的读过秦朝的书，所以啊，就把秦始皇给美化了。历史上呢，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家魏缭，那是魏国大梁人，也就是现在开封府。他呢到秦国游说，后来被秦始皇任命为国尉。这魏缭见过秦始皇，他是这么评价的：他说，秦王为人风准长目，智鸟盈，才生少恩而虎狼心，惧曰一出人下，得志一清诗人。什么意思啊？就说啊，这秦始皇长着高高的像马蜂一样的鼻子，眼裂很长，知鸟一样的鸡胸，这副长相医生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幼年营养不良导致缺钙的一种典型的生理特征，叫佝偻病。豺狼似的哑巴嗓正是长期慢性咽炎留下的后遗症啊。
7: 在魏缭的眼中，秦始皇非常狠毒， 有着虎狼之心，困境能处于人下，一旦得志就会非常狠毒。这个呢，跟他的出身和少年时代的艰难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再回到邯郸看看，少年时期的赵正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6: 赵正在艰苦的环境当中成长，不断地忍受各种潜在的威胁，他学会了乖巧的等待和忍耐。这时候吕不韦并没闲着，一方面呢是跟赵姬旧情复燃，另一方面吕不韦耐心养活着赵正。但是赵正的身体并不健康，经常是生病咳嗽，赵姬呢就得给他请郎中治病，但是非常谨慎，生怕一不小心要来个赵国阵亡将士家属的医生下毒害死他的儿子，所以他要找来医生，要调查人家的祖宗三代，然后才敢请人家给他的孩子下药。吕不韦呢，虽说是商人，但他不是一般的奸商，人家摊上这一大摊子的政治买卖很有责任感。你看看，这不他又要抛下赵吉赵正母子俩，又要到秦国去出差了，干什么呀？继续跑官。他给谁跑官啊？还是给异人跑官。吕不韦啊，答应过异人要帮他弄个诸侯国君的位置，不管这难度系数多大，一定要弄成。结果他还真的弄成了。
7: 深谋远虑，吕不韦如何游说秦国立异人为嫡嗣？老谋深算，大忽悠为何花费重金送子楚登王位？
6: 有人就说了，这吕不韦啊，在战国时期一大功绩就是游说秦国立异人为嫡嗣，他稳定了秦国的王室。异人的爷爷秦昭王是一个执政56年的老国王，他原本立了一个太子，可是呢公元前的267年，这个太子他死在了魏国。2年之后，经过组织的考察，又立了另一个儿子嬴柱为太子，封他为安国君，他呀就是异人的父亲。而此时呢，这位安国君已经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了，而且他有20多个儿子。安国君觉得自己的父王真是很长寿，而他自己呢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继位当国君，所以干脆省点心吧，也就迟迟的没有确定他的嫡嗣。不过呀，这种状况那可是潜在着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一旦老国君和老太子死了，太子的20多个儿子必然会争夺王位发生争斗，这后果他不堪设想，有可能那就会导致秦国的内乱，甚至会导致灭国。但是还是吕不韦会做政治生意，他是用钱买官的第一高手，他也是天下

0: 第一的说客，他能把死人说活了。
1: 秦王已经年迈，安国君一旦继位，立谁为太子，这关乎到夫人下半生的荣辱安危。安国君他现在已年过五旬，夫人若能从他二十几个儿子当中选出一位贤孝之人立为嗣子，日后夫人便可无忧无虑地保住太子妃、王后乃至王太后的地位。否则一旦安国君另寻新欢或归西而去，你想想吧，夫人，你丢掉的不但是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只怕是连性命都岌岌可危，因为那些不受宠的妃子们都恨不得杀了你。
2: 你对我说了这么多话，是不是想让我收一人为子？
1: 正是如此。一人为人宽厚，通达事理，是个难得的贤孝之人。一人常对我说，夫人，你既有母妃的身份，又有宽厚的胸怀，夫人像一座神圣的偶像，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一人的心里。
2: 说起来，这个一人可能真的是个孝子，倒也怪可怜的。
0: 他通过游说秦国的王室，花钱打通了关节，说动了那老太子的华阳夫人，让他在安国君的耳边吹枕头风。安国君呢，一下子就提高了觉悟。这确实是啊，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二十多个儿子争抢着王位要打起来，秦国必乱，而儿子们又必然是相互残杀，那可真是很可怕。可是选谁才好呢？安国君呢有些迟疑。可就在这时候啊，这华阳夫人给他推荐了一人。他说啊，一人年纪轻轻就到了赵国做人质，受尽了磨难，历练的成熟沉稳，处事不惊，而且孝顺仁厚，比咱的儿子们都更胜一筹。安国君说，嗯，有道理，好，那就这么着。于是就确立这一人为嫡子，当然了，这时候他叫子楚。吕不韦这一举动虽然具有政治投机的目的，但是立着子楚为嫡子的确是稳定了秦国的王室，使秦王去世以后，这王室他就没有发生动乱。要说这吕不韦，那就是战国时期第一大忽悠，他不仅能把死人说活，他还能把活人说死。果不其然，公元前的251年，在位56年的秦昭王死了，已经50多岁的老太子这安国君就继位了，史称秦孝文王。可是真的就像吕不韦的魔咒似的，不久这位赢柱秦孝文王也就倒了，驾鹤西归。这太子子楚，也就是那个异人，他就继位，视为秦庄襄王。
3: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其实呢，这秦昭王这些事儿，他跟咱们河北啊没啥关系。但是，秦国王位的传承直接关系到在邯郸出生的这位赵政的命运，所以我们不得不提。这时候赵政已经8岁了，幼儿时代他留下的佝偻病、佝偻腿、鸡胸这些身体特征已经形成了，个头呢也比较矮，真是受过磨难的孩子。赵政的父亲子楚，就是那个异人，终于按照吕不韦的策划案继承了秦国的王位。当年的人质做梦他也没有想到真的成了一国之君，人家吕不韦呢，这大买卖真的就做成了。所以异人就派使者请吕不韦做相国。对于子楚来说，吕不韦就是他的再生父母，就算是吕不韦给他戴了绿帽子，他也要感谢，因为生命权毕竟比娶妻生子更重要。于是这子楚就按照吕不韦策划书的下一页给赵国修书一封，要他们体面的把赵吉和赵政送到秦国的边境。子楚说了，如果你们赵国不识抬举，我秦国的铁骑将不日出发，踏破你邯郸宫阙，把你的东方大国的都城变成一片废墟。赵国那可是吃过长平之战的苦啊，

0: 的不敢跟秦国较劲，还不如借此机会跟秦国修好，就让吕不韦做一次说客，和好吧。于是这吕不韦就将计就计，把赵政和他的母亲从邯郸就送回了秦国。说到这儿，我们真的还要想想历史文化名城邯郸的城市形象定位了。这么多年来，邯郸呢始终把那赵武灵王作为邯郸的品牌，甚至把赵武灵王的塑像作为城市的徽标，从入市口到火车站，到处都是赵武灵王的塑像啊。这固然是一个特色，但是要从城市品牌形象国际化的角度看，这不是邯郸城最显赫的亮点。因为外国人有几个人知道赵武灵王啊？要叫我说，秦始皇出生地那更是邯郸具有世界影响的品牌。因为秦始皇他是世界名人，他的出生地才具有世界影响。这是闲话，咱们还得说秦始皇的故事。
1: 话说赵政跟随母亲赵姬回到咸阳之后，立刻恢复了他名义上父亲的姓氏，改名嬴政。那一年他才8岁。这一回啊，吃的住的穿的用的都大大改善了，住房从8平米一下子扩大到200平米，出入有车辇，服务有太监宫女，这简直啊就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这样的天壤之别让嬴政这小子觉得呀自己在做梦，但是他很快明白过来，自己必须要从这个懵懵懂懂的梦中醒来。为什么要醒呢？
0: 因为嬴政13年的那一年，秦庄襄王突然得了暴病，一命呜呼了。父亲子楚死了，嬴政继位当了秦国的国君。秦国安定了，赵国人睡不踏实了，邯郸城里是几家哭泣几家愁啊。为什么？赵国人心里最明白，这个从小爱咳嗽的赵政如今成了秦国的国君，那赵国还有好吗？他非得报仇不可呀。我们先不说赵政是不是要出兵报仇，先说他爹的死因。对于这子楚的死因，民间存在着种种的传说，其中一说就是吕不韦用毒酒害死了这庄襄王。不管怎么死的，反正是暴病而死，但是这些在史记当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于是他就成了千古之谜。不过呢，按照那警察侦探的推理，子楚的暴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啊？那他就有可能是凶手，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是吕不韦和他的儿子嬴政。嬴政当了皇帝之后，吕不韦呢控制朝政，他毫不避讳地让嬴政称他为仲父，仲者就是第二，仲父相当于第二父亲，可实际上他可能就是第一父亲。嬴政还是个13岁的孩子，所以吕不韦大权在握，他说了算。而且子楚死后，赵姬成了年轻的寡妇王太后，所以吕不韦呢又跟他旧梦重圆了。吕不韦觉得吧，自己是战国时期最伟大的策划人，无所不能的操盘手，身为秦国的相国，必须要出思想，要著书立说，要立论立言立德，那就算了。可是这吕相国他自己很忙，白天要处理朝政，晚上要陪赵姬解闷，怎么办呢？招贤纳士，相国呢就贴出了招聘人才的广告。即使那个时候没有广播电视，没有报纸杂志，但是那大字报也绝对好使，五湖四海的人就都来了。吕相国啊，把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买卖做成了，钱多得很，整个国家不都是咱的吗？所以对前来应聘的门客礼遇有加，给予厚待，口述了一个策划书，就是你们给我编著吕相国的思想性的著作。我想好了，孔夫子不是编写过春秋吗？我要超过他，就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啊派人编著吕氏春秋，既是他的治国纲领，又是给他的儿子嬴政提供了一个执政的借鉴。只可惜呢，吕不韦对嬴政这个儿子的政治智商评估不够，所以他在后来的政治把戏当中买卖给做砸了，

0: 由于他个人的过失，秦始皇对这部书弃而不用，直到后来这《吕氏春秋》的价值才逐渐的被后人领悟了，成为了解战国诸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1: 掉以轻心，堂堂国相为何惹来杀身之祸？嚣张跋扈，太监嫪毐怎样引来灭顶之灾？
0: 吕不韦是政治经营的高手，也是治国安邦的政治家。纵观他的一生啊，没有在治国大政方针上出过失误，但是他也有过错，那就是他和赵姬之间的糊涂账。按理说，当年他把赵姬送给了异人，就应该了结了和赵姬的情缘，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哪知道呢，他对赵姬一往情深，赵姬对他也是恋恋不舍。尤其是异人那个子楚死了以后，赵姬守寡，两个人呢更如同干柴与烈火，肆无忌惮。这让日渐懂事的秦王嬴政怎么看呢？让满朝的文武官员和老百姓怎么看呢？你吕不韦一个相国，虽然皇帝称你为仲父，但毕竟你是二爹，至少名义上不是第一，所以啊不检点不行啊。吕不韦何等聪明啊，他看出来了，秦王嬴政看他的时候那眼神里有时候冒着一股火，那是仇恨之火。所以吕不韦就给赵姬说，不行啊，咱俩还得分手，不然可能要惹祸上身。没想到这赵姬他不答应，他不想让吕不韦离开他，离了男人他会发疯。吕不韦想了想，就给他推荐了一个替身，这人叫嫪毐。结果呢，没想到引狼入室，是一错再错。吕不韦这一次的策划思路他很下流，他把嫪毐啊说成是太监，送到了赵姬身边去伺候着。没过多久，这太后赵姬就怀孕了，这可是件丑事儿。于是赵姬就躲到了秦国的旧都城雍，就是现在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的那老宫殿，就跟着嫪毐在那里成立了新家，雇佣家奴数千人，前来投奔他的门客也有数千，这势力越来越大。秦始皇九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38年，就有人秘密检举说嫪毐啊，他是个假太监，他跟太后私乱，还生了两个儿子，都躲起来了，还说要等到嬴政死了，他们就可以继位。这秦始皇一听，这脑袋噔一下就炸了，竟然有这事儿！一想，他娘以前和吕不韦的那些勾当，哦，也很正常。不过，秦始皇毕竟是经历过赵国邯郸历练过的人物，他非常有城府，表面上不露声色，暗地里就派人去调查。果不其然，真有这事儿，而且这事儿还涉及到相国吕不韦的背后操盘。嫪毐得到了消息，就和太后赵姬一起要谋划叛乱。
2: 我嫪毐现在手底下的能人是越来越多了，我没什么野心，只要我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人，一文一武，俩人携手把握天下就行。
0: 结果这一年的九月，秦始皇下了狠手，诛杀了嫪毐的三族，车裂了嫪毐。车裂那就是五马分尸啊。除此之外，他还杀死了嫪毐跟太后赵姬两个私生子。
3: 打我，我求求你，你可以将我千刀万剐，你放了我孩儿吧。
4: 如今在你眼前还是你的亲生骨肉，外面挂于长杆之上的只不过是来历不明的野种，根本不应该存在这个世上。
0: 这还不解恨，所有嫪毐的门客舍人都全部没收家产，举家发配到四川。本来秦始皇是想借着这个机会顺便杀了吕不韦，但是很多宾客辩士们都为他求情，而这秦始皇心中也感念吕不韦当年的救命之恩，所以饶了他的性命。但是公元前的237年，已经22岁的嬴政还是清除了吕不韦和他的势力。从那之后， 秦国和嬴政就从吕氏的政治阴影下走了出来，嬴政亲自主政了，这就是少恩残忍的秦始皇。有诗说道：“子楚归国，称秦王，浑浑噩噩，罢命丧。嬴政继位，尊重父，诛杀嫪毐，罢丞相。”
5: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6: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7: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曾几何时，房子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道道关卡。大学毕业需要考虑租房，如果是结婚需要准备婚房，孩子上学更需要考虑学区房的问题。其实在历史上，房地产市场最活跃的时代非两宋莫属，当时的房地产换手率极高，为了满足频繁的房地产交易，宋朝城市满大街都是房地产中介，叫做庄宅衙人。那么为什么宋朝的房地产市场这么活跃？当时的人们为了买房又做出过哪些疯狂的举动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宋代的火爆楼市。
1: 中国的楼市火爆，其实啊古已有之，尤其是在两宋时期，那时候人们的生产生活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纯粹的城市人口已经有不少了。搁以前的朝代啊，即便是大城市里，很多做买卖的都市生意人还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是农民在城里开设个分部，到大城市捞金。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大城市的农场门市部开始独立于农村，有的呀，干脆就是城里人自己开的买卖了。很多工厂也开始出现，比如纺织厂、缫丝厂、木器厂。不过那时候的厂子还很小，有的呢也就是几十人，了不得了有那么几百人哈。但是和以前的朝代比起来啊，那可就算是大规模了。以前不叫厂，都叫做作坊。咱们现在老说一个词儿啊，叫坊间流传，说的呢就是这些城市平民之间流传的意思。当然了，有了这一大批人的出现，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相关产业也开始兴盛起来。您看《清明上河图》，哎，就是反映当时的大城市首都开封的盛况。有看得仔细的人甚至在这幅巨大的图上发现了几个另类咖啡厅。哎，咱这可不是甩新词儿，也不是说那时候就有咖啡了，而是用咖啡店咱做个类比，形容人家的店名啊很前卫，就是放在现在也是很洋气的。宋朝人爱饮茶，而在汴河边的一些茶棚名字竟然叫做猪。

骷髅茶房、一哭鬼茶房等等。虽说这个骷髅啊、鬼啊都是很不吉利的字眼，但是放在今天朋克摇滚的酒吧啊，还有咖啡馆的名字前面，那不是很贴切吗？是不是？所以说呀，当时的宋朝可以说是十分的开放了。那位说了，你讲的不对，宋明理学是最严格的时代，寡妇都不能嫁人，而且社会上还宣扬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理论，那怎么会是最开放的时代呢？要说开放，那应该是唐朝啊。这个呀，您可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宋朝之所以产生那些封建理论，不是因为世道敦厚、百姓守旧，而是因为啊，当时的社会风气十分的败坏，很多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后，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封建道德规范不感冒了，有的做得过分了，甚至引起了知识分子的不满，于是他们开始创建这些理论来呼吁社会文明恢复到过去安稳淳朴的状态。话语权虽然被主流把持着，但是社会底层暗流涌动，什么评书的雏形啊、话本的雏形、戏曲的极大丰富，那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迸发。什么宋明理学、程朱理学，那也抵不上说书的一段《大隋唐》和《水浒传》呢。总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人们变得现实了，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很多冠冕堂皇的理论是没有市场的，真正有市场的就是楼市。为什么宋代大城市的楼市会火起来呢？

0: 过去形容人穷有一句话叫做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中国封建社会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买房置地，地主地主，那说的就是这个。而到了宋朝，在这个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守业似乎不重要了。东京汴梁房屋的换手率非常高，出现了所谓的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为满足频繁的房地产交易，宋朝城市满大街那都是房地产中介，叫做庄宅衙人。那时候啊，大量的小城市也开始涌现，人烟密集的村镇逐渐形成了商业化的市镇，叫做草市。聚居于市镇的大量人口已经逐步脱离农业生产，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这样的市镇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汴梁城外有12处市镇环绕，形成了卫星城。临安城周边数十里之内人口聚集，遍布市井方墨，就是走上几天你也走不出来。这些远郊市镇的繁荣程度丝毫不逊于外地的一般州郡，可见都城市何等的繁盛。现在农村里的人喜欢去城里买房，小城市里的人喜欢去大城市买房，一切资源都往大城市流动，致使一线城市的居住要求越来越旺，居住成本也越来越高。宋朝呢也是如此，宋朝的农民稍微有点余钱啊，都会去翻修翻修自己的房子，如果有更多的余钱呢，他们还会离开村庄搬到县城里住，甚至从县城搬到省城里住。哎，不是说中国人安土重迁吗？不是说古代的农民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不愿意背井离乡吗？那为什么宋朝人一有钱了就想在城里安家呢？因为农村的生活环境啊太差了，没有好大夫，没有好饭馆，没有好老师，看病难，吃饭难，小孩子也找不到好学校来上啊。为了子孙后代将来能受到好的教育，长大了混他个一官半职，当然要从农村搬到城市了，从小城市搬到大城市。可以说呀，古人和现代人的思维它都是一样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汴梁城里好风景，楼市看涨好行情，买房子过日子，宋朝人究竟如何经营楼市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宋代的火爆楼市。

0: 宋朝的房价高到了什么程度？那时候有多少高官买不起房？又有哪些人靠房子发了大财呢？那个时候首都的房价高到了什么程度呢？跟您说，连很多京师里的官员都买不起京师的房子，只好当了租房一族。咱可有北宋名臣韩琦的话为证啊，自来政府臣僚，在京旧官私设寓居者比比皆是。意思就是说呀，自从我做大臣以来，在京里租房的同僚是比比皆是啊。如果这还不能证明房价高的话，那还有一个例子，大学问家欧阳修当年在北宋也是高官，他当时的职位相当于上议院议长兼国家直诉法院院长，这么高的官却还是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的简陋。他曾写诗发牢骚，大意就是邻居家沟渠堵了，这套破旧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进水呀。另外据说呀，大文豪苏东坡的儿子结婚没有新房，只好借朋友的房子办喜事儿。苏东坡后来被贬官了，官职小暂且不说，他弟弟苏辙官比他大，可还是买不起首都的房。苏辙当过御史中丞，这官位也不低了，相当于下议院院长。他在开封做官的时候也一直住在出租屋里，他的朋友乔迁新宅，苏辙写诗相贺，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羡慕嫉妒恨。我年七十无住宅，金府登登乱朝夕，儿孙欺我八十年，宅城可坐十年客。直到晚年，苏辙才在二线城市徐州盖了三间新房，喜难自禁呐、啊！又写了一首诗：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出城百步廊，欲趁闲年旧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在那个时代，甚至连宰相都要租房子。宋真宗时的枢密副使杨丽，官位相当于副宰相，却只租住在陋巷。他去世时，宋真宗冒雨前往祭拜，发现巷子狭窄，连马车都进不了，又不禁感慨了一番。直到宋神宗时，朝廷才拨款在皇城的右掖门之前修建了一批官邸，这批官邸只有副部级以上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等官员才有资格入住，部长以下的官员呢，您还是租房租。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当官的都这样，很多腐败透顶的贪官在东京汴梁也是占着房躺着地，家里有的是楼宇。就拿南宋初年来说吧，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他虚报兵员，大吃空饷，宋高宗在杭州分给他一幢别墅，他又在苏州、镇江、绍兴、嘉兴、南京等五地分别购买和兴建豪宅，名下房产不下万间。奸相秦桧贪污的财富就更多了，房产也更可观。据陆游说，秦桧死后，新即位的宋孝宗查抄他的家产，光秦桧的孙子名下就有6000亩地和13处房。再往前看看北宋末年，宋徽宗手下的奸臣何执中在开封涉足房产开发，买地建房用于出租，每天光收房租就能收到100多贯，而当时他一个月的薪水只有200贯。与此同时，普通百姓却总是在为月底交不起房租而发愁，甚至于跑到街上向人乞讨房钱。不过呀，也有通过正当渠道分楼市红利的官员，这位就是宰相丁谓。他在汴京冰柜街购置了一块地皮，冰柜街地势低洼，经常积水，同僚都笑他傻。其实丁谓很聪明，他在宅基地附近开凿了一个大水池，既可以将积水存于一处，挖出来的泥土又可以用来垫高地基， 然后他又修建了一座桥，再向朝廷奏请开辟保康门为通衢。很快，兵贵街变成了汴京的繁华地段，地价与房价都层层的往上涨，而丁谓的房子恰好处于商圈的要害地位，您想，这不就赚翻了吗？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汴梁城里好风景，楼市看涨好行情，买房子过日子，宋朝人究竟如何经营楼市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宋代的火爆楼市

0: 房价高居不下的情况，采取过什么措施呢？这些措施有没有效果呢？前几年房价涨速过快的时候，政府搞过限购，而大宋朝廷呢也搞过限购，限制京官在京城购买第二套房。宋真宗就曾下发过圣旨，禁内外臣事关田宅，皇帝亲自过问住屋问题，可见房价问题有多严重吧。现在政府出让国有土地给开发商，用的方式是招标、拍卖、挂牌，宋朝朝廷同样也是这样卖地的，不过当时不叫招标和拍卖，而是叫做十封头状。朝廷公布地块和底价，有意向的买家把自己能出的价钱写在纸上，装到信封里，投进朝廷指定的标箱，报价期满，朝廷开箱，公开念出个人的报价，出价最高者可以买到地皮。当然了，宋朝房地产市场啊，也有跟今天不一样的地方，其中最大的区别是战争因素。宋朝房价，特别是南宋房价之所以暴涨，主要是因为战争造成的。作为官商云集的京城，汴梁的住宅无疑是特别的紧张，而到了北宋末年，金兵攻宋，开封很快就沦陷了。黄河以北的人民不愿意做亡国奴，跟着皇室往南迁，最后在杭州、苏州、南京、长沙、镇江等地定居，致使当地的人口剧增，防荒严重。这一问题直到南宋灭亡都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所以江南各大城市的房价才一直高居不下。由于租房需求旺盛，宋朝城市的租赁市场一直就很火爆。要是在宋朝大城市拥有一套像样的房产出租，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司马光做过一个估计，十口之家，岁收百担，足供口食；月略房钱15贯，足供日用。当时每个月15贯的租金收入，那还算是少的。南宋时，建康府的房子，每月收到的租金至少有20-30贯。因此，宋朝的有钱人家几乎都热衷于投资房地产。不同于今天的是，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基本上都是盖房子出售，宋代的开发商则是盖房子出租。宋朝政府是历代少见的商业驱动型政府，眼看着房地产市场如此有利可图，政府也积极投身进去，在都城与各州设立了佃宅务，专门经营官地与公地的租赁。天禧元年，也就是1017年，汴京佃宅务辖下有23000多间公租房，而8年后，京师公租屋的数目又增加到了26000多间。两代楼市这么火爆，那么在古代有没有面临拆迁的问题？政府又是如何对待拆迁的？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实上呢，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都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即使是皇帝，理论上也不应当任意侵占他人的土地和住宅。宋太宗几次想扩建宫城，但是一想到浩大的拆迁工程，又都放弃了。可见封建帝王有的也是有良心的呀。另外，随着城市规模的发展，在北宋时期曾有过几次大的城市扩建工程，如雍熙2年，宋太宗改建楚王府，景德4年，宋真宗建造凯旋亭等等。这些扩建都需要占用周边的土地，大量的民居要被拆迁。宋朝政府为此特别制定了拆迁补偿方法，如元丰6年的开封外城扩建工程，按照规划，新修城墙要占用120户居民的住宅。开封府城报的报告中记录，总共支付补偿款20600民，平均每户可以拿到171民。哎，这里的一民呢、 是指一串铜钱，相当于1000文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一般将官方认可并加盖红色官印的房产合同叫做红契，而私下交易的房产合同称为白契。红契一般为官方统一印制格式的合同，比白契多了一笔不菲的契税。为了省钱，民间多选择白契，这与如今的小产权房类似。白契虽然可以省下契税，但它最大的麻烦是，一旦买卖双方发生纠纷，就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绍兴13年，南宋政府下令，民间如果有拿着小产权私自买卖房屋的，不管是什么原因，一概没收房产，归官家所有。这也是宋朝十分重视商业税的结果。买卖房屋也是商业行为嘛，更何况当时楼市这么火爆，宋朝甚至将房地产交易中的契税被列为主要税种。开宝2年，宋太祖赵匡胤规定，房屋买卖必须在交易后2个月内到政府部门办理合同，缴纳契税。早期的交易税只有2%，之后涨到了3%，进入南宋后契税高达10%。但即便是这样，也没能遏制住房价的高涨。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说起李白，那绝对是唐朝诗坛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游山玩水，饮酒作诗，却从来没有缺钱的烦恼。他浪迹天涯，快意江湖，却心中仍存着抱负，壮志凌云。他一心求官，四处干谒，却也狂傲不羁，让权贵难堪。他到死都是轻狂浪漫的，像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我们就跟随诗人李白的足迹，游荡于山水之间。李白出生于公元701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他一生写下了近1000首诗歌，大诗人杜甫评价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公元724年，李白24岁，带着一支笔，一把剑，朝着他的理想进发了。开元13年，也就是公元725年，李白离开了四川，来到了襄阳。他听说前辈诗人孟浩然正隐居在城东南的鹿门山中，于是呢，他就特地前去拜访。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生于公元689年， 他比李白要大12岁，是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也被称为孟山人。在李白还是诗坛无名小辈之时，孟浩然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了。李白对于他仰慕许久，尤其是喜欢孟浩然创作的《春晓》。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结为了莫逆之交。孟浩然热情地款待了李白，并且留他住了10多天。这次短暂的相遇使李白更加的崇拜敬仰孟浩然，为此他还专门写诗表白：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能够让桀骜不驯的李白看得入眼的话，那恐怕孟浩然要排第一了。开元18年，也就是公元730年，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于是他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相会，为他送别。江夏就是今天武汉市的武昌区。当时正是春暖花开的3月，岸边绿树如烟，繁华似锦。清晨的长江远远望去，烟雾迷蒙，浩瀚无垠。孟浩然乘坐的小船已经扬起风帆，渐渐远去，而李白依然伫立在江边。只见孤舟帆影渐渐模糊，消失在了碧空的尽头。李白心中百感交集，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3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1: 这首诗呢，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送别诗之祖。其实在李白之前写送别的诗歌还是很多的，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送别诗之祖呢？就它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构，这个结构每个人都觉得好，结果只要是送别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去背这首诗，不去想这首诗给你的背景。它是给你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最隆重的告别，如果你要写得好的话，一定不要写告别本身。最美的是什么呢？最美的景象是背诵的人已经走了，送的人还是坚决不肯离开。就看了一个孤舟，孤舟慢慢的走远，走远还不算，一定要在江上看到它消失。你想一条船要在江上完全消失要有多少时间？我就看着看着看着，这是写送别诗的最高的程度，就是他真的没有写在江边抱头痛哭的情景，他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他在江口站了很久很久了。而且原因是孤帆的原因，只是孤帆连那个朋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因为他太小。

当船已经消失以后，送的人还没有离开，还在了好一会儿，所以未见长江天际流。大家想想看，这种送别真是最高等级的送别了，他居然没有写背诵的人，背诵的人完全不在了，已经就光写送别的人，而且里边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是一个眺望者。所以就凭这一点说他是送别诗之祖，我觉得是一点不过分了。

黄鹤楼自创建以来，就吸引了历代名人雅士前来观光游览。李白早就心向往之，却没想到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就受到了打击。那一次他登楼远眺，只见眼前风景如画，不由得诗兴大发，兴致勃勃地准备着题诗留念，忽然发现墙上已经有了一首《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的作者是崔颢。李白看到这首诗之后，连称绝妙，沉思良久，自叹不如，甘拜下风。相传李白写下了四句打油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怀：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由此可以看出，骄傲的李白当时是多么的郁闷。幸好趁着这一次送别孟浩然，李白有感而发，写出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这首诗可以说一点儿也不逊于崔颢。这回李白终于扬眉吐气了。后来还有人在黄鹤楼的东侧专门修建了一座李白歌笔亭。现在的黄鹤楼公园内还有崔颢的题诗壁，对面就是李白歌笔亭。公元725年，李白慕名来到了庐山，在香炉峰下抬头仰望，只见一轮红日的映照下，峰底紫色的云霞缭绕，朦胧飘渺，就像仙境一般。山峰下的瀑布犹如一条长长的白链，悬挂在高高的峭壁之上，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一泻千尺的水柱由高空直落，晶莹的水珠像碎在空中的宝玉，四处飞溅。

0: 雷霆万钧，势不可挡，仿佛天上的银河从云端坠落。看到此情此景，李白脱口而出这首气势磅礴的《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说到庐山，与李白的一生都息息相关。李白曾经多次游览庐山，第一次登庐山时他才26岁，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满怀着报国之志。最后一次隐居庐山时，他已年近60。时值唐王朝的安史之乱，李白贫病交加，饱经沧桑，昔日的理想早已化为灰烬。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公元726年的秋天，李白来到了扬州，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观赏扬州的美景，他就病倒在了旅社中。一天夜深人静，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射到床前，带来冷森森的秋宵寒意。在迷离恍惚中，李白分不清这到底是深秋夜里飘降的冰霜，还是月亮清冷的光辉。抬头望去，只见一轮明月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天空是如此明净，秋月是分外光明。李白不禁想起了家乡的亲朋好友，还有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逝去的年华与往事，孤寂凄凉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他提笔写下了传颂千古、中外皆知的名诗《静夜思》。《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思乡之作感动了无数的异乡人，被称为了千古思乡第一诗。一提到思乡，无论大人小孩，第一时间想起的一定就是这首《静夜思》。
2: 这个《静夜思》啊，让我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记住乡愁。记住乡愁其实就是记住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我们这个家乡的历史。因为每个人都有乡愁，毫无疑问。比方说李白这个《静夜思》，它也是一种乡愁。他用一个最简单的20个字，然后他表达的意念就是我很想家。所以这个经典就是这样生成的，它有非常最普通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同时里边其实又蕴含着最为精粹的艺术的提炼。《静夜思》这首诗本身也经过一次再次的改造，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静夜思》的版本并不是李白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是明代的版本。在明代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唐诗300首》，是横塘退士编的。但是你们大家要知道，李白的诗集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时候呢？是宋代的版本。宋代的版本是什么呢？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那为什么明代人非要改它呢？人家的诗你改它做什么？ 他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流传。他觉得这样改了以后啊，整个这个诗在念的方面，在领会意境方面，好像就更加的圆融。
0: 这首诗以明白如画的语言雕琢出明镜醉人的秋夜的意境，用清新朴素的笔触书写了丰富深曲的内容。静是静，情是情，那么逼真，那么动人，令人百读不厌，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它表达了人们普遍共鸣的思乡之情，被广为传颂，成为炎黄子孙最熟悉的古典诗歌。初读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中年人。人到中年才懂远游的苦，漂泊过后才眷恋家乡的根。乡愁永远是一缕剪不断的情怀。公元736年，他应朋友袁丹丘、岑勋等人相约，在嵩山南麓颍阳山相会。山间明月高照，三人一边饮酒一边互诉衷肠，李白借着酒意抒发内心的郁积，于是就有了这首气势磅礴、声情激荡的千古名篇《将进酒》。《将进酒》这个题目原是汉乐府取名，将就是请的意思。《将进酒》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朋友请干杯。所以说这首《将进酒》其实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劝酒歌。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0: 终不劝欲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今夕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将进酒，杯莫停》，这就是李白式的饮酒口号。喝酒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的最后一句就更绝了，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一喝可就把千年以来的愁闷，什么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仕途的坎坷，生计的困顿，都喝个一干二净，也都忘个一干二净。李白不仅因为脍炙人口的诗赋被人赞誉为诗仙，还因为莫使金樽空对月，会须一饮三百杯，被人昵称为酒仙。酒在江湖，诗在江湖，李白于青山绿水间把酒临风，诗如泉涌，醉笔生花，挥洒出了一首首千古绝唱。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金陵凤凰台置酒，客中坐，南陵别儿童入京，金陵酒肆留别。

等一篇篇溢满着酒香的诗文，气势豪迈，意境奇特，想象大胆，语言夸张。得意时他莫视金樽空对月，失意时他举杯消愁愁更愁，送别时他金樽清酒斗十千，孤单时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对待功名，他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与友同乐，他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杜甫就曾在《饮中八仙歌》当中描述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看，连皇帝召唤他，他都不肯上船，这大概就是喝酒的最高境界了吧。就像著名诗人余光中的《寻李白》当中所写，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今天说一说林语堂与苏东坡传，同时也来看一看在苏东坡身上告诉我们的那些人生道理。林语堂应该是为苏东坡立传最为合适的人选，无论是从对中国文化之精髓的理解，诗歌书画诸多才艺的精通，还是士大夫精神视野通达各个方面，林语堂和苏东坡可谓是有着心灵上的沟通。1936年，林语堂举家赴美的时候，随身携带了大量关于苏东坡的考证以及苏东坡的著作，在对苏东坡资料详实研究的基础上，他剪裁取舍，融合西方传记的笔法，最终在1947年完成了轰动一时的名著《苏东坡传》。它不仅仅是史实上的整理记录，生动细致的描述叙事，或沉重或诙谐的议论评判，更是林语堂和苏东坡在精神与情感上的共鸣。去年我在读这本《苏东坡传》的时候，就时时会被这位古人的旷世才情和人格力量所感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就是那个真实可爱的苏东坡，林语堂最喜欢的文人，也是我们很多人最喜欢的文人。那至于为什么要写苏东坡，林语堂在这本书的开篇序里面就给出了答案。他说，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给他写本传记的念头已经存在心中有年。那我们就会想，为什么会存在心中有年呢？是因为在林语堂的心里，苏东坡是这样一个值得去写的人。序里面这样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志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其实来看看林语堂本人，他所处的时代军阀混战，列强欺凌，为了躲避战乱，他的一生也是颠沛流离。但这样的人生际遇带给林语堂的不是苦闷，而是幽默。这种幽默饱含了人生的智慧，总是能够在一两句话间或者一则小故事里去点破领悟生命里的一些无奈，更重要的是懂得如何与无奈相处，甚至化无奈为力量，从中看到光明。林语堂写苏东坡就像是两个有趣且灵性的灵魂，虽然隔着千年时光，万里重洋，却相通于对生命的积极和热爱。
2: 林语堂先生说啊，就是苏轼本人才气纵横，这个才气遍布在他的作品的字里行间。他打了个比方，就像是自己见过苏轼画的墨竹图一样，墨迹灿然，好像是一个小时之前才刚刚完成的。记载苏轼一生的资料实在是太多了，一方面是苏轼自己写的诗啊、词啊、各种散文啊、札记啊，另一方面还有同时代的别人写他的文字、写他的传记。所以正是这两个方面给林语堂先生留下了非常清晰的印记。
1: 可以这么说，苏东坡是林语堂一生的挚爱，那在他的笔下，苏东坡就像自己的忘年之交。我们还是看看书中是怎么说的吧。知道一个人或不知道一个人，与他是否为同代人没有关系，主要的倒是对他是否有同情的了解。归根结底，我们只能知道自己真正了解的人，我们只能完全了解我们真正喜欢的人。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 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喜爱哪个诗人，完全是由于一种癖好。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苏东坡。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多见。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您看，听众朋友，林语堂真是不吝将所有的美誉之词都给了苏东坡。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又怎么能跨越千百

年的时光阻隔，把苏东坡传写得色彩鲜明，情感丰富呢？或者苏东坡就是林语堂对世间人性的解读，对人情冷暖的认知，对自我价值的剖析吧。

解禁偶像一生之后，林语堂这样来评价苏东坡，在书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说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威力，他究竟是哪一个威力，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读《苏东坡传》，这个伟大的诗人、词者、造物高手、顶级美食家所酣畅的一生，虽流离不定、仕途难畅，却也是自由于心，无悔于生。《苏东坡传》这本书可以说是林语堂最得意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林语堂就着手《苏东坡传》的写作，1947年完稿。在这本书的封底上，我们可以看到林语堂对苏东坡的评价，也成为历来研究苏东坡之人士所必引的语句。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酒仙，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可以说，苏东坡是很多人最喜爱的古代诗人。这种喜爱其实不仅源于他的诗词，更多的是对他的诗词中流露出的乐观旷达、慈悲善良、自由随性的人生观的一种共鸣。其实在苏东坡的身上，不仅具备了我们中国人理想的那种生命状态，而且也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可以说，苏东坡自己就是一本百科全书，读懂了他，也许我们就能够

0: 读懂了生活。我们继续走进苏东坡，来听听他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首先是处世之道，坚守原则，真诚待人。苏东坡22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漂亮的文章让文坛领袖欧阳修是一个劲儿的夸赞，说苏轼文章独步天下，30年后没人再谈论我，但还会谈论苏轼。苏轼名动天下，仕途之路也翻开了全新的篇章。可是这个富有才华的大才子在政坛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耿直男孩，因为他内心有坚守的原则和底线。在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出任宰相，开始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苏轼呢，是站在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一边，反对变法。其实他是主张改革的，只不过他觉得王安石变法太过于激进，剥削百姓，不得民心。比如青苗法，其实就是古代的高利贷，利用农民极难时盘剥农民的一种方法。苏轼将百姓的利益放在治国理政的首要考虑，他认为一切使民不聊生的改革都是缺乏人道主义关怀的，这就是他心中的原则和底线，因此他极力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后来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执政，任用司马光为宰相，禁废王安石变法，这也使得苏轼青云直上。可苏轼并不支持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因为他认为变法中有正确合理的地方，并不应该完全废除。由于政见不合，他主动请辞外放，出任杭州太守。在政坛上，苏轼从来没有迎合谁，他一直坚守内心的原则和底线，为民着想。这种不为名利左右的孤高性格，非常人可及。苏轼不仅在政坛上是真诚的，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也有一颗赤子之心。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这样记录：有一次，苏东坡对他弟弟子由说了几句话，话说得最好，描写他自己也恰当不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杯田园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您看，这是何等的气概与胸怀。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给了苏轼“百姓之友”的称号，可谓是实至名归。他身为地方长官，既没有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大文豪的骄傲，反而亲切体贴地办实事，比如兴修水利、抗旱防洪、放粮救灾、开官办的医院等等，并且办的是严谨妥帖。所以所到之处，他得到了当地官员和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1: 在徐州任职的第二年，赶上了徐州发洪水。作为太守的苏轼，日日夜夜都在城墙上面奔走，连日奋战抗洪，亲自挑簸箕，百姓大受鼓舞。苏轼睡在大堤上40多天，未曾回过一次家，直到洪水退去，徐州城转危为安。在杭州，他判官纪从良，灭蝗灾，与太守陈襄修浚西湖六井、沈公井、疏浚茅山、沿桥二河，筑西湖堤。在密州，他遇旱灾祈雨，罢给田牧人充役，上书谏言京东河北用盐专卖的害处，平息强盗。在登州，上书天子，请求改食官盐为食自产盐，上书要求固定驻军，教习水军，加强海防建设，写登州海事一诗。一时间天下传阅，使建成仅20年的蓬莱阁飞升中华，成为天下四大名楼之一。在颍州，上书治理颍州西湖，修建颍州西湖东西二桥。在扬州，苏轼把扬州芍药万花会上书获准暂缓催收积欠，使久困之民得以温饱，奏请改革仓法，改布置仓俸金为重禄法，奏请降低米价赈济灾民及部队。在惠州，向太守建议捐资修建惠州东西两座铁索桥。在儋州，他传学于海南学子，受教于苏轼门下的学生姜唐佐，考中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林语堂说，苏轼是英雄，古今看来都名副其实啊。
0: 在《苏东坡传》这本书当中，关于苏东坡与亲人、友人、平民百姓间的交往互动的描述是特别的生动。所以对一切事物抱以最可贵的真诚，就是苏东坡的处世哲学。再来看一蓑烟雨一生清欢的生活之道。 苏东坡既能在文坛上文采飞扬，也能够带着一帮农夫研究如何把贱价的猪肉煮成美味红烧肉。看看苏东坡传里所写的吧。根据记载，苏东坡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给出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煮开之后，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我们常说要把生活过成诗，但是苏东坡却把诗和远方过成了生活。在环境恶劣的海南岛，苏东坡依然吃出了一片天。他刚刚到的时候就发现了美食生蚝，于是写信给儿子说，这里的生蚝太好吃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如果朝廷里那些大官知道这里有如此美味，说不定都要学我犯错误，被发配到海南来分享佳肴呢。东坡肉、桂花酒、青菜羹、油酥饼，还有什么不能琢磨出来呢？不仅仅是美食，就连人生酸甜苦辣、大千世界，苏东坡都可以进行烹制和加工，变成脍炙人口的诗句，变成人间独一无二的味道。在去世前两个月，他为自己的一生写了一首短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最高官至杭州太守、吏部尚书，而苏东坡却把自己平生的功业归于被贬的黄州、惠州、儋州三个政治上最为失败和惨烈的地方，这是多么极致的豁达呀！一个人居然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抛开才华，抛开人们的评价，只愿相信我一生至宝就埋藏在那最偏远、饱受磨难的远方。我想您可能知道，苏东坡还有一句诗是：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无论在哪里，他都能安然自适，活得随遇而安，所以他的心千古不死，活在诗文里，在赤壁旁，在雪泥中，在皓月当空的中秋之夜，在东方既白的朝霞里。就像林语堂先生在书中所说的，苏轼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

0: 们就一起来共读苏轼的几首经典诗词吧。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

0: 千堆雪，江山如画照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1: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久旱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星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昨天我们说到秦始皇罢了吕不韦的

0: 相国之职，22岁的嬴政真正走上了战国诸侯的政治舞台，开始亲自主政。但是因为嫪毐一事，秦始皇大发雷霆，把曾经跟他相依为命、后来淫乱成性的母亲赵姬囚禁在旧都城的冷宫里。那么太后赵姬的下场究竟如何呢？赵姬的老相好吕不韦的下场又是怎样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秦始皇杀了嫪毐之后依旧怒火中烧，他心想啊，这太后母亲也真的是太不要脸了。可是他就是再不要脸，毕竟也是自己的亲娘，他的爹说不清谁是真的，可这娘那是毫不掺假的。秦始皇把他母亲召集就囚禁在旧都城的冷宫当中，不许别人议论此事，还颁布了诏书，不许任何人帮着召集求情，谁要敢求情割杀无论。可是仍然有人看不过去，冒着生命危险就去觐见，结果呀，秦始皇一怒之下杀了27个人呢。秦始皇大兴杀戮，就是要借此树立起自己年轻君王的威严，要把所谓法家思想的独裁性和王权专制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凡事总会物极必反，他把太后囚禁时间太久，总会招惹一些议论，甚至会导致舆论的扭曲。这时候来了一个河北的智者，沧州人，他叫毛娇，他居然声称还是要冒死觐见，迎接太后进城。守卫王宫的校尉就劝他说，你不知道国君杀了27个觐见者吗？毛娇说，当然知道。那知道你为什么还要来送死呢？你是不是活腻了？毛娇摇摇头说，这件事并非国君的家事，它乃是国事，有关仁义孝道，那我不能不说。秦始皇听说又来了这样一个不怕死的义士，就传他进宫，你可以说你的见解，说完了推出去斩首。毛娇很淡定很坦然地说我不怕死，你也别用死来吓唬我。陛下，你车裂了你的假父嫪毐，显然那是出于嫉妒之心，捕杀了你的两个弟弟，背上了不仁不慈之名，你又把你的母亲关到冷宫当中，更是不孝之行，还杀掉那么多觐见的义士，就像夏桀和尹纣那么暴力。如果天下人要知道这些，有谁还会愿意做你秦国的子民？他们都会为你感到耻辱和惋惜。说完了这番话，毛娇啊叹息一声，陛下好自为之，我可以赴死了。宫外的卫士都拿着绳子等着秦始皇传令，只要秦始皇一声令下，他们就绑了这个毛娇去杀掉。可是呢，秦始皇半天没说话。过了很久，秦始皇压低了声音说，来人，备车辇，带上点心盒子，迎接太后进宫。接着又传旨赏赐毛娇锦缎白匹，封他为太傅，赐爵上卿，也就相当于宰相那一级。
0: 这时候那些侍卫们傻眼了，半天呢没反过味儿来，怎么那27个觐见的人都被杀了，这个沧州人何德何能，不但不杀还要封官进爵呢？
1: 因为觐见是需要时机的，从秦始皇的内心来说，除了法家思想之外，仁慈孝道儒家思想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当然了，这位敢于冒死觐见的毛公得到秦始皇的奖赏，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仁孝思想感动了秦始皇，而是因为啊，在统一天下的霸业面前，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而毛娇的觐见正好应和了秦始皇心理上的需要，于是这秦始皇一反常态，亲自来到了凤翔县秦国的旧都雍，迎接太后回到了咸阳。同时呢，秦始皇还想出了处置他重父吕不韦的一个办法。什么办法？ 让这位下岗的相国封为文信侯，到他的封地河南去安家。这个啊，在封建社会叫救国。吕不韦也终于想明白了，所以就遵旨到了河南。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吕不韦以前的那些下属官吏和门客，还有各地的诸侯们，纷纷宴请吕不韦。所以吕不韦即便不当相国了，过得还是挺滋润。于是又有人给秦始皇打小报告了。秦始皇心想啊，这个仲父真是给你脸不要脸，已经贬官了还那么高调，这么烧包。于是他就提笔给吕不韦写了一封信，在这信中说，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呢？秦封你到河南十十万户，你是我大秦的什么亲戚啊？我要称你为仲父，你还是不自重，所以对不起，即日起你给我收拾东西，带上你的家眷到四川去吧。那个时候啊，这四川就是蛮荒之地。吕不韦看了这封信，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对于嬴政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于是晚上他就弄了一壶毒酒喝了，一命呜呼。堂堂的相国吕不韦就这样了却了一生。
0: 心狠手辣，一代帝王如何展开复仇大业？专制独裁，狠辣皇帝怎样成就千秋霸业？
1: 解决了吕不韦，车裂了嫪毐，秦始皇坚定地走上了独裁的政治舞台，开始了他下一步的复仇大业。他瞄准的第一个目标是谁呢？那就是赵国。秦始皇十一年，他派人搬弄是非，挑拨燕国和赵国交战。趁着这两国开战的时候，秦国呀，大将军王翦、杨端和、桓乙率领军队攻打赵国，夺下了不少的城池。秦始皇十三年，这秦军号称不败将军的桓乙又攻取了赵国的平阳和武城，斩杀十万赵军。秦始皇十九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28年，秦始皇的母亲太后赵姬病逝了。秦始皇是悲痛欲绝，追谥他的母亲为帝太后，把他呢跟庄襄王子楚一起安葬在同一座墓地里。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当年母亲在邯郸城里保护他，带着他东躲西藏的流亡生活，想起了母亲的慈爱，于是他暗暗地发誓，一定要杀回邯郸，把当年那些仇人全部杀掉，要把赵国都城变成一片废墟，才能解心头之恨，才能告慰他的母亲和姥姥家的人们。秦始皇长袖一挥，来人，不惜代价杀进邯郸，我要亲自点火烧掉赵王的宫殿楼阁。出兵！秦军大举进攻，赵国的军队那是节节的败退。到了公元前的235年，赵国的老君王导襄王病死了，赵王迁当上了新的国君，这国内啊政局不稳。秦始皇下令再次出兵要灭赵。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经过两年的征战，这就到了公元前的233年，秦军呢已经控制了赵国南部的大部分城池。但是让秦始皇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候赵国把他的大将军李牧就调到了石家庄这一带来阻击秦军。这李牧那可不简单，他是赵国的一代名将，多年呢一直在北部的边境抗击匈奴，那可以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匈奴的军队都非常的怕他。如今李牧回来了，赵国的军队那就像如虎添翼，所向无敌。李牧呢率领他的军队首先在肥垒，也就是现在河北省藁城西南的程子村这一带 打败了秦

0: 军的主力，之后又在藁城义安村这附近围歼桓宜的秦军主力，结果这秦军呢，遭受到了他们攻赵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所谓的不败将军桓宜终于遇到了克星，在这里全军覆没。桓宜逃出了战场之后，他想想这秦始皇的为人，心中不寒而栗，败军之将不敢再回到了秦国，怎么办？只好狼狈地投奔到了燕国。有人说呢，他呀就是后来改名的那个樊玉期，再后来他就成了荆轲刺杀秦王的牺牲品，当然这是后话。第二年秦军又分两路大举攻赵，结果呢再次被李牧击退。看来这赵国一时半会儿灭不了，所以秦始皇就把这目标对准了其他的国家。他先是灭掉了韩国，俘虏了韩王安，接着又大举进攻魏国。魏国呢，迫于秦国的强大威力，主动向人家秦国献出成员。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的229年，这赵国发生了大地震，秦始皇就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派他的大将王翦、杨端和等明星阵容率军攻赵。结果没想到这秦国再一次败在了李牧的手下。秦始皇呢，每天都在关注赵国的战报，听说又打了败仗，不由得就拍着桌子痛骂，都是一群笨蛋，怎么遇到了这个李牧，我的不败名将全都成了草包呢？
1: 对于秦国来说，这个李牧是个绊脚石，更是秦始皇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呀要马上除掉。那么秦国究竟想出什么办法对付李牧呢？
0: 他们啊就使用了反间计。那么如何使用反间计呢？秦始皇派了一个位说客，带着重金马不停蹄地到了邯郸，夜里偷偷地就溜进了赵王谦的宠臣郭开的府邸。这说客就对郭开说了，我们大王说了，赵国不可能熬过今年的冬天，你若是使相，给你重金，按照我大王说的办，将来灭了赵国，可以让你做个内史，或者是更大的官。如果不然，邯郸城破之时，就是你全家被斩尽杀绝之，你自己掂量掂量。郭开一听这个，吓得那是直哆嗦，连声说呀：“啊，遵命啊，遵命，我一定照办。”怎么办呢？这说客就给他耳语了一番。第二天，这郭开就到了赵王谦那里吹风，不得了了，大王，我一个亲戚啊，从李牧的前线回来了。他说，这李牧和他那位副将司马尚，坚决反对我们和秦国妥协，所以他们准备要谋反。
2: 你说的是李牧？现在赵国人都把他视为救星，王上把全国的兵都交给他一个人，臣真是担心呐。
3: 你担心什么？除了李牧，谁能打败秦人呢？
2: 王上，李牧能打败秦人，就不能反手打败王上吗？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王上，不信您看这个，臣的一名旧部在李牧帐下供职，是他冒险送给臣的。李牧竟敢辜负寡人！李牧，
0: 赵王谦本来就刚刚坐上这王位，屁股还没坐热乎，一听这个非常的害怕，所以就派人带上圣旨到抗击秦军前线的藁城市义安镇这一带，逼迫李牧，你赶紧给我交出军权兵符。
4: 李牧听令，命赵聪为主将，严巨为副将，武安军李牧即刻交卸军权，回朝复命。
0: 李牧和他的将士们都非常的明白，一旦交出兵权，赵国必将很快就灭亡，所以啊，赵国人就都会任人宰割。李牧拒不交权，结果被赵王谦的御史就残酷地杀害了，他们又把副将司马尚也抓进了监狱。这么一来，这愚蠢的赵王谦恰恰给秦始皇灭赵

0: 扫清了道路。秦始皇得知到这个消息，哈哈大笑，赵国可灭矣，给我出兵。没有了大将军李牧，赵国的军队啊就一路溃败，于是这秦军就无入无人之境，从景兴关东进，一路攻城略地，席卷河北。在秦始皇十九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28年，就顺利地攻入了赵国的都城邯郸。等到秦军兵临城下了，这赵王谦这时候才如梦初醒，但是后悔已经晚了。他一怒之下，一刀就杀了郭开，然后呢，被迫出城，献出赵国的地图，就向秦国投降。从此，这赵国就灭亡了。后世许多的史学家都为此感慨：这个赵王谦，你自杀良将，自毁长城，招致灭国之祸。赵国被灭了以后，赵国的公子嘉率领了他的宗族几百人就逃到了代，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省禹县的代王城，自己给自己封了个代王，坚持抗击秦军。不过六年之后，他也被秦始皇彻底的消灭了。在秦军攻破赵国都城邯郸以后，秦始皇乘坐着豪华的车辇，雄赳赳气昂昂地返回了他的出生地邯郸。他带着胜利者的霸气、豪气和杀气，登上了代表赵国辉煌历史的赵武灵王葱台，下令放火。这一把火，把战国时期东方最辉煌的邯郸城就变成了一片废墟。看着当年曾经给他的身体和心灵带来巨大伤害的赵王城被烧成了灰烬，秦始皇哈哈大笑，这笑声是那么阴森，那么恐怖。来人，按照我拟定的名单给我搜，把这些我幼年在赵国的仇人以及母亲家的仇家全部家小，不论男女，一律坑杀，一个不留，谁敢少杀一个，就拿你们的人头给我补上。你看看，这就是暴力无德、残忍少恩的秦始皇。看看他剿灭邯郸的暴行和坑杀邯郸所谓仇家的举动，充分反映了他强烈的复仇心理。而他这一次成功的剿灭赵国，又进一步强化了他消灭六国的欲望。
1: 付之一炬，古城邯郸留下多少千古流传成语？残忍暴力，千古一帝，怎样防止赵国东山再起？
0: 本来啊，在这战国七雄当中，最有实力与秦国抗衡的，那就是跨越太行、背敌大漠的赵国。而赵国的都城邯郸是当时跟齐国的都城临淄并称的规模最大、宫殿最宏伟的诸侯都城，不过此时却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如今呢，位于现代邯郸市郊的赵王城遗址，那就是赵政童年赵国的王城遗址，绵延数十里的断壁残垣，显示了当年城垣的恢宏与广袤。这赵王城中央高出地面10多米的那个高台，就是赵王原来的宫殿。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历史的消磨，至今仍显示出恢宏的气度。我们一起去看看邯郸市那标志性的古代建筑葱台。那是赵武灵王为军事演练和歌舞寻乐而创建的，它代表着赵国的强盛和历史的辉煌。邯郸市西北丘陵地区的五组赵王陵墓分别建在5个小山头上。在这赵王陵里曾经发现过玉仪片，它将中国这个敛葬玉仪的历史提前到了战国时期。赵王陵出土的青铜马再现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那段辉煌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千古流传的成语故事都和这座邯郸城有关，比如邯郸学步、负荆请罪、怒发冲冠、完璧归赵、刎颈之交、毛遂自荐，还有脱颖而出、一言九鼎，还有那三寸

0: 不烂之舌，纸上谈兵，围魏救赵，这些成语都源于邯郸，因此这里也被称为中国成语之乡。这秦始皇他出生在邯郸的时候，赵国遭受了长平之战的惨败，就是因为错用了纸上谈兵的赵括而酿成了惨剧。强大的赵国大伤元气，从鼎盛就走向了衰落。年幼的秦始皇就是目睹着东方强国恢宏的宫殿和葱台长大的，也是在异国的仇恨和敌视当中成熟起来的。这邯郸的成员、邯郸的赵人、邯郸的景物、邯郸的仇视，打造了秦始皇的人格，孕育了他心中的仇恨，点燃了他统一天下的欲望，也成就了这位残暴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灭赵之后，不仅毁掉了邯郸的宫殿园林，而且强制性的让大批邯郸的富商巨贾举家西迁，为的是削弱赵国故地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防止赵国的后裔将来积聚实力东山再起。在茫茫历史长河当中，不知道有多少秦始皇的仇家被坑杀，又有多少赵国的官吏被斩首，还有多少赵国的将士被腰斩，更有不知道多少赵国的商人被发配到了西北、西南各地。有诗写道：一代暴君秦始皇，攻克邯郸扶赵王，坑杀一报儿时仇，剿灭六国浴火墙。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the end.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咱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戴上头盔，受力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7: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文艺青年这个词偏爱有加，总觉得这代表了一种格调和情怀。其实啊，文艺青年不光现在有，古代也不例外。当年的文艺青年可不仅仅是拥有一个标签那么简单，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都拥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他们又有哪些文艺范儿的举动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文艺青年的故事。
12: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把视线聚焦到金国。那是在太和5年，一位16岁的少年在赶赴科考的路上，途中遇到了一位得意洋洋的猎人。这个猎人举着2只插着箭的大雁，乐不可支地向路人炫耀。路人来去匆匆，还有人啊向这位猎人竖起了大拇指，有说有笑的。但是这位赶考的少年看了，却流露出无限凄凉的表情啊。他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盘缠，走上前，从猎人的手里买下了大雁。但是这个少年呢，没有把这一对大雁拿走，而是葬在了河边，立下了一块石碑，还刻下了燕丘2个字。路人们看到这个少年啊，都觉得有些奇怪，甚至有人说这个孩子是个疯子。这位少年呢，在墓碑前沉吟片刻，填了一首摸鱼儿的词，流着眼泪离去了。或许连这个少年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一生啊，居然就是因为这首摸鱼儿为人所知。如果说摸鱼儿这个词牌您听起来不太熟悉，那么我来为大家朗诵它其中的一句，您肯定就非常熟悉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您还记得吗？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里 美若天仙心如蛇蝎的李莫愁，终日用哀伤凄婉的语气吟诵的就是这句话。殊不知啊，这句话并不是金庸老先生的原创啊，他的作者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第一位文艺青年袁好问。提到袁好问，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并不熟悉，要知道他当年可是金国的第一才子啊。在南宋与金国对峙期间，身在金国的袁好问一直在积极地学习宋词。不过这位文艺青年不仅仅是在河边祭奠大雁，为大雁写诗词的行为艺术爱好者，他还是一个精通文史、历法、医药、书画、佛道、哲理等各种学问的全面高手。您看看，人家不仅仅是属于那种文艺范儿和小清新吧，而且那是一个全能型的才子啊。袁好问和唐代文学家元稹一样，也是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到了父亲袁德明这一代，袁家早就从皇家贵族变成了书香门第。不过袁老先生运气不佳呀，他正好赶上了宋金两国经常交战的年代，民不聊生。袁老先生考了几次试也都没有成功，只能长叹一声，整日里吟诗作画，自娱自乐，倒也落了一个坦然。他的儿子袁好问出生之后七个月就被过继给了二叔袁格。袁好问继承了父亲的文化基因，自幼显露出惊人的才华，他八岁就能写诗，大家呀都说他是神童，十四岁的时候更是了不得，在那个出名只能靠口传的年代，他居然做到了名震京师，被大家称为了袁才子。不过可惜的是，袁才子除了继承了父亲的才华，也似乎继承了父亲的命运呢。别看他16岁花季那年就写出了那首饱含深情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的词句，可是科举考试他却铩羽而归啊。都说文艺青年总是有一点忧郁范儿，不过袁好问少年气盛，他真没把考试失利当回事儿，而且还是边准备考试边和朋友们游山玩水，借景抒情。你看人家这心理素质该有多好啊。俗话说坚持就是胜利，这话用到袁好问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35岁那一年，袁好问终于考试成功了，但是他一进入仕途就立马傻了眼了。为什么呢？他发现当时的金国朝廷奸臣弄权，昏君当道，袁好问一下子就受到了打击啊，只能将无处排解的忧伤全部都写到了作品里面。于是他从描写儿女情长变为对家国的深深感叹。可感叹归感叹，很快蒙古军队还是攻破了金中都，金国宣告灭亡。蒙古破城之后，陷入悲伤的袁好问没有自暴自弃，他倾尽全力为自己的国家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首先他挺身而出，凭着自己的声望给投诚到元朝的宰相耶律楚材上书，请求蒙古军队进城之后不要滥杀无辜，另外对于原来金国的高级人才也加以保护。耶律楚材看过信之后非常的感动啊，他就说服忽必烈采纳了这个建议。就这样，无辜的百姓因为这封信而得以保全了。除了拯救百姓，袁好问为祖国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修编金国历史。话说在元太宗窝阔台十年，49岁的袁好问在庭院里修建了一座野史亭，他历经艰辛完成了两部著作《中州集》和《人臣杂篇》。《中州集》是一部金国诗词总集，而《人臣杂篇》则收录了当年金国君臣的一些事件。您可别小看这两部书啊，《人臣杂篇》最后成了元朝编修金史的蓝本。咱们顺便说一句，正是因为袁好问尊重史实，文笔简练，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因此夏辽金等少数民族的史料只有金史最为完善，这不能不说是袁好问最大的贡献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1: 他还在襁褓就成为钦定的国家政权接班人，他被誉为神童，尤其钟爱华丽繁复的辞藻。这位身为皇子的文艺青年又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文艺青年的故事。
12: 文艺青年有很多，文艺皇帝也不少，李后主、宋徽宗，那咱们都非常熟悉了。不过今天我要跟您聊的是另外一位文艺范儿的皇族，昭明太子萧统。萧统是梁武帝的长子，梁武帝的故事呢，咱们之前也讲过，就是那位让大家都吃素食，让文武百官从寺院里把他赎回来的皇帝。公元502年，也就是梁武帝萧衍登基的当年，还是婴儿的萧统就被册封为皇太子了。由于梁武帝38岁才得到这位长子，在当时那个年代，那算是老来得子了，所以他对太子萧统的宠爱可以说是无以复加呀。父母宠爱孩子的方式有很多，而梁武帝呢，选择了婴幼儿早期智力开发这种宠爱的方式。你还别说呀，小萧统天资聪慧啊，或许换成别的孩子读书肯定读烦了，可人家萧统呢，3岁开始阅读《孝经》《论语》，5岁已经把五经倒背如流，8岁的时候，他居然可以到寿安殿中讲述《孝经》。由于读书细致，涉及面广，他的讲解有板有眼，一字一句也不轻易放过，对经文的理解也十分的透彻。这梁武帝看的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啊！一转眼，萧统14岁。梁武帝亲自乘车来到太极殿给萧统加冠，表示太子已经成年。成年之后，萧统开始参与政务处理，不过他依然利用闲暇的时间埋头苦读。当时东宫的藏书已经超过了20000卷，这些书籍让萧统有了扎实的文学功底，能够吟诗作赋，文思泉涌，出口成章。

0: 每次郊游宴饮，这位太子起码要作诗十多篇，有的时候啊，做复杂的韵文，别人是抓耳挠腮，他稍加思索便能一气呵成。其实昭明太子萧统最大的贡献还真不是他自己的作品，而是他招募文人学士，采集当时的书籍30000卷，编辑成了一部30卷的文选。值得一提的是，文选是咱们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他选编了先秦至梁以前的各种文体代表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呐。后来在读书人之间啊，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文选烂，秀才败。也就是说，如果把文选这部书读烂了，读透了，起码已经达到了半个秀才的水平。而且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挺有个性，他的选择标准有以下几点：一，圣贤经书不选；第二，诸子哲学著作不选；第三，对于以记事为主的史书，则只略选其中颇有文学辞藻和风采的部分。这在当时可以算是特立独行了，因为萧统认为文章应该立而不服，典而不野。他的要求是文章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一定要文辞华丽，没有华丽的辞藻，那是绝对入不了太子殿下的法眼的。正是由于文采是选择的第一标准，所以不少优秀诗文都因为文选而得以流传呐。或许有些朋友会问啊，那是不是说萧统只喜欢那些华丽的辞藻呢？这文艺青年是不是就喜欢唯美的文章呢？其实还真不是。当时啊，也确实流行一些内容空虚啊，完全是辞藻堆砌的华丽的文章啊，或诗歌呀，而文选呢，却一概不选。人家是重视形式又重视内容，所以文选一问世，立刻就受到大家的追捧和热爱。随着人们对文选的需求不断增大，后来有不少学者为他作注。到了唐朝显庆年间，有人把文选分为60卷进行注释，所以文选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那是读着文选一步步被培养出来的。唐代以后，文人都把文选当作了学习文学的首要教材。就比如说咱们熟悉的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他就曾经明确要求自己的儿子必须要熟读文选。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有人说，17世纪的北京，既是康熙大帝的，又是纳兰性德的。他们一文一武，一位在政治上，一位在文学上，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文艺青年纳兰性德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的作品写尽忧愁呢？为什么还有人说他就是贾宝玉的原型呢？纳兰性德，字荣若，他的家世非常的显赫呀，因为他的父亲就是权倾朝野的英武殿大学士明珠。明珠曾经一度独揽朝政，可以说他的地位与后来的和珅不相上下。而纳兰性德本人同样也是少年得志，他天资聪颖，相貌俊秀，18岁考中举人，22岁参加进士考试中2甲第1名。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这位年轻人，当即钦点他为御前侍卫。你要知道，父亲是皇帝眼前的红人，而儿子又在皇帝身边工作，那是当时多少青年的梦想啊。如果说咱们刚才说的那两个文艺青年，元好问和萧统，都属于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人，那么这位纳兰性德的超人之处就是文武双全，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纳兰性德在清代文学的地位很高，可以说是清代的第一词人。但是纳兰性德厉害就厉害在他下马能文，上马还能武啊。 你想想，他能当上御前侍卫，虽然沾了一点父亲的光，但是武功那绝对不是随随便便能糊弄人的，否则皇帝也不踏实。咱们这话还得说回来，纳兰性德虽然从事着武将的专业，可是他的骨子里依然是一个文人。他身为宰相的公子，又是皇帝身边的宠儿，可是心里却游离于这繁华和喧嚣之外。在那些贵族的眼里，他是个很个别的人，不愿意和权贵来往。他经常结交地位不高的文人雅士，和这些人谈诗作赋，以至于纳兰性德在20多岁的时候，就以自己的策帽集和饮水词名满天下。当年文坛的很多重量级的人物，甚至将他与南唐后主李煜相提并论，说他是得南唐二主之遗风。比如说曹雪芹的父亲曹寅，就曾经用家家争唱饮水词来形容纳兰词在当时的火爆场面。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也对纳兰词推崇有加，说纳兰性德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直到今天，纳兰性德也仍然是一位让咱们这些后人浮想联翩的文艺青年。你想想，人长得帅，武艺高强，诗词文章又一枝独秀，又是皇帝身边的红人，那绝对是现在不少影视剧的宠儿吧。按说他对自己的生活应该是非常满足了吧。您错了，纳兰性德生活的并不快乐，甚至可以说非常的伤感。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啊，在纳兰性德现存的300多首词里，愁字出现了90次，泪字用了65次，恨字用了39次，其他的词如断肠、伤心、惆怅、憔悴、凄凉等字句几乎是无处不在。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也有人说他是贾宝玉的原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纳兰性德呀，是一个真性情的人。20岁的时候，他奉父母之命和两广总督兼兵部尚书之女时年18岁的卢氏成婚，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啊。可是因为纳兰性德要到宫里值班，或者要经常跟随皇帝去南巡什么的，所以这对少年夫妻是聚少离多。更让纳兰性德伤心的是，结婚3年之后，妻子因为产后受寒而不幸逝世，纳兰性德受到了深深的打击，无处倾诉的他只好以文字抒怀，写下了一系列悼念亡妻的词章。他的爱情诗缠绵悱恻，感人肺腑，把对爱妻深深的思念和遗憾留在了词句之中。另外据说纳兰性德在正式娶妻之前，还曾经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心上人，那位姑娘是他的表妹，自幼父母双亡，寄居在纳兰家，两个人从小就是很好的玩伴，长大以后心心相印，私定终身。不过纳兰的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认为那个姑娘父母双亡不吉利，为了拆散他们呢，纳兰的家人就把这位姑娘送入到了宫中。后来这个倔强的姑娘啊，在宫里竟然吞金自尽，纳兰性德得知之后是痛不欲生，大病一场啊。两段凄美的爱情，加上纳兰对爱情的真挚态度，让后人还真不免把他和贾宝玉的形象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当年纳兰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同为康熙皇帝的侍卫，相处了8年，交情很深呐。曹寅曾为纳兰性德词集作序，纳兰去江南游历到南京的时候，还为曹寅赋词2首，以至于后来曹雪芹也对纳兰的词非常的感兴趣。可惜的是，纳兰性德的一生非常的短暂，31岁的那一年，他就带着对爱情的梦想因病离世了。无论是元好问、昭明太子萧统，还是纳兰性德，古代的文艺青年们都以自己的真性情书写

0: 写着自己的人生。他们有着极大的热情来为身边的人做这些事情，他们爱着身边的一切，爱着自己的家人，爱着自己的事业，爱着自己的家国天下。他们对于文艺的理解不仅仅是自娱自乐，那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如果以前我们只是欣赏欣赏他们的作品，那么现在我们不妨去欣赏他们对文学、对人生、对事业、对家国、对命运、对爱情的这种态度吧。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听书海雨林，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我是雨桐。以前呢，日本有一个有意思的综艺节目，主要讲的是怎样帮助那些生活陷入困境却寻找不到突破口的人们。那节目组呢，常常邀请一些很厉害的达人来指导那些因为经营不善而濒临倒闭的店主。比如呢，有一个开小面馆的老妇人，她的手艺很棒，但是生意却一直不太好。达人发现，原来是老妇人的面部表情太严肃了，不爱笑，也不爱说话。后来呢，把她送去一家料理名店。

0: 店学习微笑。回来以后，老夫人的客户源大增，面馆的生意也随之蒸蒸日上。特别喜欢这个节目所传达出来的理念，那就是只要改变生活的一小部分，养成一个习惯或注重某一个细节，你的人生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这本书呢，是来自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裴先生》。那裴先生是谁？裴先生就是被戏剧大师曹禺先生誉为国宝的戏曲表演艺术家，深受海内外戏迷喜爱的裴艳玲先生。裴艳玲先生5岁登台，9岁挑大梁，13岁唱红，戏路宽广，文武兼备，唱念作打俱佳，经邦昆乱不挡。高亢嘹亮的嗓音，行云流水的行腔，干净利落的动作，令人拍案叫绝。裴艳玲先生塑造了很多的铮铮铁骨男儿汉的形象，像武松、林冲、钟馗、响九霄等等等等，3次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奖梅花奖。现在虽然年已古稀，裴先生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有人说，如果说梅兰芳把女人演透了，那裴艳玲就把男人演透了。她一身都是戏，浑身都是文化，浸透了艺术。那今天送给大家的这部好书《裴先生》，我刚才说了，是我们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的。那这部书的作者呢，就是裴艳玲先生的入室弟子郑彪先生。那郑老师呢，也是裴艳玲艺术的研究者和传播者。拜师12年来，他比别人多了一些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裴先生，日常的有心积累也让这本书有了特别特别丰富的素材。采访了郑彪老师，还有河北教育出版社的郝建国副总编。那通过他们的介绍，您可以了解更多的有关裴艳玲裴先生的故事和这本书的故事。
2: 这个书的出版其实不是蓄谋已久的，是拜师12年了，在这个12年间写过一些关于裴先生的艺术人生的文章，也在很多媒体上也都发过。反正这本书对我来说也不用太费精力，因为前一部分是《先生养成记》，都是我12年以来攒的文章，后边那部分叫《先生谈艺录》，是我跟着他这么多年的过程中通过录音录像记下来的，所以整理一下就可以了。再加上这些年里边，我有意识的让专业摄影家拍过很多这个裴先生的演出和生活照，所以这3者结合起来就成了这么一本书。
0: 说到裴先生这样的一位艺术大家，您觉得裴老师身上的这个戏魂到底是体现在哪里？
2: 总结裴老师的艺术呢，我总结12个字，12个字就基本上把他的艺术就能够概括了。4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叫做女演男，他是一名女性扮演男人，中国第一啊，这个不用说的。第二一个呢叫做京昆梆，
0: 京昆梆，
2: 对，他是京剧、昆曲、河北梆子三门豹，这3个剧中都擅演，而且都是中国一流。第3个词呢叫做文和武，文武双全嘛。一般的人呢，就是武戏好的文戏稍微弱一点，或者文戏好的武戏就会稍微差一点，就文武双全的人在中国不能说绝无仅有吧，但是确实是非常少。你看一个人女演男做到巅峰，同时3个剧种又都是一流，同时文武又双全，这3个层面就已经让人就觉得非常惊讶了。他还有第4个层面，就是跨行当，他本宫是老生、武生，同时他还能演花脸、小生、旦角，而且每一个行当都不是说我是票友级，不是的，
0: 不是玩

0: 跳的
1: 是专业水平。你想想这样的人，这十二个字儿概括下来，那不就是已经到了就是人中龙凤，很难见到这么一个人的存在，今天
0: 很了不起。
1: 所以你说他的这个戏魂也好，或者是这个戏神，不管怎么称呼吧，还是因为他演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人们才这样称呼。我概括为叫神仙。有人说他是戏圣啊，刚才你说有的人说他是戏神，为什么说是神仙呢？这是因为他的师父，就是他拜师很多，其中一个师父叫李少春，
0: 京剧大师是吧？
1: 河北的河北霸州人，京剧大师。当年李少春就被称为李神仙，也是文武兼善，也是六场通透。裴老师很好的继承了李先生的这个艺术，所以现在我们管他叫裴神仙嘛。
0: 裴神仙。
1: 所以刚才你说，河北梆子领域大家都熟悉裴老师，其实裴老师近二十年就是唱京剧了，12岁以前是唱京剧，12岁到50岁是河北梆子，50岁以后到70岁，20年又回到京剧，所以现在一般人都称呼他叫做戏曲表演艺术家。
0: 对，咱们这个艺术行当的人总说戏比天大，就您跟裴老师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这几个字在裴老师身上的体现，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个具体的故事？
1: 那当然可以了，这是真的，这不是一句词儿。有很多的演员都是死在台上的，比如说这个谭鑫培，他唱完这个《洪阳洞》以后，就是没几天就去世了。比如说裘派的传人，非常著名的花脸演员方荣祥，在台上突发这个脑溢血还是心脏病，我又忘了，没几天就去世了。就是说戏曲演员他的可敬在哪儿呢？你想想戏剧艺术，它是演员肉身表演的艺术，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普通人，你说我今天感冒了，行，我休息休息一下，可是戏曲演员我把票卖出去了，大家看的是你，不管你今天有多么难受，你要上台，我买票看的就是裴炎明，
0: 我看的就是你，
1: 你来了之后你让我看不了，这个观众不会体谅你，今天你不舒服你不适，所以呢演员天生的多年训练就训练出来了，无论有多大的事情自己克服困难，要以台上最佳呈现是我的追求。
0: 对，
1: 所以戏比天大对于所有的戏曲演员来说，这是从小到大在职业训练过程当中就养成的一个信念。比如说裴老师曾经在少年时期11、12岁的时候，在宿鲁县京剧团有一次跟一个演员配戏，两个人对打，那个对方的枪不小心滑到他继续做动作，那个血流到戏装上，这个不光是后台知道，台下的观众也都看得很明白了，演员这个观众们都在惊呼说赶紧停了赶紧停了吧，他还继续在表演，后来拉幕以后紧急做了一下处理，接着又演出，
0: 接着演，
1: 后来到医院去缝了很多针，到现在为止他的额头上就是这个眼眉这个交界处还留着一道伤疤，就是那个时候这个留下来的，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如果要读我的书的话，你会知道这个裴老师曾经在84、85年这个样子，他作为河北梆子一团的团长，这个带队演出，那个时候正是钟馗的黄金时期，一天至少开两场戏，而且都是他的主演，他曾经累到什么程度啊？我这么一说我估计你会非常的心疼，一位女演员就累到脱肛，他作为一个这个武戏演员，他就要这个趁着这个幕间休息的时候到去洗手间，要不把自己这个肛门推回去，这个鲜血能把这个内衣染透了，然后就是忍着剧疼再回到台上去演出。你说这样的这个经历我们平时生活中谁会有啊？所以你说戏比天大或者戏如天大，无论什么样的词儿，对于这个戏曲演员来说，这是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事儿，他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我可以这样讲，多数的戏剧演员只要是一名敬业的人，他们都愿意我牺牲在台上，这个毫不夸张，就是我死我要死在台上、
0: 就是在他们的心里戏永远是第一，观众永远是第一。
1: 还有一个例子，你比如说你肯定知道张火丁，
0: 常
1: 派有一次演出的时候，他不小心这个有一个唱是没达到这个标准， 还是说他中间小咳嗽了一下，但是呢等到这个演出完了以后，在谢幕的时候他就掉着眼泪，他跟观众说，他说今天的演出过程中出了一点小瑕疵，我非常对不起大家，现在我给大家重新演唱那一段，他又重新唱了一遍，台下的演员、这个观众和台上的乐队和后台的人都热烈鼓掌，可能很多人都眼含热泪。这就是演员面对自己的职业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这就是戏比天大。

0: 裴先生自己他认为他这从艺几十年当中他哪些戏他觉得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艺术生涯当中他觉得是很棒的。
1: 排在第一的是叶笨，
0: 就是林冲。
1: 数次说过，他说如果要说我的戏的话，叶笨可以打99分。裴老师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人家打99分，就说明他已经说实在的，对于他一个很谦虚的人，打99分，他已经很夸张了，说明他对这个戏的爱惜程度。
0: 那为什么他这么看重这个叶笨这场戏呢？
1: 因为我估计你听说过一句话叫做这个男怕叶笨女怕思凡。
0: 对，
1: 叶笨这出戏他很难演，他从头到尾40分钟就一个人在台，你想想就像一个人演讲或者演独角戏似的，没有人跟你搭配，你一个人，你如果身上没有足够吸引人的地方，你是很尴尬的。就好比说为什么主持人一般是两个人，就是你忘了词了或者是你接不下去了，对方可以给你
0: 拖一下，
1: 拖一下，在互相之间有一个这个互相补台。第二一个载歌载舞，一般人就唱得好或者是舞得好，载歌载舞是很难演的。他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舞动你的身体过程当中
0: 气息、
1: 特别消耗体力，一般人气息跟不上。你如果去生活中你去看武生的表演，往往武生前几句是能唱出来的，后
0: 边
1: 他就只
0: 全是活了，
1: 全是活。
0: 对，
1: 实际上是有唱腔有唱段，但是他就不张嘴了。为什么？他一张嘴就走调了。
0: 对，
1: 于是用乐队替代他的演唱。裴老师从来没有，他一个字也不会落的，让你让唱出来。所以呢，这个戏的难度太大，而自己的表演又受到了业界的这个广泛认可，所以有难度，艺术有高度，观众又有赞赏度。

0: 所以呢，就成了他认为这个半生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吧。
1: 嗯，林冲的形象可能他也是非常喜欢的。
0: 他这个活林冲、活钟馗、活武松之说嘛，活林冲肯定指的就是叶
1: 叶
0: 笨、
1: 嗯，
0: 活钟馗就是他的戏，这个钟馗。
1: 钟馗，
0: 武松的戏他演了很多，这个武松戏，这个按折算的话，他可能演过不到十折吧，就是武松的戏差不多都演过，所以也有活武松之说。
1: 戏剧大师曹禺先生，对裴先生那句评语说是他是人间国宝，这是非常非常高的评价。
0: 评价这句话的时候，裴老师当时才38岁，1985年就被称为国宝了。所以这个国宝这个称号啊，伴随他已经30多年了。
1: 是，我知道这本书是在北京有一个座谈会，一个濮存昕先生给写了一句推荐语，叫裴先生那是一个传奇。郑老师，我想请您解读一下传奇这两个字，这么传神的
0: 传奇在哪儿呢？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裴老师他这个从艺经历不可复制，因为他是1947年生人，5岁，也就是1952年开始从艺。当今的人恐怕没有这么小的从艺的了。
1: 65年了。
0: 65年。他9岁到12岁在数路县当领衔主演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
1: 啊，
0: 你想传奇不传奇啊？
1: 啊，
0: 说你见过那么小的，你没见过那么好的。你见过那么好的，你没见过那么小的。又小又好，这个就占着一个传奇。对不对？再一个，他是年轻的老艺人，一般人一想裴老师，多数都想，哎呀，应该是耄耋之年了吧？
1: 对，
0: 因为他出名太早了。
1: 对，
0: 那个76年的《宝莲灯》，《宝莲灯》是让裴老师报得大名的第一部，
1: 就是他演沉香的那部戏啊。
0: 76年，因为当时这个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当时他得病了，但他很怀念他半生里边看过的那些好戏，于是呢，文化部门就决定，那咱们拍电影电视，让这个我们伟大领袖足不出户就可以看这些戏。于是呢，《宝莲灯》就作为其中的一部
1: 拍了电影。
0: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裴老师13岁的时候就扮演了沉香嘛。当时毛主席在北戴河亲自看过《宝莲灯》，就恢复电影。也就是说，76年的时候，这个裴先生是多大岁数？
1: 29岁，
0: 就在全国就出名了。银幕上突然让我们看见了这么一个10多年没有看过的这种形象，于是一举全国出名。那种我作为一个那时候很小，我才10岁，我们家里人就说，看见吗，裴艳玲当年在咱们数路县京剧团就太有名了，所以这个名字很早就在我的
1: 响彻九霄。那真是响九霄，
0: 响九霄。所以传奇嘛。
1: 对，
0: 38岁被这个曹禺戏剧泰斗称为
1: 国宝，
0: 这不是传奇吗？
1: 对。
0: 然后呢，61岁扮演响九霄，获得了所有的戏曲界能给的奖。中国有一个最高奖叫舞台艺术精品大奖
1: 啊。
0: 这是我们河北唯一的一个获奖的，包括他当年演的钟馗或者是其他的戏都没能够得这个奖，响九霄得了，而且被丁一楠拍成了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戏曲片奖
1: 啊。
0: 61岁又拍出了一部这样的好戏，等到快70的时候又拍了赵佗，也是我们河北的骄傲。这不是也是传奇吗？将近七十岁能够排新戏，而且能够带着剧团在全国各地演出，而且是文武并重，恐怕也仅此一人，传奇吗？
1: 看得出来，先生一生都是传奇，一生都是戏。
0: 对，另外还有传奇，比如他的生活，这生活我们谈的很少，比如他的婚姻呢，不是拍过一部电影叫《人鬼情》吗？基本上是按照裴老师真实的生活改编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么来拍出来的，所以呢也是传奇。
1: 人鬼情那部电影拍得非常有艺术感，
0: 黄蜀琴导的，没错，获得了一系列的奖。黄导为了拍这个戏在石家庄住了好几个月，就跟这个剧团同吃同住同劳动，跟裴老师住一个房间体验生活。
2: 英雄怀宝剑，为去奸佞难逃。相安林冲在那80万军中做了禁军桥头，这那土坡的

0: 会敢睡暗中看老唐心烦高考要死这兵大小好少心里笑好跳曾去不得我都装天天回高跳管教你你还还没三安安安要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4: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今天为您介绍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17年出版的一部大作，叫《裴先生》，是裴艳玲先生的入室弟子郑彪老师精心完成的。这部书呢，包括《先生养成记》和《先生谈艺录》两部分。《先生养成记》主要是郑彪老师拜裴艳玲先生为师12年来撰写的有关裴先生艺术人生的文字，以及少量的有关裴先生的师祖李兰亭先生，还有裴先生的师父郭景春先生的文字。那《先生谈艺录》那一部分呢，是郑彪老师采访或者在场的情况下，裴艳玲老师谈话和演讲记录。那有些段落堪称裴先生谈艺论道的真知灼见，仅仅读一读这些篇目的标题就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比如说，京剧应当展示演员身上那些玩意儿，耐得寂寞，吃得下苦，才有出路。好的演员有灵魂，我们不能拿着金碗讨饭，舞台上这一亩三分地儿得有人去捍卫它，等等等等。裴先生的谈艺录中闪光的语言比比皆是，比如为什么有的特别好的演员被人称作活这个活那个，他活在哪儿呢？就是他有灵魂，就是他有真的那一面。再比如，你师父本身本事没有多大，就是持之以恒，持之以恒这四个字，我永远说，我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变，世道怎么变，时间怎么变，形式怎么变，我都觉得舞台上应该是展现演员的技能，这一条是不能变的。而且特别想告诉大家的是，这部《裴先生》更让读者大饱眼福的还有书中收录了近300张拍摄精美的照片，有很多都是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裴艳玲老师台前幕后排练和演出的照片，真的可以说是精雕细琢，厚重而大气。其实跟郑彪老师谈裴先生啊，想要了解先生的内容太多了，您觉得您从裴先生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种东西是什么呢？
1: 嗯，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在这个传媒学院给他们上课，我每次课第一次我都要播放我拍摄的梨园国宝裴艳玲这个纪录片，不是说因为是我拍摄的拍得多么好，完了之后值得学生们学习，是因为我认为学艺术的人应当看一看大师是怎么活的，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向大师靠近。哎，我学到了什么呢？学到就是这人来世界上一场，不要虚度光阴，不要白活了，不要辜负了父母把你带到世界上来，能这个向高去升一级就去升一级，不是地位，不是金钱，而是自己的精神世界要提升。为什么要终身学习呢？就在这里。裴老师之所以能成为裴老师，是因为他天天都在训练自己的这个艺术。那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学习一点点，我们不去做那些被别人称为这是毛病的那些事儿，不要把这些毛病弄到自己身上来，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啊，以我们愚钝的这个智商，以我们这个不太这个聪明的头脑，能够做一点是一点。我觉得跟着裴老师学习就有可能接近大师，当然我们很可能一辈子也做不成大师，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个老师吧，我们做个老师总是可以的。
0: 是的，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你走这一段人生的路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来这个世上一遭，总是要做一点什么，或者说也总要留一点什么。
1: 对，就是不虚度光阴。
0: 对，
1: 就是你尤其是做艺术的人，做文化的人，已经比做其他领域的人要幸运的多了。比如说我们做电视的，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写到这个字幕里边，你做报纸的，那个你可以是本报讯谁谁谁报道。为什么呢？做鞋的人从来没把人家你的名字缀在鞋上，那个做机床的人机床上也没刻上郑彪这个生产。
0: 对，
1: 我们做文化的人有机会，你哪怕做了一点点工作都让人知道啊，这是你做的，你已经很幸运了。比如说您作为这个主播出生就有名字，我们应该说很幸运了。我们在这个幸运当中应该不辜负他， 就让我们自己一天天的在提升，提升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生命是有限的。我经常在不同的场合讲一句话，我就说人应当像永远会活着那样去学习，就像明天就要死去那样去生活。
0: 嗯，
1: 就是说这是一个学习态度，一个生活态度。
0: 对，
1: 就是你永远会活着，你才觉得我学习是有意义的，
0: 对，
1: 我能用得上的。如果你要知道我明天就要死了，好了，那我好了，那我不学了。可是你要想我明天有可能会死，那么你今天就不会虚度，你就会好好的活着，你就会和善待人，你就会总在微笑。为什么呢？你知道生命很短，你就不会去做一个暴力的人啊。这个力，我想你知道，那个是一个
0: 戾气的戾，
1: 戾气的戾，你身上就暴戾气就会少，你就会让人觉得你是可以亲近的，是与人为善的，体贴人的，是温润的，就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呢，跟着老师学习，不是要学习他的一招一式，不是学习他的唱腔，他本身做戏曲表演工作也是艺术，对我们从事文化、从事艺术，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0: 对，它是相通的。
1: 更何况我们这么热爱中华传统文化，对吧？从他的身上当然汲取很多营养。
0: 嗯，
1: 裴老师他因为是老艺人，他不。

0: 太善于用这个新的传播方式来传播戏曲艺术。但是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举王佩瑜。对，王佩瑜作为同样是唱老生的，
1: 对，
0: 他用了很多的新的方式，所以吸引了很多人，由原本对戏曲一无所知变成了戏曲的叫做什么呢，粗浅的摄入者吧或者叫鱼粉。哎，他的方式就是他用了很多，比如说借助娱乐节目，
1: 对，
0: 借助网络，然后呢把传统的戏曲和吉他嫁接，和这个其他的艺术门类嫁接，这样的话呢是当代年轻人尤其是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就是在这种新的包装形式下装入了老的京剧的内容，于是呢就使得很多人走进了戏曲，走进了京剧。裴老师不太喜欢这种方式，他也不太支持这种方式，他是做的是纯粹的京剧，纯粹的戏曲，这也很容易理解。一个是老一代的艺人，一位是新一代的艺人，所以他们的方式是有区别的。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对于传播戏曲都是大有益处的。应该这样讲。
1: 而且我相信就是裴老师不仅仅是这个戏吸引了他很多的这个多年的忠实的陪粉也好哈，而且他身上可能就是大家在观他的戏过程当中对于这个人的了解，也慢慢发现这个人身上的这种人格魅力也是他特别吸引人的地方所在。
0: 是啊，
1: 一个老艺人可能就像您说的自带光环的那种无穷的魅力。
0: 对呀，对呀。裴老师身边有大批的这样的人，就是喜欢他的戏，喜欢他的人。裴先生他这么多年以来，从比如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他经常做演讲，在台湾和香港都有30年的粉丝，有很多名。这些人是什么呢？当他们当是少女的时候，在香港和台湾就喜欢上裴老师了，30年了，不离不弃。只要听说裴先生在哪儿有演出，他们或者是全部都去，或者是部分人去，一定会选择陪伴。
1: 舞台上的裴先生是裴神仙，而且他还说对戏曲这个行业是越来越热爱。这么多年来，裴先生也一直在推广中华传统的戏曲文化。他说，虽然我已经70岁，但是我希望慢点落伍。我非常喜欢梨园行，喜欢这个人群，喜欢现在的气氛，我应该可以返老还童，应该和你们一起一块儿做些事情，做我们能做成应该做的事情。而舞台下的裴先生有滋有味地活在人群里，享受着他的好日子。就像郑彪老师说的，裴先生生活当中很低调，
0: 如果跟他不熟悉的话，你会觉得你连跟他说句话的这种机会都没有，一般人都会远远地望着他。事实上如果你有事儿要跟他进行交往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他不会给你造成那样的一个距离感。他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褪去声色，褪去了一些尖利，变得很温润了。书画界有句话叫做人书俱老啊，这是岁月的磨练。就像一坛老酒，如果是今天酿出来明天就喝的话，你肯定觉得很难喝，但是如果是10年陈酿、50年陈酿的话，这就不一样了。我就说一个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阅历的增加，随着视野的开阔，他会变得更加的，按他自己的话他说，哎，我现在滑了，比过去滑了。其实我们刚才我用了一句话叫温润了，
1: 温润了。
0: 对，他不是一个很难接近的人。一般人就是因为他舞台上的光芒太亮了，大师身上嘛都会有这个自带光环嘛，所以呢一般人没接近的时候会觉得是这样子。如果接近他的话，你会知道这是一个很和善的这个老人，他生活中很体贴人，是个很随和的人。如果说当年裴老师可能多少有点不太容易接近，是因为他身心全在台上，身心全在戏上
1: 戏里。
0: 对，生活中他不太这个关注，他很多琐事他都不懂，比如到现在他还是不会做饭，这个家务这套他不太这个灵光，因为他小时候他父亲不允许他进厨房，不允许他去做饭。实际上不是说不让他掌握生活技能，是什么呢？是怕在做饭的过程中，比如说伤着手了，伤着脸了，唱戏的这个本钱就伤害。

0: 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戏上。
1: 对，
0: 比如现在我估计你们会觉得裴老师过得非常单调的生活，一般人看来就会觉得很单调。比如说他一睁眼，他就会播放这个余淑妍或者孟小冬的唱腔，永远在播这个。为什么呢？他就希望这个东西是他的这个耳朵里边所灌入的唯一的信息，这样的话以便于他在台上能够无限接近大师的演唱。你一般人你受得了吗？啊，一睁眼就是余淑妍，就是孟小冬，你会觉得单调死了。可是他乐在其中，可是他
1: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0: 没错没错，
1: 对吧？
0: 对，外人看起来很单调，可是他就是觉得只有这样才是人生，只有这样才是享受。
1: 嗯，
0: 对，这就是
1: 也只有这样纯粹的人才能在艺术成就上站到那么一个高的巅峰的位置。
0: 或许是这样，
1: 是有这样的原因的。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裴先生》，以简洁生动的语言，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戏曲大师裴彦玲先生辉煌又坎坷的艺术人生，充分展现了裴先生的性格魅力、精神内涵以及艺术理念，是一部有温度、有情怀的优秀作品，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裴彦玲，舞台上精彩绝艳，生活中普通低调，戏比天大，性格倔强、直爽、坚韧、质朴的裴彦玲。裴先生是梨园传奇人物，正如郑彪老师在书中总结的，他是女演男儿汉，生行翘楚，一通京昆帮，精彩绝艳，兼善文和武，梨园国宝，舞上大银幕，名播天下。说到这部《裴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副总编郝建国老师也是深有感触，而且他和郑彪老师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
2: 河北教育出版社特别感谢郑彪老师对我们的信任吧，跟郑老师应该是很有缘分。郑彪老师他做这个宣传河北的一个文章，其实教育社呢有大量的书是在宣传河北文化，我觉得从精神层面上吧，这个之间是比较和谐的。这个双方的合作应该是个必然的，特别这个人和人之间的东西，它讲究这个缘分，这是
1: 气场。
2: 对，另外就是性情比较相投的啊，就是大家比较认可这件事情，这样才能做好。这个书确实，郑老师也费了很多心血。其实我们那儿的编辑，应该说也费了很多心血，包括在设计上。其实有些老照片，也不是特别清楚，在这个中间修图也是费了很多的波折，选址
0: 是费了很大的这个心血和精力。
2: 对，
0: 我给这个编辑的时候，我那个照片是没有指定位置的，这个编辑必须通读了我的这个所有的文章，而且他看了所有的图片，他才能知道哪张图片放在哪儿合适，
1: 恰到好处。
0: 也就是说编辑是非常费心血的。原来我出书的时候都是这个照片合适放在哪儿，我会有标注的，那样的话编辑相对来说省点劲儿。这个不是的，因为图片是
1: 太多了，太珍贵了，也
0: 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所以特别感谢那教育出版社的这个工作人员，尤其是这个责任编辑徐占博，他花了很大的这个精力来做我这个书，绝对出于一个人的职业道德和对朋友的信任才有今天的这个成果。
2: 这个书我真的认真读完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感动吧，觉得裴先生身上呢，从我们出版这个角度来说，提倡这种工匠精神，其实我觉得裴先生在这个演戏的过程中，其实这个精神气质上，我觉得也是一个不断精益求精啊，对自己很严苛的要求，然后才出来精品的。我觉得这个工匠精神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然后呢，我们在做书的过程中，也是编辑也本着这样的一种要求，其实克服了很多困难，除了从设计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裴先生这样一个名气很大的一个知名人士，特别是封面，白燕生提到了这个封面，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0: 他的原话说，这个封面设计就很值钱。
2: 对，
0: 举着这个书讲了很多，而且说很值钱这个词儿，他说了三遍。
2: 对对，
0: 证明他对这个封面设计是非常认可的。
2: 因为这样一个大师级的人物，把这个书落在我们河北教育出版社上，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它做好。
1: 从本心出发做有价值的事情，我们才有了这样一部厚重的、给人震撼的那种感觉的一部精美的图书《裴先生》，送给喜欢我们传统 艺术的人，送给喜欢裴先生艺术的人，送给喜欢读书的人，我想我们这份礼物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也是一份好礼，一份大礼，一份精美的礼物。
2: 还有一个呢，我就觉得
3: 我得夸郑老师几句，是吧？
2: 那么确实郑老师这些年在裴先生的这个精神的推广过程中嘛，觉得也付出了很多，我特别敬佩，因为在这样一个非常浮躁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年代，能够潜下心来推广一种精神，而且是这种说也没有那么多的无所求的，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对于戏剧是咱们文化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而裴先生呢正好站在戏剧文化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样一个角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郑彪老师推广裴彦玲的这种精益求精的这样一个精神的话，我觉得也反映了一个咱们媒体人吧，这样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1: 对，
2: 我们作为一个地方的出版社来说，把咱们河北的这种优秀的文化，是吧，向更多的人群来反映。裴老师呢，作为河北籍的吧，一个全国知名的一个文化人、表演艺术家，我觉得作为我们河北教育出版社来说，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我觉得那这个书到我们出版社应该也是理所当然的。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合作机会，把咱们河北的这些优秀的文化，我们河北人的这种精神、精气神啊，能够传播到更加广泛的这个范围，传播到更加广大的人群。可能很多人通过这本书就会走到戏剧的这个欣赏者和这个鼓掌者的这样一个行列里来。我觉得对咱们这个戏剧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
0: 我在很多时候，我常常会说一句话，说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具备初中毕业的文化，如果他平生去过一次剧场，看过一次完整的大戏，他就会爱上这个戏曲这门艺术。我马上会说，但是，我说但是在中国人里边，我没有做过这准确统计，至少有90%的人一生没有一次机会进入剧场看一次大戏。那么戏曲推广是什么呢？是让这个90%的人，哪怕有1%的人来看戏，就很不错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会喜欢上呢？特别简单，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你热爱中华文化的哪一方面，他在里边都能给你答案，都能你找到你的所爱，比如说诗词、音乐、这个美术、武术、杂技、灯光艺术等等等等。他因为戏曲是一个太综合的一个艺术，
1: 服装艺术，
0: 服装怎么可能不喜欢呢？我告诉你，当我早年是在农村的舞台上，我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我在农村去看戏，等到我进入城市，在这个非常漂亮的灯光下看戏曲演出的时候，我坐在台下，我说这不是梦吗？这哪里是生活，这就是梦啊。台上那些人，那过去只有梦里才能见得到，因为那么漂亮的服装，那么高雅的这个艺术，但是就是如同我说的，没机会，空留遗憾。所以希望你们作为这个广播人，也能够作为一个推广人、让那1%的人进剧场来看戏。
1: 好，那我们发出邀请，希望大家能够都有机会走进剧场。下面的一个任务就是郑老师请我们看戏。
0: 太好，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儿。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部厚重又精致的裴先生，和您分享其中的几段文字。在《神仙如何修炼》的这篇文章里面，郑彪老师精准地概括了裴先生的艺术人生，评述得当，而且字里行间满是真挚感情，看似浅白中蕴藏着深思深刻。有人说裴彦玲最保守，总抱着传统的四功五法不放。裴彦玲自己说，我守的还不够，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太好了，我连1/10也没学到，惭愧惭愧。虽然玩意儿是保守的，但他在每一出戏里都力求给观众新东西。1982年创排的哪吒，他不仅表演耍乾坤圈，还把向武术运动员学习的九节鞭，向体操运动员学习的翻腾动作都用在了戏中，效果奇佳。1985年创排的钟馗， 创新之处包括从3米高处翻下，连续劈叉，捡扇子时的金鸡独立三起三落。边唱边写《梅花诗》，是多年来钟馗中久演不衰的片段。2008年创牌享九霄，又完成多项突破，其中之一就是首演旦角。2017年的《赵佗》又有几大亮点，以短打武生闻名的裴艳玲一展长靠武生实力，崭新的白靠上身扮出来依然英气逼人，只让人感慨岁月不曾留痕。两番击鼓赢得观众多次掌声，了解他的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多少汗水。为了方便练习，常年把两只鼓毽子放在随身的帆布包里，天长日久，鼓毽子居然把帆布包顶破了洞。裴艳玲得多位严师名师耳提面命，出身梨园家庭，长于戏曲江湖，授业恩师李崇帅、崔胜斌、郭景春等，他们虽然名气不大，但教戏极其严格，近乎残酷。成名后得李少春、如富兰、厉慧良、侯永奎等名师指教，如虎添翼。在此不妨说说戏曲演员的练功之苦。在香港演出《寻缘问道》时，自任主持的裴艳玲在台上当着1750名观众开了一句玩笑：我看那些犯了罪的也别枪毙他们，也别判刑，罚他们来演戏吧。玩笑背后可知一名戏曲演员要吃怎样的苦头。裴艳玲曾说过，练功那罪不是一般人能受的，怎么能不苦，怎么会不累？有时候累惨了真想上吊，心想上吊死了也许能休息一会儿。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漫画大师，笔画人生。
2: 这样的画，在他以前没有人画过，在他以后也没有人画过。当年他的画很便宜，老上海弄堂里的理发店、澡堂子、馄饨摊上都会挂着他的画，小商小贩、奸夫脚夫都要穿越他的画，老人小孩甚至文盲都喜欢他的画。他的画简约、洗练，甚至是简单。爱他画的人说，这是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不以为然的人说，这些画不中不西，难登大雅之堂。然而不管怎样，画家画出了他人生的率真。

0: 悲悯与仁爱，蕴含了他人生的辛苦和坎坷，也映出了他高尚的人格与深远的思想。他一生画了这样的画，画风一生未变过。从前没有人画这样的画，在他以后还是没有人画这样的画，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知道珍爱他了。
1: 是的，相信非常非常多的人都喜欢他的画，因为他的漫画里是最真切的生活，并赋予了生活回味不尽的诗意和美感，以及无尽的温情。读他的作品，眼睛常常是潮潮的，心里永远是暖暖的。有评价说，他的漫画风格简易朴实，意境隽永含蓄，是沟通文学与绘画的一座桥梁。他就是我们今天要和您一起阅读的漫画大师，平凡生活，诗意境界，丰子恺。丰子恺喜欢饮茶听唱机，常常是唱机里飘出的音乐和茶的香味伴随着丰子恺的写作和美术作品的诞生。我们也沏一壶清茶，捧一册书刊，来品味漫画大师的既古朴又现代，可养心养眼乃至养性的画作。丰子恺原名丰润，号子恺，浙江崇德人，中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翻译家、美术与音乐教育家，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主要作品有《圆圆堂随笔》、画集《子恺漫画》等。早年师从李叔同，五四后开始进行漫画创作，以中西融合画法创作漫画以及散文而著名。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1975年不治而逝，享年78岁。丰子恺的画风雍容恬静，朴实率性，有广大深厚，耐人寻味，文笔如行云流水，搭配漫画恰如其分，被誉为随笔大师。这样的风格和气韵的形成是一定要追溯到少年时代的。1914年16岁的丰子恺进入名师荟萃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在这座文化艺术学府，这位腼腆懵懂的乡村少年遇见了两位恩师。教他音乐美术课的是早期中国音乐、话剧、西洋绘画先驱，后来的红衣大师李叔同。教他国文课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大家夏面尊。在这两位与他情深意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
0: 这个懵懂少年就像一块纯洁的玉石，遇上了名匠，得到了一琢一磨的机遇和成就大器的因缘。丰子恺的文学根基是夏面尊先生一步一步教出来的。丰子恺每写一篇文章都会想想，这样写夏先生会满意吗？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美、不善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在李叔同威严的目光下，丰子恺一笔一画的磨练。丰子恺说，大约是我的气质与李先生有一点相似，凡他喜欢的我都喜欢。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的感情。
2: 他就是一种做人的一个精神，也就是他首先做人做事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很高的境界的下面，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流露出一种生命的情调和艺术的品味。
0: 终于在一个晚上，李叔同对丰子恺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李叔同平时话不多，一旦说了总是轻轻的，总是12万分的认真。这轻轻的认真的话语对丰子恺心灵的震荡是可以想见的。丰子恺写道，当晚的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 老师的肯定和引领，让丰子恺越发护育自己的内心走向广大深厚。而回报师恩的最大努力，就是一生也像老师那样去做。从浙一师毕业后，丰子恺几乎是循着老师李叔同的足迹走的。
1: 读丰子恺《护生画集》是必须要说的，因为那是乱世颠沛中境遇坎坷里保持了一辈子的赤子之心，因为那是一生一诺，一诺一生。
0: 1928年，丰子恺被画50幅护生画，为弘一大师50岁祝寿。丰子恺画得简单，弘一大师题词也写得通俗，丰子恺是用自己的心灵呼应着老师广大而慈悲的心怀。丰子恺的护生画集是为报师恩发愿而作，但他又完全超越师生两个人的情感，成为一种永远的责任。1938年，当大片国土沦丧的时候，流亡中的他在大轰炸中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画作。与第一集截然不同的是，经历了家仇国难的惨痛，目睹了无数生灵涂炭的丰子恺，把这本画集画得更优美、更静谧了。全篇没有丝毫刀枪杀戮，画家有如一位慈祥的天使，描述着他心中深藏的美丽自然和真善的人间。
3: 我们可以歌颂非常美好的将来，也可以歌颂人类的和谐，让大家看到生活还有生机，今后还有希望。他这个是更高远的一种思想。假如没有非常宽广的一种胸襟和一种非常长远的眼光，在那个年代当中能够说出这种话是不太敢的。
1: 李叔同与丰子恺有个一生之约，每10年画一本护生画集，直到他100岁。丰子恺给老师回信说，世受所许，定当遵嘱。后来新中国成立时，丰子恺画出了第3集，画到第5集的时候，李叔同早已去世，而丰子恺也年逾古稀，不久得了重病。医生批条允许他回家养病，丰子恺回家后不久开始创作第6集。第6集完成后不久，丰子恺因肺癌去世。一生能遇到和认定一个人，德高身正，亦师亦友，永远在你前面悬如明灯，也是一件幸事。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丰子恺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取材，这些生活中琐屑的事物通常为人所忽视，但经丰子恺的笔触呈现出来，加上简短的文字，让读者对生活中不经意的细节也能一一玩味和省思。
5: 丰子恺呢，会观察很小的事物去体会。他小时候比如说坐船丢了一个不倒翁，他就记了一辈子，他就老想这个不倒翁到底他的命运如何，掉了水里边被打上来，被别的打鱼的打上来拿走了呢，还是又埋在那儿呢？他认为总有一个去处。他在路上弄一个木棍玩一玩，玩了半天扔了，走了半天他又回来再捡起这个木棍来给他鞠个躬，我为什么会拿着这个木棍玩呢？这是他小时候就这个样。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很大的账簿，都记着它的来龙去脉，不过他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他有这么一种对生活的特别敏感，他发现生活中的一点点的感情，一点点的这种有趣的事儿，他都不愿意放过。反过来说，他看到一点点看不顺眼的事儿，他也不放过。比如说护生画，他画首尾旧棚，这个主人发现这个鳝鱼在锅里煮着要吃的时候，可是它这个背弓着不在水里边，头和尾都在水里边，这个主人就很奇怪，他就把这鳝鱼拿下来一抛开一看， 他这个肚子里有小善语。
1: 丰子恺说，漫画二字望文生义，漫随意也，丰随意写出的话都不妨称为漫画，因为我做漫画感觉同写随笔一样，不过或用线条或用文字，表现工具不同而已。他还说，古人云，诗人言简而意繁，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拿来准绳我所喜欢的漫画。我以为漫画好比文学中的绝句，字数少而精，含义深而长。
2: 丰子恺的创造了一种很独特的一个笔墨的艺术，特别能够代表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江南文化的一种美，一种诗意的美，就是一种空灵的、清新的、纯洁的、简单的一种美。
1: 其实这就是我们喜爱丰子恺的作品的缘由吧，往往是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个意境和十分心情。丰子恺漫画的特色可以说是一种近乎传统国画的抒情漫画，以其强烈的艺术魅力震撼着读者的心灵。
5: 他说呢，这个凡是呢寥寥数笔啊写下的最初的印象最为宝贵啊，漫画之道啊就是用神笔法，就很省的笔法啊，就捕捉啊最初的灵感。他说你啊快看的什么刚才画下来，哎你看什么就画什么，都是寥寥数笔。子恺漫画的第一个特点叫什么呢？叫意到笔不到。如果笔到了的话呢，反而觉得累赘，剩下呢都让读者自己想象出来。比方说这个阿宝吃播，阿宝是我的大姨啊，那么不但不画这个眼睛，连脸盘都没有画，你看上去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你一点都不感觉她缺什么，对吧？她的样子你可以去想象出来，所以想象出来以后呢，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啊。这个三娘娘，三娘娘呢这个纺线啊，就是太老太太纺线，那么下面呢你看省了很多，脸什么都省了。我曾经有一次尝试把那个鞋，把鞋和裤子我给它连上，一连上以后这幅画画完全不能了。像这个也是 kiss 两人的脸啊，从物理上讲，咱们讲脸不会这么相交，对不对？他就让它相交，但你看了以后呢感到呢非常的亲热啊。
4: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古诗兴画是丰子恺漫画创作的一个重要时期，画的是现代人物，提的是古诗词句，具有丰子恺式的独特风格。画古诗词的意境，把最耐人寻味的景象凝固了，定格下来。国画的笔调，百态的人生，干净的构图，简洁的线条间，境界全出，意境旷远，给人以细细的、长久的回味，又有着典雅的意境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5: 他喜欢古诗，他对古诗的那种感应能力极强，他把这个古诗的所有的有画面感的，他全部都写下来，后来呢都画成画。比如他发表的第一张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其实就是诗，有诗意的。他后来出过两本就是专门画古诗词的专辑。那么这幅画呢，当时是朱自清和叶圣陶郑振多在办一个刊物，他呢办刊物需要画，就是朱自清就把这幅画寄给了郑振多。郑振多发表的时候给他加了个名字叫漫画，漫画这个词就从这幅画开始的，以前没有这个词。漫画也是丰子恺开始，也是从这幅画开始的。
1: 刚才提到的他的第一部漫画作品《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舒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炉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就把我们的情思带到一个诗的意境，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小桌呼朋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梅花，也是诗意无限。竹篱茅舍外，长浦梅树边，三位朋友围桌而坐，上座却是一株遒劲区区的老梅。三人观赏着同枝铁干上的点点红梅，呼吸着氤氲浮动的阵阵暗香，那种梅妻鹤子的雅兴，那种亲近自然的本真，那种浪漫潇洒的诗意，尽情地从漫画中流淌出来。古诗入题，诗意

0: 盎然在丰子恺的漫画里比比皆是，如落红不是无情物，蜀江水碧蜀山青，郎骑竹马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满山红叶女郎桥，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杨柳岸晓风残月，月上柳梢头，等等等等。对于丰子恺来说，在他的心中永远向往的是孩童纯真的世界。天性率真的他用发现快乐的眼睛，温情细致地捕捉孩子们的瞬间情态，寥寥数笔神态立现，虽多是平凡小事，但真实生动，充满童真童趣，意味深长。丰子恺的很多漫画就来源于儿女的嬉戏，作为七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们都曾经是他笔下的人物原型，比如沾沾的车画的是他的长子，阿宝赤膊绘的是他的长女。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就是一位善知儿童心思的大朋友，因为喜爱孩童的天真单纯，丰子恺宁愿沉浸在孩子们的世界里不出来。女儿丰依银说，父亲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爱世间一切有生之物，他爱人类，更爱儿童。他认为世间最尊贵的是人，而人间最富有灵性的是孩子。所以在他的画里，我们能看到那么多的可爱的孩子，看到那么天真烂漫质朴的生活细节。
1: 外公啊说啊，一开始我的画就是画我家里的儿子啊，我非常热爱他，就是我的姨我的妈啊，我的舅舅他们呢，就是他的模特，一开始就这么开始。这个就是我的舅舅，因为等我外公回来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包啊什么都带回来，他就模仿他穿上他的衣服，就是这样。这都非常小的生活上的细节，还是生活上的细节，那么外公呢捕捉到了，把他的画到他的画里面去。
2: 丰子恺呢，他喜欢儿童是和成人世界相比较而言呢，你看他说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年龄越小他的世界就越大，他是这么来看的。
0: 丰子恺的漫画更多的是歌颂童真，歌颂生活，歌颂自然，歌颂真善美，不忍描写残酷悲惨丑恶的黑暗的一面。后来他反思，为什么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而为他们写照。
2: 因为丰子恺是在三四十年代画了很多叫社会相，因为抗战期间流亡，一直最后到重庆哈，整个这路上是相当艰难的，拖家带口，有老人有孩子，但是也说明了丰子恺在那个三四十年代是最在老百姓呢是最出名的家喻户晓的人物。
1: 外公呢，他是在1937年的时候逃难以后呢，圆圆堂他的这个老家圆圆堂呢被炸啊，他说呢，这身外之物何足惜，就是有什么可惜，我呢只要我不死，我就可以凭我这五寸不烂之笔呀 啊来抗敌强暴啊，抗敌暴寇啊，他就画了很多的画啊，他用他的那个五寸不烂之笔呢来控诉这个战争啊，来揭露战争。
3: 某种程度上，丰子恺画画的那个手和画画那个笔，都不是他自己的手和笔，而是一个中国的深厚的一个艺术传统和伟大的一种文化心灵，一种和平、善良、纯真这样一种文化心灵，通过丰子恺的手来表现在他的艺术世界当中的。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去对某一个异族的侵略去抗争的一种武器，而是表现的是人类的一种文明的一种基本的美，或者说是人类的文明的一种基本的价值。
4: 他觉得即使是在战争中，人仍然要提到一种超越民族之间仇恨的更高一层的普遍的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说对任何生命都要尊重。
0: 朱自清先生曾这样评价丰子恺的画：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盒的小诗，你诗的世界东西。

灵犀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就像吃橄榄似的，老扎着那味儿。是的，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韵味，有天伦之乐，有家长里短，有鸡毛蒜皮，有人间冷暖，给人一种怅然，也给人一种欣然，给人一种愤然，也给人一种陶然。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情爱，父子情，姐弟情，男女情，邻里情，同事情，社会情，即使是一些讽刺揭露性的，我们都可以感受其笔下那种深沉博大的挚爱。丰子恺的画里有一种声音，那是一种童声，那是一声天籁，那是一份仁爱，那是一种花开的声音，那是一种泉滴的声音，那是一种云飘的声音。这种声音出于千古的林泉，来自自然的旷野，发自人们的心底。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你的书架上有这样的图书吗？曾经你在它的生动形象、充满想象又无比真实的表达中开怀一笑或凝神沉思，它或许是朱德庸的四格漫画，也可能是吉米的成人绘本风，有丁聪的批判讽刺，也有丰子恺的清丽深刻。漫画大家们的幽默、睿智、犀利、辛辣，曾带给你哪些愉悦和扪心自问？他们的人生故事和生命感悟又带给你什么样的触动？著名作家王蒙谈到印象中的他时说，他的笔名叫小丁，永远表现出天真、诚恳、善良，而且不管哪一类作品都能给读者带来一种愉快，即使是形象辛辣、讽刺性强的作品，在犀利之中也有人性本身的厚朴。漫画家有讽刺的锋芒，但他又存在着圆润可爱之处。小丁这个笔名曾活跃在《人民画报》《读书》等各大杂志报纸中长达几十年，而小丁的漫画是许多人那些年埋藏于心底的情怀。有人说，小丁的漫画不仅是漫画，还是一个画家的良心和思考，更是历史不可或缺的记录。自称小丁，他挥动的却是一支如船大笔，给不甚美好的社会提着醒。他是已故漫画大师丁聪。
2: 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这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1: 今天邀您聆听大师小丁，一支画笔针砭时弊，久负盛名，备受尊敬，淡泊名利，只留幽默在人间。
2: 丁聪，中国著名漫画家、舞台美术家，笔名小丁，191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漫画世家。中学时代的丁聪便显示出对漫画的极高天赋。1980年以后，创作了大量文学书籍插图和讽刺漫画，特别是讽刺漫画，取材于社会，独具特色，手法夸张、辛辣、讽刺又一针见血，共出版了40多种集子，有鲁迅小说插图、老舍《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众多作品的插图，有丁聪漫画系列《我的漫画生活》，有中外文版的《古趣集》《京趣集》等，著作不仅在国内堪称经典，还被译成英、法、德、日等文字出版。
1: 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漫画的发祥地之一，是漫画发展的黄金年代，中国漫画艺术的绝对中心。在那里，丁聪度过了他的整个少年时代，从小就受到了许多前辈画家的熏陶。
3: 我呢，从小就是

0: 喜欢画画。家里边来玩的漫画家多少嘛，老在我们家里客厅里边挂起画来，他们讨论研究，那我就去听看看。从小就受了这个影响，所以我跟漫画是分不开。
1: 那时候我经常投稿，就是投这种稿子了。我去看戏，我带个本儿，我就去画画舞台场面。还有我母亲去做头发，家里边打麻将那种场面有的。
2: 逐渐的，丁聪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丁聪自称一生所画的都是社会政治讽刺画，看见什么不平的事就想要表达。他的画风总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婉而多讽，气而能谐，很有一点中国传统的幽默遗风。
3: 用出名要趁早来形容丁聪再恰当不过。1935年中学毕业后，为帮父亲养家，丁聪没有上大学，开始同朋友一起编电影画报。不久他加盟了当时颇有影响的画刊《良友》，担任美术编辑。丁聪为王仁美画的漫画曾轰动一时，有人以10块大洋的价钱将其买走。而丁聪在进步刊物《时代漫画》上发表的辛辣作品，也让他在上海美术界很快崭露头角。
4: 1936年，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届全国漫画会，丁聪的漫画参展，署名小丁。从此，不满20岁的丁聪名声大振。用丁聪的话说，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进入了上海漫画界。有人认为，中国漫画史中最值得标榜和纪念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是一个漫画的时代，因为漫画应该或者必须为良知和正义而存在，也只有漫画才能直接而尖锐地刺破黑暗。在30年代战火纷飞的上海，漫画是新文艺战线上一支强有力的方面军。
3: 七七事变后，丁聪的漫画内容发生了变化，他创作了众多救亡漫画，其中《逃亡图》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画。
5: 宋庆龄同志当时有一个抗战联盟，他就画了一幅流民那种状况的一种作品，然后被宋庆龄同志选中了，就作为那个中国抗日反法西斯抗日联盟的那个同盟会的招贴画，然后并且跟丁聪照了相，鼓励他说要继续把这个宣传抗日的这种漫画创作要进行下去。
6: 丁聪先生是直接用自己的漫画创造塑造这个民族认同，抗战的时候他那些漫画其实就是塑造民族认同的，就是让这个市民阶层把这个民族意识充分发掘出来。因为那个漫画是报纸上面随时每天都要来的，一来那怎么就是塑造民族认同最直接一个经验，就是你一看报，哦，知道了，我们这个有这个人在欺负我们，我们得奋起，这种觉悟马上他就立起来。
4: 上海沦陷，丁聪被迫开始了漫长而漂泊的抗战之旅。在丁聪的生命里，陪都时的重庆是重要的一站。在那里，丁聪创作的24幅鲁迅《阿 Q 正传》木刻插图被认为是经典之作，反映大后方抗战悲惨生活的现象图蜚声中外。浸淫在硝烟中的漫画青年丁聪迅速成长，被人们熟悉的还有他的笔名小丁。
0: 就是我开始签名写丁聪的时候，那么那时候画画不是画得很小，我丁聪两个字和就占好大一块地方。我说那怎么办呢？就写个什么名字是吧？张高义说：“嘿，你就叫小丁嘛。”
1: 他说：“你父亲不是他，大家都称他老丁的，那你就写小丁好了。”
0: 那么后来我说我就用小丁，5笔一点点，说我永远是个小人物。我从来没做过官，所以我还是小丁。
2: 上世纪30-40年代是丁聪漫画生涯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丁聪的个人艺术风格也逐渐成熟定型。华街、鲁迅、阿 Q 正传、木刻插图、现象图、现实图等都成为经典。就现实战斗性和社会震撼力，丁聪抗战和内战时期的政治讽刺画最为突出，也最能反映出他的锐气。

0: 抗战胜利后，丁聪终于可以回到上海，他漫画的重心从抗战转向反蒋，他在《周报》《文萃》等进步报刊上发表大量的一系列反映民主运动高涨和底层人民呼声的讽刺漫画，主题都是争民主，笔触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辛辣讽刺，无情揭露，大胆抨击，被誉为文化界的将军，表达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向往共产党的情感，而且他都署上了小丁两个字。从走上画坛、初显身手开始，年轻的丁聪便学会了用批判的目光观察社会。身处光怪陆离的上海滩，丁聪与他的前辈和同辈的漫画家们一样，专注于描绘贫富间的强烈对比，并且揭露社会暗角的丑陋现实。而这种社会讽刺的特点、激谈世态的漫画风格，也贯穿在丁聪一生的创作中，蔚为大观。他与政治讽刺密不可分，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创作中最有分量的作品。世人评价丁聪的漫画一针见血，让人叹为观止。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在战乱中，他开始作画，他的画也曾被民众高举着走在上海街头。而他在中国画坛上消失了20多年之后，又继续以正义与良知作画。大师小丁，
0: 无论身处什么年代，小丁的漫画几乎从不歌功颂德，而是执着于对社会负面现象的揭露。作为一个有着独立风骨的知识分子，对任何一个时期，丁聪都持有平民的立场和批判的眼光，如同一只牛虻狠狠钉在时代庞大躯体的病灶上，他的勇敢和正直令人钦佩。
2: 1949年年初，丁聪被任命为《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
3: 我不画画，我不画画，我活不下去。开展览会的时候，我就写写标签，挂挂画。那个标签有废了的。我就在这个背后画我的小画，画稿子。每天早晨早一点去，刚到美术馆我就空了没人，我就那里画一张鲁迅小说的插图。吃完饭休息睡个午觉，我又翻一翻，我就又画一篇。我一天画几幅，过没几天我就画了一套了鲁迅小说的那个整个的草图都画下来。那个时候我血压高，好，这么一检查说我高血压，让我休息一个星期。这次我大悟了，我说生病有那么大好处，可以有假期，好啊，奔着回到家里面我就画，一个星期画不完。第二次又去重新再去检查的时候，我也不吃药，检查的时候我使劲蹦得又高了，高了以后再给我开了一个星期，我两个星期我把39幅全部画出来。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直到1979年春节，晚年的丁聪再次披挂上阵，又挥动起他的笔自由创作了。他说：我已经63岁了，让我画画吧，我就喜欢画画，这一辈子没画够。他仍然喜欢人家叫他小丁，自称是个老也长不大的老小孩，屡跌泥坑仍然不谙世事。
3: 人家是60岁下岗，我是63岁上岗。我说我什么也不干，我要画画，就是要补补过去。我说我没画过瘾，我出了40几本书，这个20年，展览会也开了，全国开了10几个地方，大地方都开过。
0: 为了弥补被耽误的22年的创作空白，丁聪笔耕不辍。1980年后，丁聪在晚年获得了难得的创作高潮，进入了他的鼎盛期，为《读书》杂志画漫画，由此迎来人生中的第二次创作黄金年代。这一时期，丁聪与陈自毅先生在《读书》杂志长期联袂推出的《视像写真》专栏，一个作画，一个配文，图文并茂，尽现近30年间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内涵深刻，针砭时弊。
2: 深受知识分子喜爱的《读书》杂志，每期都会有一期丁聪的漫画。署名小丁名字的幽默和辛辣讽刺的漫画，成了《读书》杂志的标志和金字招牌。丁聪就这样用着他的目光，用他的画笔，一直关注着每日变化的中国。他数以千计的漫画涉猎广泛，政治风雨，世态万象尽在笔下。他的讽刺漫画与讽刺相声、伤痕文学、电影话剧一起组成了文化解放的潮流。丁聪说，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讽刺，实际上对政府是有好处的。法治国家，什么题材都可以。丁聪认为，漫画若离开现实，就不能称其为漫画。在给《读书》杂志画插图的近30年里，所有的漫画画的都是老百姓想的事儿。他用眼睛观察社会，剖析社会，因此他的漫画虽寥寥数笔，却活灵活现，画出人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给人启迪。一部部画集也为人民创造了丰厚的艺术财富。可以说，丁聪是一个幽默的、热情的、有赤子之心的政治知识分子，而他的一生也演绎了一名知识分子最应具有的品格，那就是对时代的追问和对良心的追求。
3: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艺术品啊，一个是证明宣扬漂亮美丽，那是为了我们国家就是好，就是这么美丽。另外一批呢，我要把毒的东西，我要把它揭露出来，把有病的治好。漫画是一个匕首，把你刺死，这是敌人。但是画我们社会主义的漫画，应该是拿把手术刀，要把你的腐烂的坏的地方切掉，要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有一颗艺术的良心，表扬一个东西，批评一个东西，目的都是为了这个好。那么开刀看起来是痛苦的，但是目的是要你生活得更好。
4: 他的漫画主义爱憎分明，你一看知道他痛恨什么，他喜欢什么，你可以强烈地感到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让你消遣的看看什么漫画好笑，不是这样的。你看完他的漫画，你会想问题，为什么有这个现象？这个社会要想这些问题。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一个艺术家，我觉得丁聪了不起。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从丁聪70多年的漫画创作中，可以看到30年代的上海滩、抗战、内战和改革开放。他用画笔记录着历史，无论在青年与晚年，他的画都一如既往地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表达着作为一个漫画家的良心与思考。而读一读三联书店出版的《丁聪插画图》，你也能欣赏半个多世纪以来丁聪在讽刺漫画之外 为鲁迅、茅盾、老舍等众多作家的文学名著创作的大量插图作品。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阿 Q 正传》插画，六十年代的《北京小事记》，到他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时期的多种作品，形象概括，线条洗练，富于神韵，配合以原著片段并附名家的推介文章数篇，集中展示了丁聪在插画艺术领域的成就。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人物特征等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来，具有漫画的味道，幽默风趣，虽用笔不多，却主次明确，线条优美，结构简洁。
2: 来世上走了一趟，很高兴做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画了一辈子漫画。
0: 丁聪好读书和好买书是有名的，生前他的家里一进门走道里就堆着书，许多就是打着捆的堆在地上，而且堆了很多年。书房里的书也堆得像一座座小山，只剩下中间一小块盆地，一个小画案是他工作的地方，也常常被小山们挡住，让别人无法看见他是否在里面。进了书店如果不买本书，丁聪就会觉得对不起书店，或者对不起自己，白来一趟嘛，所以绝不空手走出书店，结果就是大堆的书搬回家，过道里堆着，走廊上码着，沙发上放着，茶几上落着，就连画案上、餐桌上也举目皆书。丁聪说，他们从不在家里请客，因为没有地方为客人摆碗。他的朋友画家黄苗子为丁聪的屋子起了一个气势磅礴的名字，叫山海居。
3: 说起来好像是书堆得像山一样啊，那么海嘛，那么画也是那个一箱子一箱子，书山画海这个。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呢？到了我的书我找不着了，已经找不着书呢，我去买一本，比我找还好。
0: 身为漫画家，丁聪买书比较杂，但最喜欢买的还是画册。那么多的书买回家堆在地板上，但画册肯定被永远放置在书架或书柜里。丁聪说，他也很喜欢市场上流行的漫画畅销书，喜欢台湾的漫画作家朱德庸和吉米。
3: 看过，
4: 喜欢他，
3: 启发一点点智慧也很好。比如说台湾的有一个吉米，他的画就画得很好，我喜欢他，他画也画得好，他的思想、画面、他的色彩、他的技巧，而且他的文字很高啊。
0: 一辈子都是笑呵呵的天真孩童的形象，带着一双观察社会的眼睛，怀着一颗赤子心，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画了一辈子的漫画，一笔下去是黑白，画的也是世间的黑白是非。大师小丁。
5: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6: 姥姥生日快乐。
5: 谢谢大乖孙。
7: 妈，看我这儿。
8: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7: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8: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5: 来，咱们共同举杯。
7: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8: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6: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9: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平县政府副县长张娜。张县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的，张县长，那首先呢，先向观众朋友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您对文旅工作的一个总体感受吧。
2: 我们安平文旅工作啊，总体感受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文化是魂，旅游是体，魂体融合，相得益彰。这也是我们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体现。在文化魂这方面，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安平呢，是自汉高祖时置县，迄今呢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坐落于我县城内的一座东汉出土的壁画《东汉车马出行壁画》，现在陈列在国博的1号展厅，新近呢也被入选这个人教出版社的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这个我们安平啊，还有一个周朝的女子圣姑，她跨越数千年的时空，用孝与忠诚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顶礼膜拜，到如今已发展成为安平独有的孝德文化。还有西晋三章柏林崔氏家族，也成为安平文化史上的耀眼明珠。在100多年前，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先后在安平诞生，革命的火焰照亮了黑暗的夜空，引领一批批革命者追求光明，安平的红色文化也由此从启蒙到蓬勃。这片红色热土上还走出了一位现代现当代的文学大师孙黎先生。

0: 先生，其开创的清新脱俗的文学流派荷花店派，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如果说安平的文化是诗，那我们当下做的旅游产业就是游客心中的远方。安平一夜一居一游，绿为妆容，水为眼波，浅为低吟，处处是景。波光潋滟的滹沱河、猪笼河横贯全境，两岸风景如诗如画，让人沉醉。水韵灵动的团结河穿流而过，为县城戴上了一条翡翠项链。我们北靠心向往之的白洋淀，南倚妙不可言的衡水湖，这些宝贵的生态资源啊，吸引着各方的游客的到来。安平将文化魂与旅游体相结合，打造诗和远方，不仅提升了地方的知名度，还增加了游客的体验感，促进了消费，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1: 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跟我一样，都特别希望能够到咱们安平去走一走，看一看了。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张县长，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咱们安平的文旅资源，包括像自然景观呐、人文历史呀，或者是民俗风情等方面呢？
0: 安平啊，有四张名片。天下网都，红色安平，森林故里，孝德之乡。刚才我也有提到，下面呢，让我带着大家啊一块儿，这个体验安平的好风光，共赴一场秋日之约。走进安平啊，我们可以领略一次匠心制造的工业之旅。安平是著名的丝网之都，安平的丝网起源于明朝弘历年间。安平的丝网呢，起源于这个绢罗加工，迄今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这个丝网产业是安平的特色支柱产业，历经多年的创新发展，现在已发展到6大类、400多个品种、6000多种规格。安平的丝网产业也成为了全省首个过1000亿元的县级产业特色集群。所以呢，现如今的安平丝网啊，已随神州上天，伴蛟龙入海。所以呢，安平也先后荣获了中国丝网之都、中国丝网制造名城等等荣誉称号，天下网都的美誉已经享誉全球。再次走进安平啊，你们还可以追寻一次震撼心灵的红色之旅。因为诞生于1923年的中共台城特别支部、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还有1924年中共安平县委的诞生，啊，标志着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成立。这个1938年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等相继啊也在安平建立，安平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发祥地。贺龙、吕正操、程子华等抗日名将先后在这里战斗和工作。还有上世纪50年代，南王庄三户老贫农办合作社被毛主席誉为5亿农民的方向。这些红色资源啊，成为了这片热土上最璀璨耀眼的颜色。走进安平，我们可以体验一次穿越时光的文化之旅。出生在安平县的荷花店派创始人孙犁大师，以《荷花店》《风云初霁》等经典作品广为流传，被毛主席誉为有风格的作家。我们还成立了我们的孙犁文化研究会，啊，再一个，在我们安平还有孙犁作品碑林、孙犁图书馆、孙犁广场，还有国内第一尊孙犁汉白玉立像，这个梦归园主题文化公园等等，啊，所以孙犁文化的氛围非常浓厚，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广大文学大家啊来安平追忆孙犁的啊这个文艺足迹，啊，表达对老先生的敬仰之情。然后走进安平啊，我们可以畅想一次丰富多彩的人文之旅。安平孝德文化是源远流长。

0: 安平县城啊，有一座历经2000年的圣公庙，每逢初一、十五，进香还愿的游客络绎不绝。更有这个相传呢，更是之乱的时候，刘秀被王莽所破，啊，这个走到柏林，就是安平一带啊，古柏林安平一带，圣公显灵，潭水相救，刘秀登基以后呢，就重塑金身，啊，这个在安平修建了圣公庙，安平一带百姓从善如流，顶级膜拜，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安平这一方水土啊，这个孝德孝义巍然成风，这个圣公庙呢，后来又经元明清多次扩建，这个修成，啊，这个至今啊仍然矗立在我们安平县城的县城啊，始终保护着我们安平的这一方百姓。还有啊，除此之外， 柏林崔氏文化也是不得不提的，啊，你这样文化名片。安平啊，山古称柏林，柏林郡望就在安平。柏林崔氏家族自汉至宋，先后出现了20多位宰相，崔氏啊也被称为宰相之姓。当时有一民间流传啊，就是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却愁嫁。哦，啊，所以将军啊、侍郎以上的官员上百位。 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就不可胜数，其中有名的就是崔护，他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绵桃花相映红”的诗句啊，千古传颂。
1: 对，
0: 还有崔颢的《黄鹤楼》。嗯，崔颢曾经使得诗仙李白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有崔颢诗在上头的无限感慨，还有脍炙人口的《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张生的爱情故事，啊。 这个也是与我们安平柏林的崔氏有关，哦，
1: 都是从咱们这儿来，是吧？
0: 对，对，所以柏林崔氏啊，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在安平一带。人们一提柏林崔氏，就是崔氏的后人，就称柏林安平。所以呢，史书上啊，这个现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柏林崔氏人啊，就是后被后人称为柏林安平人。现在呢，安平境内啊，仍有啊。 这个柏林崔氏的庞大的墓群，也是我们的省宝单位。近年来呢，随着我们这个柏林崔氏的文化，对我们的对外的宣传，这个我们随着全球华裔移民寻根热的兴起，因为好多在港澳的、海外的这些崔氏的后人，海外炎黄子孙啊，都有回国，纷纷回国来寻根问祖。 这种这种愿望，这种意愿，我们也接待了一部分，好多是颇有成就的，尤其在政界了，在商界都颇有成就的，这个，所以呢，我们也是想着，这个借他们寻根问祖啊，这个从崔氏文化开始，想把这一块在安平做起来，然后让大家呢，这个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崔氏家族，能够，在安平能够找到，寻到根。 所以呢，柏林郡望这一带历史文化遗产啊，对于我们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向心力，甚至啊，我们也想到了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1: 那咱安平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丰富多样，那您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一到两处有代表性的景点呀，或者是文化遗产，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好的。
0: 实际上，刚才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安平的这个文化方面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还没说全啊，是安平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要说最独特一点啊，就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啊，因为这是也是我们近些年一直努力打造的啊，因为它这个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啊，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啊，就是它是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 它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就是咱们这个革命的星星之火嘛，从安平点燃的。所以呢，我们这个随着第一个台城支部的成立啊，我们还有一个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诞生，这两个第一，确实是我们现今段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这个我们有着红色的深厚的红色基因，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这个台城红色景区呢，也现在也成为了集党性教育、红色教育、研学体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的红色文旅综合体。

0: 非常成熟了，所以游客呢可以到这里来参观纪念馆，了解亲身的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可以漫步在红色故居之间，感受先辈们的奋斗精神，还可以体验红色主题的餐饮住宿，全方位的沉浸在这种红色氛围之中。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对台城红色旅游呢也是充满了期待。那张县长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这个措施和政策吗？
0: 好的，要说起我们的政策措施啊，这个有很多啊，但是我就简要吧，简要这个说那么几点。然后我们也是今年来啊，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一个主题，以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安平旅游实践场景。首先呢，我们是在点上做精，就是强化旅游景区的创建，尤其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还有我们的羊屯万亩花海景区，还有我们的提文旅小镇，这三个景区我们已经是目前是3A级景区啊，打造了体育文旅小镇、中国安平国际丝网展馆、中国河北省第一个县委五亿农民的方向啊，这个孙犁故居、李荫桥故居，毛泽东的卫士长李荫桥也是我们安平人啊，刚才没有提及啊，李荫桥故居，还有我们的申公庙等景区景点，持续推进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基础的生态农业景区建设。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线上做媒，丰富旅游业态，优化与旅游线路，整合全县的旅游资源，培育打造红色游、工业游、文化游等具有安平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强化数字赋能，搭建旅游智慧平台。特别是在台城纪念馆，我们充分融入了 VR 虚拟的这个展馆啊，智慧语言的讲解系统啊，这个全息投影的数字化元素，让展馆史料更详实、更生动，这个为参观者带来真实的视觉体验。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在面上做优，打好红色旅游加组合拳，着力延上红色旅游的链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得到双提升，打造红色旅游加工业，推出了我们的烧烤炉等一批特色的旅游产品。啊，因为我们还丝网之都嘛，我们红色加我们的工业加我们的丝网，这个然后呢，我们结合着烧烤炉等一系列的特色旅游产品，并与我们的丝网博物馆等景点结合，将生产线打造成观光线，把企业文化演绎成旅游故事，构建了产游销艺为一体的新型红色旅游体系，持续的挖掘红色旅游加衍生，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空间，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用新思维研发出了主题打卡、印章收集册、玲珑杯等实用且美观的文创产品，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播与推广。嗯，
3: 那咱们这些政策和措施都非常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那在这些努力之下，我们安平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要说成果啊，我觉得也是有那么这个几方面吧。首先呢，是我们农温旅融合啊初见成效，我们依托我们的羊屯万亩油菜花海景区，然后发展种植油菜特色种植7万余亩，有力的带动了农民征收，结合着白闪耀特色农产品，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食品深加工园区，推出了白闪耀油菜花系列的文创食品，打造了一批集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休闲与娱乐的农旅项目。第二个呢，还得说是让红色文化根植于心。以台城特别支部成立百年为契机，我们大力挖掘红色资源，不断地提升以台城为中心的红色旅游景区。该景区啊，也是入选了

0: 第三批全省智慧景区示范点，台城村呢也入选了第5批河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特色产品基地，结合我县的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打造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中国国际丝网展馆、羊屯动物植物科普馆、红色研学实践路线等。 大力发展了我们的红色研学理念，期间呢接待了青少年红色研学，与20余万人，让红色文化在这个青少年心中扎根。第三方面呢，我们还是从我们的文艺作品上，啊，也是这个好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啊，可以说是繁花似锦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创作了评剧《青晚南邙庄》。 啊，也是依托我们五一农民的方向，红色的啊故事，红色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还拍了我们的京剧《孝感声鼓》，这是我们的孝德名片，啊，这个拍了这部剧。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快板，这个《百年台城》，这个《红色安平》，还有《红孩子》等等吧，一批国家级文艺平台播出和省级以上平台获奖的文艺作品，被省京剧协会授予京剧之乡的荣誉称号。 以及这个以我们国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台城特支的创建为素材的现代评剧《台城星火》，获得了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
1: 嗯，
0: 这是河北省唯一的一个获得剧本一等奖的剧目。
2: 成果很显著，令人瞩目啊！当然，我知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会遇到一些挑战和问题，所以张县长，您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我们当前的这个文旅方面的发展，它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挑战是哪些吗？
0: 当前啊，在文旅发展过程中啊，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集中在呢，就是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不够完善，旅游服务质量呢，啊。 还是不够高，啊，再一个宣传推广啊力度还不够，等等吧，这些方面。
1: 那针对于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和未来的一些工作规划吗？
0: 这个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一方面呢，我们是抓好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做强硬支撑。我们打造了全长17.91公里的。 乡村振兴旅游服务餐饮停车场、观景台、旅游交通标识牌等服务设施，还建设了我们的安平县游客接待中心。在我们的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我们开设了我们安平县的游客服务中心，你开到市里了。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进一步的这个想法着加大这个宣传推介的力度，啊，这个提高这个软实力，啊，我们广泛的利用这个新型媒体和传统媒体，大力的推荐安平。 先后在省级以上，这个刊登啊，这个100多条，啊，再一个呢，利用新型媒体啊，我们也是，亲自领导亲自挂帅代言，然后由我和我们的两位县级领导，啊，这个拍摄录制视频，啊，然后这个为家乡代言，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行为也受到省厅领导，荣立厅长的高度赞誉，在会上即将表扬。然后呢，我们也先后参加了，只要有这个活动啊。 包括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您，我们能参加对话文旅活动，
1: 嗯，
0: 我们也是有这种机会啊，有这种活动，我们也积极参与，啊，我们也先后参加了这个京津冀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进会，还有相约衡水乐享生活石家庄北京的专场推介会，等等吧，就是不遗余力的广泛的宣传推介安平的文旅资源。
1: 这听您介绍，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想去安平了。那如果我们要是去安平，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条咱们的旅游路线呢？
0: 哎呀，没问题。这个旅游路线啊，总体的有那么几条线路吧，我规整一下，有那么几条线路。首先啊，游客来到安平啊，这个可以首先得提说的是我们的不得不说的我们红色游，啊，就是我们的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所在地，我们的台城。 啊，还有我们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所在地，我们的静思，啊，再一个就是孙犁故居的所在地，我们的孙窑城村，啊，所以呢，文化跟农业的跟乡村振兴的融合是不得不什么的，都是在我们的县城的这个村子村庄里啊建设的，就是原址建，
1: 嗯，
0: 啊，然后呢。

0: 还有我们的武义农民发现的纪念馆南王庄，啊，去追忆红色记忆，传承红色文化，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那些光辉的革命足迹。
1: 听您介绍完，太期待了。那在未来咱们这个文旅融合，包括咱们创新发展方面，您有哪些思路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我们啊，这个将继续深挖安平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安平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同时呢，我们将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安平文化的魅力。一个是呢，我们要创新旅游业态，丰富旅游体验。我们将积极地创新这个业态，然后推动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一方面呢，结合市场的需求和这个游客的偏好，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提升这个旅游服务的质量，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提高这个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优质的旅游体验。还有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区域的合作，开拓旅游市场。我们将积极地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旅游合作，共同打造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实现资源共享、市场共托。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是依托我们的这个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我们的入境游、公园游。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啊，因为我们的安平丝瓦是外向型的，这个外向型的经济，它是远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安平的出口量也占到了全国的丝网出口量的80%。安平的街头啊，也是随处可见外国客商，尤其是每年一度的这个安平国际丝网博览会，啊，这个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外商云集安平。所以我觉得我们啊，这个发展入境游，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产业优势。所以同时呢，我也想，还想借助啊，这个各地的商会，这个积极的举办这种旅游推介会，啊，参加旅游展会，来进一步的提高安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那相信在您和您团队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安平文旅一定会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或者说再一次向大家发出邀请？
0: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安平是一个开放包容、文化浓郁的小县城，它或许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喧嚣，但却有着丰年留客足迹屯的淳朴民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红色底蕴，金梭飞、银梭忙的四方文化，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温暖气息，还有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人民。希望您踏上这片土地，在这个美丽的小城，映着东方的晨曦，开启一段难忘的文化体验，诗意形成心灵之旅。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广大朋友们能够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用你们的脚步来丈量，用你们的气息来感受，用你们的镜头来记录，一起见证安平的美好明天。欢迎大家常来安平，共享平安。
1: 谢谢，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那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安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

0: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2: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1: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1: 开心茶馆，
12: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3: 你看，今天是我们
14: 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哎、啊。
13: 顶我干嘛呀？
14: 啊，对对，对对，你
13: 你
14: 干嘛？
13: 站这边
14: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3: 不是，
14: 哎啊，
13: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4: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屎活凉活？
13: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4: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3: 不是
14: 单口相声，
13: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4: 啊、对对，
13: 我跟
14: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3: 仨可以行吗？仨可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4: 不是，
13: 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14: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3: 你什么意思你？
14: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3: 是啊，
14: 对不对？
13: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14: 哎，对，凭什么呀？
13: 这怎么叫
14: 凭什么？
13: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4: 啊？哦，编导安排的。
13: 对呀、啊啊，
14: 那我谢谢编导啊。
13: 对，
14: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3: 您这是祝福的吗？
14: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3: 对呀、啊，
14: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3: 我学15年了。
14: 哎，各位听听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3: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4: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3: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4: 是
13: 你过
14: 你是
13: 你上这边
14: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3: 你问我什么？
14: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3: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4: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3: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4: 哎，三儿，三儿，
13: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4: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13: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4: 你非要逗是吗？
13: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14: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3: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4: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3: 来，你来，
14: 不是你，
13: 那你得站这边，
14: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3: 你还小点吧你。

0: 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来。陆瑶，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就是
1: 你撒什么泼呀？
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0: 对呀、啊、
1: 吃功夫的知道吗？
0: 是啊，
1: 八扇屏你懂吗？
0: 对，说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1: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2: 对，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啊。
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1: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来了，我
0: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
1: 好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我学学金劲尺寸。
1: 好啊，
0: 哎呀，
1: 搭句话，
0: 搭句话，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
0: 我是、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1: 对，
0: 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
0: 啊，
1: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
0: 啊，
1: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0: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就拆了，
1: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漂亮。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开始吗？
1: 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
0: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哦
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莽撞人你熟？
1: 莽撞人，
0: 行了，早说、来，莽撞人，
1: 你说莽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
0: 啊，
1: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
1: 嘿，莽撞人
0: 啊，
1: 是你也配？
0: 没喷上。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1: 嗯，网庄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
2: 哪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哎，
1: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0: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猛撞人？
1: 猛撞人。
0: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什
1: 么，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 抽入蜀军打仗。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还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胜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应该的。
7: 我叫杨家东。
8: 这是他，
7: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不足一提。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8: 我
7: 刘雪怡。雪怡这个人呢，
8: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7: 这是什么话？
8: 什么叫刘雪怡呀？
7: 那你叫什么呀？
8: 刘学义。
7: 对，刘学气。刘老师这个人啊，
8: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7: 这怎么说话呢？这
8: 刘学义，
7: 学义，
8: 这是我名字。
7: 刘学义，刘老师。非常的优秀。
8: 您客气了。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8: 打小学嘛。
7: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有文化，有知识。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8: 哪儿？
7: 从书本中来。
8: 我倒喜欢看书。
7: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8: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对，书中自有格格屋。
8: 格格屋干嘛呀？
7: 那怎么着？
8: 黄金屋，
7: 甭管有什么吧，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8: 什么都有，
7: 那叫开卷有益。
8: 对对对，
7: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8: 您喜欢看书？
7: 非常喜欢。
8: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7: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8: 什么呀？
7: 最喜欢看三国。
8: 三国
7: 有没有？
8: 有啊，
7: 三国杀。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8: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7: 游戏干嘛？
8: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7: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8: 没有这个啊，那叫三国演义。
7: 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8: 什么叫也有啊？
7: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8: 是吗？
7: 就这么跟您说吧，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8: 跟您一样。
7: 怎么着？
8: 我也喜欢看三国。
7: 也喜欢三国？
8: 也喜欢。
7: 也跟我一样。6000多遍。
8: 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7: 嚯，
8: 很了解三国。
7: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8: 比你多。
7: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8: 跟您这么说吧，三国呀，我能默写。
7: 默写？
8: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7: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跟您请教请教。
8: 你随便问。
7: 太好了，
8: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7: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8: 我告诉你没问题。
7: 先问。

0: 您头一个问题，
1: 你说，
0: 您说这三国，是哪四个国家呀？
1: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0: 看过呀。
1: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0: 三国。
1: 三国，三个国家。
0: 哪三国？
1: 魏、蜀、吴，
0: 不还一国群雄吗？哎，这，
1: 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0: 那怎么着？
1: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0: 就这三国。
1: 哎，
0: 行。那咱说啊，这三国里边，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对吧？
1: 问，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0: 不是就小人儿，
1: 人物，
0: 对，
1: 哎，
0: 人物，
1: 人物。
0: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1: 我跟您这么说，
0: 您
1: 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0: 是，
1: 幸亏你问到我了。
0: 怎么着？
1: 我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整个《三国演义》里边，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0: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
1: 哎，
0: 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1: 那是
0: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哎，生怕被人问住。
1: 没有，就是比较精通。
0: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这么些人物里边
1: 啊，
0: 让您来说，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1: 谁的能耐大？
0: 对呀，
1: 这你算问着了。
0: 怎么着？
1: 再告诉你，记住了，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0: 对呀，
1: 诸葛亮能耐大。
0: 谁？
1: 诸葛亮。
0: 对，人家说的好，老朱是有能耐，对吧？
1: 不是，
0: 老朱这个同志，
1: 他不叫老朱。
0: 那这叫什么？
1: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0: 你在这，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给说说。
1: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0: 还真有文化啊。
1: 那是
0: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1: 对呀，
0: 诸葛亮能耐最大。
1: 是啊，
0: 堂堂堂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1: 对，我干传销干嘛？
0: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1: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1: 对呀，
0: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1: 对，
0: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1: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0: 不是这个。祝我生日快乐。
1: 没这个。这也没有，
0: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1: 对呀，
0: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1: 有
0: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1: 是啊，
0: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我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1: 死得够脆生的。
0: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1: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0: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1: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没游戏什么事儿？
0: 这叫有能耐吗？
1: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司马懿能耐大呀。
0: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0: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1: 对呀、
0: 怎么对呀、
1: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0: 啊，
1: 参照物。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您这是个对比。
1: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
0: 嘿，太棒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司马懿
1: 哎，
0: 确实有能耐。
1: 那是，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1: 对，
0: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1: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0: 干嘛？
1: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0: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1: 哪个姨呀？
0: 哪姨呀？
1: 司马懿。 啊，复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0: 哦，你说司马懿呀？
1: 司马懿，
0: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这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0: 哎，人说的真对。
1: 那是
0: 最后三藩归一统。
1: 对了，
0: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哎，
0: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1: 有什么事
0: 啊？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1: 什么典故啊？
0: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对，
0: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0: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
1: 不是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跟哪儿的事儿啊？
1: 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这司马懿生性多疑
1: 啊。对呀，
0: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这里肯定有诈呀。
1: 是啊，
0: 这叫请君入瓮啊，
1: 空城计。
0: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1: 是，
0: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1: 不对，那时候有微信吗？
0: 短信。
1: 短信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蓝旗。
0: 对，踏马蓝旗前来禀报，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么么哒，
0: 一个语气助词。
1: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0: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
0: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1: 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
1: 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参照物。
0: 得，您的意思是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赵云嘛。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操作一剑。
0: 这打住，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你累了？
1: 我不累。
0: 赵云累了。
1: 赵云累了干嘛呀？
0: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二提赵云就阿斗，
1: 就这出露脸呢？
0: 那弯是现眼。
1: 怎么就现眼了？
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要没有徐庶，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1: 这倒是。
0: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就算你跑了，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1: 张飞能耐大呀。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1: 吕布能耐大呀。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大呀。
0: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1: 周瑜能耐大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
1: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0: 你掉环岛里了。
1: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0: 你说谁能耐大？
1: 你能耐大。
0: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1: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0: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您说什么？
1: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0: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
1: 的什么话、
0: 啊、你胎里就带着毒，
1: 那叫

0: 我吃多了，
1: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0: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1: 你不让鞠躬吗？
0: 鞠躬讲究度数，
1: 多少度啊？
0: 360度。
1: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0: 那怎么着？
1: 多90度不就完了吗？
0: 90度一躬到地，
1: 给您鞠躬了，
0: 鞠吧。我爱来了，
1: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0: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1: 我还得乐着点，
0: 多新鲜啊！
1: 你说乐不就完了？
0: 再来吧，
1: 给您鞠躬了。
0: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1: 那你不说乐吗？
0: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0: 鞠躬吧，
1: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0: 这还差不多。找我来了？
1: 找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你有能耐。
0: 知道我有本事？
1: 知道你有本事。
0: 我有什么本事？
1: 你会尿炕。
0: 我会尿炕像话吗？
1: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0: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的能耐最大？
0: 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0: 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2: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3: 我只吃纸制品。
4: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2: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4: 果皮是我的最爱。
2: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7: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8: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9: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0: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1: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2: 跟车再远一些，
23: 转弯慢一些，
24: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1: 幸会幸会
32: 幸会，
31: 多多指教。
3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1: 可不是吗？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0: 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慢板，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儿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怕我着凉，他更怕惊扰了我的梦寐。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

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枝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温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也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听友刘海平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的朗诵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仿佛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暮年时光的画卷。夕阳下的长椅，慢悠悠的步履，和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在看山看水的旅途中，我们不仅欣赏风景，更在修炼内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德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 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3: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

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他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他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他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他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他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了你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下面开始悄悄话游戏，场上相邻的两位选手传递悄悄话，注意不能让其他选手听到。好的，游戏开始。第一位选手，请告诉第二位选手，
11: 你吃饭了吗？
10: 第二位选手告诉第三位，
12: 好像是你吃了吗？
10: 第三位告诉第四位，
13: 你吃得香吗？
10: 好的，第四位选手，请你告诉大家，你听到了什么？
12: 我听到了你吃了一头大象。
10: 网络谣言如同悄悄话游戏，未经核实随意传播属违法行为。
14: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15: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1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5: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7: 叫我们精理干嘛呀？
18: 你这肉咬不动。
17: 你把我们精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9: 他也咬不动啊。
15: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又期》。

0: 花又期，三个字便藏着岁月的浪漫，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花期往复，就像生活里那些未曾辜负的等待与重逢。在听友严文华动人的歌声里，我们想起了故乡院墙外年年盛开的月季，想起了久别重逢时朋友眼角的笑意，或是那些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不疾不徐的美好。而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扎根土地，用双手托起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就是田间布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浓艳扶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皴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丽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0: 听友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2: 我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 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后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那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啦，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0: 200块钱，我在这儿，
1: 别毛弄呢。
0: 您给1.9块，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吗？我在这儿，别毛啊。您给1.8块。1.7块，1.6块，1.5块了吧？
1: 叶老师不要，
0: 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这2毛，我您给1块钱呢？
1: 这个
0: 1块钱呢？您俩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哎，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来来来，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3: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

0: 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你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 这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这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那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好，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行，
2: 好，
3: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人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三。你糊涂，
0: 你说
4: 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板儿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四门功课呀，
4: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1: 以说当先，
4: 是
1: 以学为主，
4: 这个学也不简单，
1: 就是模仿。
4: 对，
1: 您都能学什么呢？
4: 那学的太多了，
1: 给各位介绍一下。
4: 我可以说一说。
1: 嗯，
4: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4: 地下跑的，
1: 嚯嚯，
4: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4: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4: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4: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4: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 嗯，
4: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4: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4: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4: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4: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4: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4: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4: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4: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4: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4: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4: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4: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4: 哎，
1: 对吧？
4: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
4: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4: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4: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4: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4: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4: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4: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4: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4: 哦，
1: 咱们学一学。
4: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4: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4: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4: 现在开始吗？
1: 这就开始，
4: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4: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4: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4: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4: 哎，
1: 出去溜一溜。
4: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4: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4: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4: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4: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4: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4: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4: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4: 是啊，
1: 小子
4: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4: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4: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4: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4: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4: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4: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4: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4: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4: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4: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4: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4: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4: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4: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4: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4: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4: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4: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4: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4: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4: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4: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3: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3: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3: 逮谁偷谁呀。
7: 嗯，
3: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3: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3: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啦，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
0: 您呐，
1: 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
2: 你爸爸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幸了。
1: 怎么着？嗯，
0: 不许三陪。哦，
2: 不让您正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
2: 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3: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3: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3: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3: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3: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3: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
1: 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3: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
2: 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2: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2: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2: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2: 请。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
3: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2: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80。
3: 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
2: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2: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4: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搁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
2: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2: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3: 小
0: 曲。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

0: 就绿了吧唧，哎呦喂，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灯笼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你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0: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0: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嚯！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0: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9: 哎，走，
10: 站住，
9: 把老师书包放下。
1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2: 好，
1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1: 嗯，
9: 你好
1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9: 啊，这是哪儿啊？
11: 这是女厕所。
9: 女厕所？
11: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0: 这是我们张老师。
12: 你好。
10: 啊、
12: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1: 儿子，
10: 哎，
1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0: 哎，啊，
11: 倒茶。
10: 不用客气。
11: 哎，
1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1: 啊，
1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0: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0: 哎，
1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0: 是的。
7: 是，
1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0: 你看
11: 这不就儿子。
10: 你爸不是不请通情达理的吗？
11: 是吧？
10: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10: 好的，开始。
11: 开始。
10: 出去。
11: 出去。
1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0: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啦？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1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1: 啊，
10: 这是我们
11: 老师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1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7: 什么？
13: 倒数第一。
1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
11: 啊，有屁就放。
13: 我放不出来。老师，
1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我明白了。
11: 老师他明白了。
1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1: 真明白了。
9: 我看时间不早了。
12: 对，你先走吧。
9: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2: 抓紧时间，
9: 再从头来一遍。
1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9: 是的，开始。
1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9: 开始
11: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0: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1: 你疯！你胡说你！
1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1: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0: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世界那么大，领您去看看。今天呢，我们去到的是天津啊。说到天津这个地方，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这个非常有趣的天津人啊。同时呢，还有天津的各种好吃的。
0: 没错。
1: 如果您去天津啊，要是只知道吃狗不理、逛古文化街，那就可亏大了。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一个宝藏地，叫做五大道文化旅游区。这个地方呢，可是号称万国建筑博览馆，2000多栋风格各异的小洋楼，藏着近半部近代历史。走在石板路上，马车从身边经过，分分钟的会穿越到民国时期，拍照呢更是随手出大片。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份游玩攻略啊，从亮点到路线，从美食到避坑，给大家整理的明明白白的。
0: 哎，先跟大家唠唠啊，五大道的核心亮点绝对让您心动了。首先就是这建筑真的是绝了啊，像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各种各样的洋楼扎堆啊，每一栋呢都有自己的故事，没有重样的。比如庆王府是清末大太监小德章亲自设计的，后来呢成了庆亲王的宅子，中西合璧的风格，白色洋楼配着这个罗马柱，门口拍张照啊，秒变民国大小姐。还有张自忠旧居、曹锟旧居这些名人故居啊，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当年的风云往事。
1: 没错，
0: 逛着逛着啊，就像是在看一本活的历史书了。
1: 而且这儿的氛围感呢，可以说是非常舒服的哈。有的景区啊，就是人挤人，但这个景区就不会这样子。午后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石板路上，偶尔能看到骑行的人、慢慢悠悠散步的老人，还有这个载着游客的观光马车，叮当的铃声也是超有感觉。尤其是春秋季，大理道的海棠花开，木南道的落叶铺地，真的是美到窒息。冬天去呢，也会有别样的韵味。白雪盖在红砖墙、尖屋顶上，静谧又浪漫，随便找个街角都能拍出特别漂亮的大片。
0: 接下来呢是重点的游玩线路了，都帮大家规划好了闭环路线啊，不走回头路，精华景点呢也可以全部打卡。建议啊，大家

0: 从地铁三号线西康路站出来，租一个共享单车，在街区里骑行，真的是特别的灵活，比走路省力多了啊。第一站呢，先去五大道公园热身，欧式园林的设计，人少景美，清晨的阳光洒在草坪和钟楼上，哇，那个拍照的这个光影啊，真的是特别绝了。
1: 没错，另外呢，您不是租了共享单车了吗？骑个10分钟就能到第二站庆王府，门票24块钱，性价比呢可以说是非常高，一定要花10块钱你租个讲解器啊，不然去这种地方你根本看不出门道啊。里面的琉璃栏杆啊，中式庭院和西洋建筑碰撞出独特的美感，三楼的金丝楠木装饰呢也是尽显奢华，逛累了还能在园区里面的咖啡馆歇会儿。从这个庆王府出来，您步行5分钟就到了核心站民园广场了。在这个地方，罗马风的弧形回廊和绿色草坪拍照就跟在这个欧洲度假似的啊。游客服务中心必打卡，一层的五大道立体字拱形门洞，还有这个复古的旋转楼梯都是出片的圣地，二层的 3D 建筑模型和时光听筒也是很有意思的，你投个币就能听到五大道的老故事。
0: 哎，逛完了名园啊，咱骑个15分钟左右啊，这个共享单车去嘎达楼，这可是马连良的故居，外墙呢是贴满了蓝白青花和彩色的釉瓷，阳光一照亮晶晶的。
1: 我从网上刷到过很多这个地方的照片，
0: 虽然只开放外观，但是门口的这个瓷片花盆啊，墙面花纹都是特别有特色的，不用滤镜也是能出片的。最后一站呢，咱去小白楼，从哥大楼步行20分钟就到，这里呢有天津华尔街之称，百年金融建筑啊，超有气势。晚上呢还有凯德的沉浸式光影秀，如果您是周五晚上去的，千万别错过了。整个行程下来呢，大概也就是3到4个小时，又轻松不费腿啊。
1: 没错，说到吃的，这五大道可藏着不少的宝藏美食啊。这个说到天津的吃，大家可能首先想的会是天津的煎饼果子，其实还有很多特别的美食。我们在这个地方给您首推的就是桂园餐厅的黑蒜子牛肉粒儿，地道金味儿，咸香入味，配米饭能吃好几碗。还有重庆道的熟梨糕，糯叽叽的，淋上不同口味的酱料呢，一口一个，特别满足。想吃西餐的宝子，一定要试试百年老店启士林，招牌罐焖牛肉炖得软烂，酥皮面包蘸这个汤汁是绝了。预算有限的话呢，新金环西餐也不错，人均50-60呢就能吃到正宗的俄式冷酸鱼和土豆沙拉。买伴手礼的话呢，可以去桑记糖坊，各种天津传统的这个糕点呀、果干啊都能试吃，雪花酥和酸奶酪是强烈推荐的。
0: 最后呢，再跟大家画几个避坑的小贴士啊。首先第一个，五大道大部分的洋楼啊是私人住宅，如果您看到上面写着谢绝参观的这么一个标识啊，就千万别硬闯了啊，尊重人家的隐私。
1: 对。
0: 第二点呢，交通方面，除了共享单车以外呢，观光马车是80块钱一个人含讲解啊，比较适合想初识景区的朋友啊，但是性价比说实话是一般。相比来说呢，骑行是更自由的。第三点呢，别买路边高价的天津麻花啊，想吃正宗的去桂发祥的实体店。第四点呢，周末人会比较多，所以建议9点前出发避人流，拍照逛玩呢都会更加的舒服一些。
1: 对，另外去到这种地方啊，您可以在着装上面选择一些更符合环境的这个衣服啊，比如穿这个法式的连衣裙啊，复古的西装或者浅色系的衣服，和洋楼草坪搭配呢是特别出片的，再配上什么小皮包啊、贝雷帽啊，这个氛围感就到位了哈。拍照机位重点跟大家说一下，民园广场小白宫前首托建筑的这个构图是非常多人选择的，大理道的花墙，当然现在可能是没有，你春秋的时候去啊，仰拍花瓣飘落的瞬间氛围感特别棒，还有各种街角选一栋复古洋楼当背景，走起来抓拍故事感拉满。就你现在看拍照有很多奇怪的姿势，但是你知道你拍照的时候，在外人看起来越奇怪的姿势，拍出来这个成品的照片越出片。
0: 对啊，其实总的来说啊，五大道真的是一个特别值得慢慢逛的地方，这里呢不仅有万国建筑的浪漫，更有老天津的烟火气和历史底蕴，不管是亲子游还是情侣约会或者是单独散心啊，都是非常适合的。按照这份攻略去逛啊，保证你不踩坑不绕路，玩得开心又尽兴啊。也祝大家在天津五大道度过一段超棒的时光。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俗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不用开药方啊。夏天的吃姜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究竟有哪些好处，有哪些朋友不太适合吃姜，接下来给您带来一份小贴士，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为什么说夏吃姜呢？其实这个好处啊还真不少。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季高温高湿高热，如果说人体的阳气不足，便很容易出现畏寒怕冷、疲乏嗜睡、免疫力降低等情况。此时啊，不妨适量的多吃一些生姜，帮助散热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为人体补充阳气。生姜的好处有很多，比如说增进食欲，它其中的这个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加消化和食欲，还有缓解呕吐的作用。鲜姜中啊含有丰富的姜酮、姜烯等成分，可以有效的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晕船产生的头晕、恶心和强烈的不适感。生姜也可以消毒杀菌。姜是天然的抗菌剂，食用适量的生姜呢，可以预防急性的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拌凉菜的时候啊，放点生姜，消毒杀菌又开胃。但是啊，注意了，这三类朋友呢，您是不适宜吃生姜的。吃生姜虽然好处有很多，但是呢，阴虚体质的朋友，比如说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姜呢是性辛温的，阴虚的人吃姜可能会加重症状。第二类朋友呢，就是内热较重者。由于生姜的作用啊，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如果说含有肺热燥咳、口臭、痔疮出血等疾病呢，则不宜食用生姜。第三类朋友呢，就是暑热感冒或者风热感冒者，这些呢都并非是寒邪引起的。那么食用生姜呢，可能会导致火上的浇油。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